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
3: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4: 不会停，抓凶手。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起来。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我当面是不的，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妖气入体。怎么会这样呢？
1: 只怪我当时练功心切，误食了妖丹，现在我都不知自己究竟是人是妖。
2: 不管外表变成什么样子，只要向善的心没有改变，那就是人呀。
3: 对，徒有人的外表却满心私欲，比妖更可恶。
0: 改变你的只是妖气而已，一定有办法除掉的。
1: 谢谢你们，我也是听说有一样叫涅槃玉蝉的宝物，可吸收妖气，才来的这里。
2: 它在什么地方？巨石阵，我们也正要闯一闯呢。
0: 等等，如果硬闯结界，可能会引来幕后人的警觉。
2: 怕什么？来了更好。
0: 又乱来，这么多百姓呢？
2: 那怎么办？
0: 这个结界只对有法力的人有效。
2: 那要是凡人的话？
1: 不行，里面情况不明，贸然。
0: 你是在小瞧我和哥哥？
2: 可是还有妹，万一……
3: 放心吧，看我们兄妹露一手。
2: 小心。

0: 新的巨妖石运到了。
1: 很好，我们兄弟二人即将法力大成，还需要更多的人来转化巨妖石。
0: 是是，城内百姓都已经到巨石镇了，一定让二位满意。
2: 放心，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多谢二位。
3: 怎么还没动静？要不
4: 再等等，还没到时间。
3: 哎呦，急死我了。
5: 妖妹，是我们做的标记，
3: 走了这么久又绕回来了。
4: 快躲起来。

0: 像快燃尽了。
1: 怎么还没有动静？不等了，冲！
2: 哪吒，姐姐，
1: 一起出手！
2: 成了。
1: 巨石大战是一体的，快救人！

0: 开这里。
1: 我怎么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
0: 救命啊！大家别慌，跟我们一起逃出去。
2: 好，快点开刀！

0: 巨石阵被毁了，居然敢染指涅槃玉蝉！走，
1: 彩云，我们修炼正在关键时刻，度过这关就可脱离那涅槃玉蝉的束缚，绝不能功亏一篑。
0: 巨灵。

0: 咱们开路。
1: 好。
0: 火箭枪，
2: 黄金棍，给我开！
0: 走，
3: 跟上！这边。
0: 我们去瞧瞧，
4: 正有此意。
5: 救命！
0: 好大！上！
6: 哪吒！
7: 我没事，什么东西？好软！
6: 你没事，我有事。
4: 都不怕你，
0: 我来，
4: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0: 这怎么打？
1: 根本消灭不了，我要没力气了。
2: 难道这个家伙？真是傀儡！快，他的弱点在额头，他只是个傀儡，有人在控制他。
1: 难怪，交给我了。
0: 我来吸引注意力。

0: 果然是他们。
1: 可恶，我们兄弟费尽心血困住的玉蝉，究竟是谁破开了大阵？我饶不了他，
2: 就差最后一步了，先找回玉蝉，否则前功尽弃。
0: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1: 居然能识破巨灵傀儡的弱点，
2: 必须找到这家伙。

0: 在那边。
1: 不好，必须告诉哪吒他

0: 栏树。
1: 嘘。
0: 这哪吒心可真大。

0: 身体，我们也有份儿。
1: 你没事吧？

0: 度，没人比得上我啊！救命啊，哪吒！
1: 电火有危险，
0: 在哪里？
1: 我去找电火，你们看住贺童子，小心！
0: 当我好欺负吗？你的家伙怎么才来？
2: 嘿，正好看你落荒而逃的好戏呀、啊！
0: 不好，我们的位置暴露了，贺童子有危险！
3: 玉蟾岂是你们可以染指的？
4: 玉蟾啊玉蟾，我们本是一体，只要你将这千百年吸收的妖气交给我兄弟二人，我们又何必闹到这个地步？
3: 哼，还废什么话？

0: 几千年了，还是这么死心眼，那就不要怪我了。呀！
1: 哪吒，就是他们利用百姓修炼邪术，就拿百姓的生命做代价，简直罪大恶极。
0: 凡人本就是蝼蚁，用了又怎样？
2: 小小哪吒也敢管我们兄弟的闲事？
3: 上了天妖的追捕令，好不好？
1: 真是没心没肺。
0: 天妖的奖赏，我们兄弟也眼馋得很。
1: 让你们尝尝我三昧真火的滋味！
4: 小心这娃娃的火焰！

0: 还来？就这么点本事吗？哼！
1: 嗯，嘿！娃娃就是娃娃。
0: 看到这个笑！嘿！哇！哪吒，不进香！好重！
2: 黑铁玄流阵！
0: 啊，不好！可恶，这是什么东西啊？
2: 乖乖的等着被吞噬吧。
0: 哪吒，危险！错误的谨记，快开开！
3: 不行，可童子正在关键时刻。
0: 可哪吒。
4: 哪吒，交给我了。
3: 贺童子，你的妖气！
4: 谢谢你们，妖气全部除掉了。
2: 嗯。啊！
4: 哪吒，他们两个我来应付。嗯，快用三昧真火脱困。
5: 干坏我们好事，
6: 一起上！呀！
4: 哪吒，快呀！
2: 照顾好你自己吧，黑夜魔窟，回去。
0: 啊！三昧真火，冲！
5: 这是？不好，这娃娃体内居然藏着至纯的三昧真火。
4: 哪吒，有这本事，怎么不早点使出来？
0: 这至纯真火，时灵时不灵的，现在也不晚。
5: 嗯，快撤！
0: 哪里跑？
5: 黑铁盾！

0: 第34集涅槃玉蝉。
1: 至今也没能抓住哪吒，难道本王的追捕令是摆设吗？
2: 报！大王，有司城传来消息，发现哪吒的踪迹。哪吒在九四城惹上了娘娘您的徒弟碧云和彩云。
3: 什么？他们二人在九四城寻找玉蝉，遇上哪吒未必是好事。大王，容我亲自去看看。
1: 此去九四城路途遥远，娘娘可不要空手而归啊。
3: 大王放心。
0: 翅膀
4: 好
0: 像是玉蝉的翅膀。
5: 这里也有一只。让我闻闻。碧云彩云确实是从玉蝉上分离出来的。
6: 那现在怎么办？
5: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怎么把他们变化回去。
0: 玉蝉，
5: 翅膀上还有妖气。
7: 不好，他们想利用玉蝉重生。
0: 小心。

0: 那是什么？
1: 别管了，哪吒的消息要是被人抢了先，咱们就领不到赏钱了。快走！

0: 好的，好妹，
1: 你压到我了。
2: 我们在这儿。
0: 燕狐和贺童子呢？
3: 我们没事。
1: 是啊。
0: 绝不能让他们重生！
4: 哪吒，你拦不住我！

0: 妖王的追捕令果然一呼百应，
1: 先看看再说吧。哪吒神通广大，小心咱的小命。
2: 吃我一刀！
3: 怕你不成？周围的妖气越来越多了。
4: 别让妖怪偷袭哪吒！
3: 让哪吒专心战斗，其他的交给我们。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出手。
5: 尝尝这个。
3: 想得美。

0: 合照，你怎么样？
1: 真是太可恶了，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明显增强了。
2: 既然无法脱离玉蝉，那就趁据他的力量，哪吒也当着鬼帝求饶吧。
1: 不敢求饶的是你们。
2: 暗影骑士，
1: 给我破！
3: 那家伙好厉害，
4: 看来哪吒坚持不了多久了。
5: 情况不妙，那家伙虚虚实实的，打不着啊。
2: 该结束了。
5: 哪吒小心。

0: 我只有更快的切入，才能斩掉这虚实的变化。
1: 哪吒！哎呀！
2: 谁敢靠前？
3: 哪吒，醒醒，醒醒啊！
4: 哪吒，你不会就这样倒下的。
5: 小娃娃，这就是年轻气盛的代价。
6: 哪吒不行了，见者有份，我们是不是也能分点奖赏？
7: 拿下哪吒的朋友也是大功一件。
6: 你们上来试试。
0: 可童子，激动什么？我就休息一下。我的法宝可不是用来看的。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刚才思考了一个问题。你们也想尝试？

0: 火箭枪的滋味吗？
1: 快跑啊！
2: 命很爸爸，
0: 你为了一己私欲弄得民不聊生，我哪吒今天要替天行道。
2: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哼，看穿你了，又是现在。给我破开。快，我更快。
3: 哪吒，你动了乌颜娘娘的徒弟，要大祸临头了。
4: 喂，你跑。
5: 丽姐，丽姐回来了。
6: 丽姐回来了。
5: 好轻松啊。
4: 一禅一禅，你是我的啦。
7: 别胡，别胡来。
0: 玉蟾这等神物，就是为了吸收人间的妖气而存在的。妖气减少，天地清明，只有放它自由，它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4: 唉，可惜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我们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五样，守万家灯火。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3: 我不怕你们，
4: 我们也不怕你们，
5: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7: 六六九六六。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 使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撑不住了。
1: 放心吧，啊，老板我收下呀，自有分寸。哎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好像
3: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1: 哎，老板母，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3: 若一呀，若一，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会难呀。
4: 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

0: 哎呀，你跪下吧！弟兄啊，
1: 大王，
0: 真的给咱老百户求求情啊！
2: 是
0: 啊，中啊！哎，百慕，我们都给你跪下！

好。

0: 我不去。
1: 你是个鬼婆。

身正下人情倒还把那个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

0: 南无观音
1: 金帐来了，
2: 晓得了。

里儿他为你都问占星，小丫头做事你太胆大，你竟敢一人

0: 哎，处长，处长，
1: 哎，你处长，处长，处长啊！
2: 好来。
0: 哎，元帅，那穆桂英厉害得很呐、
1: 啊！厉害得很呐、啊！
3: 大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长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

0: 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元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哎呀，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元4双。

0: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嗯，
0: 那你的鞋我要多订几双。
2: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

0: 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4: 路英休要耍蛮红，大宋英岂容你。

是本帅我少林清啊，周围有军纪我怎领便？

0: 肖像，
1: 尔等愿保。阿元帅，梅营大肖三军，
0: 愿保肖像。

0: 归营听令。
1: 在。
0: 本帅赐你一支将令，随定总保，整顿三军，三日之内打破天门，去

再来四问四五我都里边亮，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元武将啊。

碰头拧我的嗓啊，和国母他也怒斗骂到殿上，这骂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把杯我都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义王，五姓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参臣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并肩王，哪个还有那呀，还有这瓦面金眼关注书。

想啊，南清宫来见我这八大贤王，南清宫我没有啊，这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子命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我看那发兵将啊，有位王起了房，骏马。

坟头上的地位我在竹阳街街巷的还是当年养他来

做我的西格床啊，脱我战士袍，着我就是纱，当床的阴鬓对镜贴花黄，亲芳亲侄孝敬二爹娘，花将军。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

0: 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

0: 服的盖上。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价钱

滚到眼前，让咱抓。市场都很大，正在人多咱开发。

0: 江海
1: 有
0: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1: 是。
2: 万岁有旨，王娘娘
1: 上殿

0: 上链呐。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

0: 是十八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我们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棕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棕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

0: 名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怪模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经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1: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你听。

0: 管拔，来来来
1: 来来，
2: 走，
3: 哎走，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啊，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呐、啊。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傅，哎，
3: 师傅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呀，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5: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
2: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呀，
0: 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4: 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6: 爹爹，
0: 乖乖儿，关宝儿，
2: 关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0: 么？哭什么呀？说，
1: 说说。
0: 哎呀，师傅，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2: 师傅，只怕我们的难处，师傅也是帮不了忙啊。
0: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哎，你说呀，
0: 说呀，
3: 你倒
4: 是就说吧，
3: 说吧。嗯，
4: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2: 师父，请，
4: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儿，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嘿，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
1: 哎，
5: 这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嘿，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哼，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啊！哎！
1: 啊！施主，说呀！
2: 你看看，
0: 哎呦，真像！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5: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1: 是啊。
5: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快快快，谢。

0: 出本相吧，
1: 悟空。
2: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0: 替我儿子？
2: 是啊。
0: 这
2: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啊！哎呀！
3: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3: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2: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2: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0: 哎呀，谢长老！
4: 哎，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5: 爷，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2: 啊，走，走，
0: 请。
6: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2: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0: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2: 啊，你是一场筋吧？
6: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3: 悟空，悟空，
2: 师父，
3: 你可有两全之计？
4: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6: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妇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7: 谢谢长老。
4: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5: 各位长老，给师傅长
4: 老，来吧，
2: 别都拿走啊，
8: 师兄。
2: 好
4: 你干什么呀你啊，
2: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
4: 啊。我去干什么？我去。
2: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4: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2: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4: 你这样的
3: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4: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
2: 我看你是找打。
4: 你
2: 变是不变呢？
4: 我变还不行吗？你嘿，来，
9: 这
2: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4: 快变啊，我这变了变了。
2: 肚子这么大啊！
4: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2: 好，俺老孙来帮你。

0: 跟我一样，师傅，那你看我这，哎呀，哎呀，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1: 哎，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1: 哎，对对对，
2: 多谢长老，
1: 行了行了行了吧，行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这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哎，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啊，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

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哎呀！哎呀！
3: 妖怪，哪里跑？
2: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2: 这是我打下来的。
4: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4: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2: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出来，出来，
2: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2: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
2: 人，妖怪，
3: 快点，
2: 快出来。
5: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5: 是
3: 是，
4: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4: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2: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好你个妖怪！
2: 搅得好，搅，哎，搅啊，
3: 搅，
2: 哎，好，好，好，好，好啊。

0: 大王，大王，你别着急，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嗯，
1: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嗯，快点。
0: 什么福气？大王。
2: 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拿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2: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2: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2: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2: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2: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3: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往那妖精打跑了。
4: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3: 胆小鬼还狡辩。
4: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3: 吃！
5: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4: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3: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5: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3: 哎，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4: 哎，师傅，师傅，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6: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5: 师傅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6: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5: 请。
6: 二师兄，
4: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哎，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哈哈，哎呦，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1: 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3: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6: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2: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

0: 葵花牌医用前线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线私聊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

0: 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

0: 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

0: 台，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

0: 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
4: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哎呦，
9: 好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

0: 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哎呦，师傅，能够喝呀，冰扣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1: 阿弥陀佛。
0: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为什么？冰滑。
2: 慢点，师傅。
0: 我有办法。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这办法好。哎，好主意啊！哎，这一包。
2: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0: 那可不嘛。 哎，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哎，
2: 为什么？
0: 哎，你看，哎，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哎，你这呆子。
2: 你倒是像常走兵的，
0: 那自然呐，走，
2: 师傅小心点，
3: 慢点走，师傅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走吧，姐。

0: 快走，快走，
1: 鱼妹，
2: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2: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2: 是，
3: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

0: 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1: 是。哎，走，
2: 你们
1: 走。
3: 开子啊，开子啊，
1: 过去。
3: 开子啊，
1: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3: 快点。
1: 滚
3: 来，
1: 他绑起来，
3: 别乱动，
1: 绑结实点啊。
4: 这哪行啊！
5: 哎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4: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5: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6: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5: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4: 好，沙师弟，走。

0: 谢。
1: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2: 老龟，
1: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2: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1: 圣僧的大弟子是？
2: 就是孙悟空
1: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2: 正是。

0: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

0: 来放我们师傅来。
1: 哎，你怎么打开我？
0: 我不是故意的。哎。

0: 你拿！哎呦，哎，愚昧，
1: 大王，
0: 宋悟空好厉害呀，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2: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
0: 嘿，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过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
0: 还去？你还好。
2: 哎，愚昧，你过来。
0: 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这臭妖！
1: 快开门！臭妖精，你出来！
0: 妖怪，开门！
1: 出来吗？妖怪，
0: 你敢出来？快开门！
1: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啊，他们这
0: 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2: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4: 是，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好，你敢出来吗？妖怪，妖怪，你妖怪一出来吗？
5: 悟空啊，都怪为时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4: 圣僧，圣僧，
5: 老龟呀！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 有两个徒弟啊，我有三个徒弟啊。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4: 那是我的二徒弟，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5: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4: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5: 现在怎么样了？
4: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6: 那我的大徒弟呢？我没看见呢。哎，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哦，
7: 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
8: 那就有劳您了。
7: 哦，
8: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6: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9: 是啊，你想办法。
7: 哎，你们说。 这是什么妖怪呀？
10: 孙大圣，孙大圣。

0: 孙大圣啊。
1: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0: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1: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0: 他就是灵感大王。
2: 师兄，
1: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2: 哎，好，
1: 我去去就来。
2: 哎，快来啊！
3: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2: 你说什么？
4: 哪个和尚不见了？
3: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4: 那两个呢？
3: 那两个还在。
4: 去吧。
5: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4: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5: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4: 嗯，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哦，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哎呦，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是老龟呀、啊！
7: 不行。
6: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0: 来，把他押走。
1: 是。
2: 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0: 快点，
2: 走啊！
0: 走，快点，
2: 快走，
0: 走。
3: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1: 许诺？什么许诺？
3: 吃上唐僧肉以后。
4: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5: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出庄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6: 哎呀，哎，参拜观世音菩萨。

0: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
1: 嗯，
0: 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啊、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它。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4: 师父，
5: 悟空！
1: 师父，师父，
4: 师父，
1: 师父！
2: 八戒！
4: 拉着我手！师父！妖怪！
2: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4: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4: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2: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4: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2: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4: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4: 那多谢。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
1: 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
2: 哎，师父，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3: 对，哎，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嗯，就是。
1: 悟空，
3: 嗯，
1: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0: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1: 后来，
4: 哎呀，师父，师父，师父，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2: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
0: 哦，
2: 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2: 嗨，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5: 好，
6: 二师兄，
5: 成亲，
6: 二师兄，
5: 哎，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2: 我没乱说嘛，你，
6: 二师兄，
0: 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3: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好，好，
3: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
1: 悟空，
3: 嗯，
1: 这一路上经历了9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3: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嗯，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1: 假徒弟？
3: 啊，师父你忘了？
1: 假，假。
6: 师兄，师兄，师父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2: 咱们追师父去，
6: 走吧。
3: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6: 好的，好。
2: 大师弟，这师父到哪儿去了啊？
0: 好，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父了。
2: 哎，走走走走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7: 哎，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
9: 真是施主啊！
7: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10: 对，
11: 对。
1: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10: 对，
7: 留下你的马，
10: 对，扒下衣服，留下你的衣服。
1: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10: 哎，
7: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0: 对，打啊！
1: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0: 徒儿？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8: 没看着。
7: 哪儿呢？
8: 哪儿呢？
3: 二位师弟。
6: 大师兄，

0: 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1: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那打秋千呢。
2: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3: 八戒，悟空，悟空，
2: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4: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2: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4: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2: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4: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2: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呀，
4: 是一伙强盗！
2: 强盗，和我来救你！
5: 住手！
6: 把银子拿出来！
5: 把银子拿出来！
6: 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5: 把银子拿出来！
2: 各位大王，
1: 我是大王。
2: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哎，
1: 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
2: 我师父，
1: 我啊，对呀，
2: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1: 赶快拿出来！
5: 拿出来呀！
6: 拿出来！
2: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1: 啊？放了？好吧。把他师傅给放了。
5: 快点！
2: 师傅，你没事吧？
7: 这小子，
5: 哎呀，银子呢？
1: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2: 师傅，哎呀，快走！
8: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抽着了，银子带来不少啊！
1: 是啊，是啊，
8: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5: 跑了！站住！别跑！站住！
6: 哪儿跑？
5: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
1: 跑？
5: 你
1: 这
5: 拿银子，
1: 哎，
5: 过来你！
1: 过来！
5: 赶快跑！
1: 把银子拿出来！
5: 拿出来！
2: 什么银子呀？
5: 快点！
1: 拿出来！
2: 我没有银子呀！
1: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5: 银子拿！
2: 不！
1: 我打你！打他！
5: 拿银子！
1: 快偷银子！
5: 砍了你！
2: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5: 快拿出来！
2: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1: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2: 不是。
1: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2: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1: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给我打他！站住！
5: 别打他！
9: 师傅！哎呦，
1: 师傅！
4: 八戒，快走！啊，后面有强盗！啊，快！
9: 走！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2: 你等着。
1: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2: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我看看。
2: 你瞧啊。
1: 这叫什么宝贝啊？
5: 找到了！
1: 越来越多了！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5: 哎呦，长这么高！
4: 八戒，悟净，悟空呢？哎
9: 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4: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1: 二师兄，好，快去吧。
9: 那我去。猴哥，
6: 别走了，别走了。

0: 敢抢你孙爷爷。
1: 哎，猴哥，猴哥，猴哥！哈哈哈哈哈！嗯，嗯，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认。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5: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6: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4: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6: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4: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7: 保持好健康，
6: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犯罪嫌疑人69号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女哨兵。
1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1: 这是连环杀人案，
12: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4: 钱财。
1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1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郑州中雨转暴雨，24到21度。新郑中雨转暴雨，24到21度。安阳大雨，23到19度。濮阳小雨转暴雨，26到18度。鹤壁中雨转大雨，23到20度。新乡中雨转大雨，23到19度。焦作暴雨转大雨，23到20度。开封小雨转暴雨，29到2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7到20度。周口小雨转大雨，28到21度。西川中雨转大雨，26到19度。漯河小雨转大雨，26到21度。永城阴转小雨，31到21度。巩义大雨，23到20度。洪城西县阴转小雨，29到23度。天然氧巴西峡中雨，26到20度。华县小雨转大雨，24到18度。长垣小雨转暴雨，24。

0: 州小雨转大雨，27到21度。固始小雨，30到23度。鹿邑小雨转中雨，28到21度。新蔡小雨转中雨，30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拿出来溜溜。
5: 6-6、9-6，
6: 我们不是怕谁。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0: 好的，
19: 去吧。
21: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急！快！
26: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7: 痛了！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7: 喂！肠胃宁，
2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豫南地区的驻马店市1190多万亩小麦就要陆续成熟收割了。当地提前做好农机服务保障，全面启动辖区内农机集中检修维护，积极做好农机科学调度，全力以赴，备战三夏。
1: 在驻马店市汝南县兄弟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手们正忙着对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维修和保养，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大考做足准备。
2: 提前检修保养，确保机器使用中状态良好，作业效率高，安全不出事，争取不误农事。
1: 四月份以来，驻马店市组织辖区内农机维修网点开展送技术、送服务、送维修下乡活动，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确保农机故障随报随修，快速解决。
3: 除了常规的机械保养，我们还专门钻研智能系统，像导航、传感器这些，厂家也定期培训，确保我们懂原理、会排查，绝不让高科技掉链子。
1: 在做好农机维修服务的同时，驻马店市提前布局农机跨区作业调度，预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市将有3.9万台收割机投入麦收会战，其中履带式收割机1.9万台，参与当地跨区作业的外地收割机8000多台。
4: 我们将实时掌握农机作业动态，科学调度农机具合理流动，进一步完善应急服务机制，利用省市县三级107家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和64个常态化应急农机作业服务队，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保障贫瘠良农应急作业服务，来确保全市小麦颗粒归场。
0: 眼下豫东地区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全面启动第三次一喷三防作业，夯实夏粮丰收根基。
1: 在周口国家农高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一台台搭载了多光谱传感器和北斗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匀速穿梭，白色的雾雨均匀洒落，为正处于灌浆期的小麦送来最后的营养餐和防护甲。
5: 我这一下呢，我得半天就喷完了，手机上能看见轨迹，南花机打了，南花机没打，清清楚楚，高科技种田就是稳当。
6: 通过无人机回传数据，自动识别长势情况，进行精准变量喷施，可以解决20%以上的药肥用量。
1: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作为国务院批复设立的9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之一，核心区已建设2000亩科研试验基地，20万亩良种繁育基地。针对今年灌浆期的苗情，周口国家农高区科学配比，精准施药。
7: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有效降低甘蔗风的危害，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0: 一年一度的黄淮麦区小麦新品种地展大会日前在郑州荥阳市举行，大会集中展示了黄淮麦区小麦育种的最新成果，为农民朋友科学选种提供了重要参考。
8: 这里是荥阳市城关乡的丰德康小麦育种站，第9届黄淮麦区小麦新品种地展会在这里举行，农民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地展现场展示了来自黄淮7省238家育种单位选育的小麦新品种477个，按照抗赤霉病、特色专用、高产攻关等6个类别分区展示，涵盖了当前小麦生产的主要需求和前沿方向。经专家组实地考察和严格鉴评，推荐出70个表现优秀的小麦品种。
9: 我相中了这一个赤麦20号，也搞大穗，没有病害，粘能力比较强。看保险，你看看多好。
10: 这个农民的种地讲究安全，讲究高产。
11: 我们想通过这场地展博览会，在这几百个品种中选出更优秀、综合抗性更好的品种，准备在上蔡县大力推广。
0: 小麦新品种地展会在集中展示品种优势的同时，也通过田间表现和专家评审，暴露出部分品种在环境适应性、栽培管理要求等方面的不足，为后续育种提供了重要参考。
7: 现有品种的基础了，进一步怎么提高研究这些问题，使小麦品种带到改良和提高，更好地应用于社会生产。
0: 黄淮麦区小麦新品种地展会已连续举办九届，成为展示育种成果、促进种业交流、引导农民科学选种

0: 的重要平台。
1: 首先应该挖掘优质资源，在提高产能的同时不断提高加工品质和加工专用性，针对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病虫害的周期性爆发，要强化抗性育种，筑牢小麦安全生产。
0: 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技术标准人才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作为职教大省，河南锚定产业所需、海外所急，以中文加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校企协同加标准输出为路径，让职教成果扎根共建国家，赋能当地发展。怎么把咱们的职教成果真正送出去用得上？来看记者的探访。
2: 拼音是我们学习汉语的第一步，而在这里学好拼音、学好汉语，成为来华留学生们掌握职业技能、融入职场的钥匙。
3: 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留学生汉语课的终点不是能聊天，而是能上岗。留学生在掌握基础汉语的同时，系统学习水利领域的专业术语，让中文不再是独立于技能之外的负担，而是融入实际工作场景的工具。毕业后能更快适应水利行业的工作要求。
4: 塔吉克斯坦特别缺专业人才，最好中文和水利专业也技能做到先进技术，有能在我们的国家找到好工作。
5: 我们也会教授一些专业汉语的内容，对这些专业词汇有一个了解，同时介绍一些黄河文化的知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他们进入中国人的公司以后，能够更加的理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思维。
3: 在这里，中文打底，技术实战。学校不是关起门来教通用技术，而是盯准留学生本国最急迫的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常年缺水，有的国家雨季成灾。针对这些真实痛点，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开展教学，学生学到的正是家乡最需要的技能，直接上岗即上手。
6: 我们最大的特点呢，是侧重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比如说水资源的这个饮水危机啊，干旱地区的这个水资源规划呀，让他们国外呢能够实现本土化的人才应用。
3: 不止于培养来华留学生，学校更主动走出国门，在赞比亚、南非、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海外大语学院，累计培养外籍学员超2000名，深度参与雅万高铁、老挝的南北水电站等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之中。
7: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优化中文加职业技能的课程体系的建设，我们还要在海外搭建更多的技术技能的平台以及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我们中国标准的输出，以及呢我们国际化人才的一个培养。
0: 这些国际黄水人啊，不只是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技术骨干，更是中国标准在当地推广的民间使者，让水利领域的中国方案真正解决了当地水资源利用的难题。而在电力领域，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则靠着真实实训，为共建国家培养急需的电力人才，把实训基地变成了海外准职场。他们又是如何做的？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这里不是变电站，而是学校的实训基地。学生们在这里学到的是电气设备运行与维护、变电维修等课程，全部对标变电站运行与维护岗位。学生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合格的准电工了。
8: 这座绕着真实变电站建的实训基地，是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推出职教出海的核心。通过真实的设备、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岗位标准，让国际学员在沉浸式实操中快速掌握电力运维核心技能。
9: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也是在尼泊尔那边是非常急需的这个电力专业的人才。我们在尼泊尔建立了中尼电力丝路学院，有70%的学生都就业于咱们的海外中资企业的项目部。现在我们来华17个卢旺达的留学生，他们的就业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8: 除了定向培养留学生外，学校正开展电力师资专项培训，承办双师型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国培项目，牵头制定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团体标准，为海外电力职教提供统一专业及课程教学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培养国际生300余人，培育双语双师150人。
10: 当我们回到卢旺达后，会教给我们的学生如何维护线路、使用数字化平台，这些很重要。
8: 入学即定岗，毕业即就业，既解决了中资企业海外用工的人才缺口，也让卢旺达、尼泊尔等国学员掌握了一技傍身的谋生本领，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

0: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更务实的行动、更创新的理念，为推动全球能源电力合作与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中国铁塔河南公司依托共建共享模式，正在从传统通信塔向数字塔、智慧塔转型，为社会管理与民生改善注入智慧动能。
2: 这几天，郑州地铁的通信服务正在迎来一次升级换代，市民乘坐地铁时的上网体验将变得更流畅、更快速。在郑州地铁一号线改造工程中，一种全线应用的支持 4.9GHz 扩频1/4漏缆，将解决地铁隧道里高频信号覆盖难、无法共享的难题。郑州地铁一号线也将成为全国首条1.7到5GHz 超宽频段覆盖线路。
3: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每一家通信运营商它都有自己的机房，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铁塔统一来建设了一个通信机房，从2.6G 到我们现在4.9G， 从用户体验的速率来看提升接近一倍。
2: 这项全国首创的技术源于中国铁塔六大科创中心之一的郑州科技创新中心，重点聚焦 5G 领域，围绕共建共享，中心陆续推出了 5G 共享直放站、新型通信线缆、场景化天线、共享型无线充电无人机坪等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其中，这项应用到郑州地铁上的新型扩频漏泄电缆技术已在郑西高铁、沈白高铁、西延高铁等线路应用，推广效益超2000万元。
4: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技术的引入，可以使我们原有这个动辄就上千万的这个通信线缆能够节省一半，以及施工的难度也大大的这种降低，施工周期可以缩减为原来的这个一半的这个时间。
2: 能入地更能上天，河南铁塔构建起数字化哨兵与智能化管家。在郑东新区新型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只要一声指令，无人机迅速升空， 5G 网络实时回传， AI 算法即刻识别城市各类问题，平台自动派发处置工单，网格化人员第一时间处理，实现了智能航飞， AI 自动发现线索推送，处理监督闭环管理。
5: 以往的人力巡查可能需要半天发现的问题，现在1到2个小时之内就能及时发现。目前我们平台涵盖了生态环境、水域巡查、城市治理等算法，致力于打造一个10分钟的快速反应圈。
2: 机塔联动，一机多用，五 G 基站变身为无人机服务站和网格化治理节点。目前，中国铁塔郑州分公司已部署16架固定无人机场和1架机动无人机场，支撑环保、应急、农业、林业、乡村治理等多个部门城市治理应用，
6: 打造统一管理、共享赋能的设施网，降低投资运营成本30%以上，缩短建设周期50%以上，为城市网格化治理提供了共享式低空服务的示范样本。
2: 从通信塔到数字塔再到智慧塔，河南铁塔正在变得更高速、更智能、更融合。如今全省基站共享率从最初的14.3%大幅提升至87.5%，累计节约建设投资约73.4亿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据河南气象消息，今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7号夜里，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其中中西部、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8号，东部、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南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做好防范。受天气的影响，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郑州园博园、洛阳龙潭大峡谷等景区发布闭园通知，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要及时调整行程计划，关注景区官方信息更新。好的，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7: 5月16号，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6号至19号，河南西部、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河南全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近日，中原油田举办"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第36次全国助彩日文艺演出，节目涵盖舞蹈、合唱、快板、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残疾员工们用自信的表演展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对中原油田自强先进个人、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助残志愿者以及扶残助残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
1: 5月15号，信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新时代前锋宣讲队走进信阳技师学院，开展“信阳照亮青春，热血铸就荣光”主题宣讲，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红色思政课。
7: 宣讲中，王晶讲述三代军魂映红土、国旗之下遇新人的感人故事。冯月中以讲好英烈故事，赓续红色血脉，追忆革命岁月；张世典做讲好英雄故事，争做英雄传人分享；号召学子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8: 我们今天走进学校，就是要把红色故事讲好，把英雄精神呢传承好，让青年一代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引导他们树立坚定的信仰、砥砺品格，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7: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学生代表向宣讲团成员致敬献花。师生们表示，宣讲感人至深，将在英雄故事中汲取信仰力量。
9: 今天聆听了宣讲团前辈们的分享，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作为一名青年学生，一名入团积极分子，我将以英雄为榜样，努力学习，锤炼本领，将来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
10: 英雄事迹感人至深，榜样力量催人奋进。我们将持续引导学生汲取信仰力量，努力成长为既有坚定理想信念，又有扎实学识、专业本领的时代新人。
1: 5月16号，全民公益健步走活动在郑州高新区天堑湖公园举行。
11: 我此刻的位置是郑州天堑湖畔，在我身后众多的市民朋友早已来到活动的现场，他们将用脚步传递运动的活力，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份力量。
7: 上午8:30，鸣笛声响起，1500多名参赛选手陆续冲过起点，沿湖而行。此次活动设有10公里成人挑战线与3.8公里亲子休闲线，覆盖了全年龄段健身需求。
12: 能和朋友们一起参加活动很开心，然后和大家一起来献个爱心。
13: 参加这个活动呢，也是为孩子培养一个运动基础，能够提高一下这个身体素质，养成一个爱运动的好习惯。今天这个活动我们收获满满。
7: 据了解，全民公益健步走活动从2018年开始已经举办了4届，参与公益健步走的报名费用直接汇入高新区慈善总会的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河南公益项目，帮助特殊群体融入社会。
8: 这样的活动是公益和健康的双结合。今年我们的慈善捐款呢，会给到高新区本地的金光农场，这是一个给慢飞孩子提供健康成长的一个场所，维护那边的设施，让这些孩子们慢飞的孩子和家庭能够健康成长。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周口淮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共赏这片碧波荡漾、草木繁茂、水鸟翩飞、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备受关注的龙柏集团氯化钯钛白粉核心技术商业秘密被侵权案。
1: 2026年4月下旬，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龙柏集团子公司云南冶金新力钛

0: 业有限公司商业秘密为侵害案刑事诉讼，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名涉案前高管刘某某、赵某某、江某某侵犯商业秘密罪成立，分别被判处6至7年有期徒刑，并处合计3200万元罚金，追缴违法所得超2700万元。该裁定为终审裁定，立即生效。这个让三名被告铤而走险的商业秘密，就是大型沸腾氯化钯钛白粉生产技术及相关技术细节。2019年，国内钛白粉行业巨头龙柏集团收购云南新力钛业公司，就在收购交接的过渡期，有人趁机瞄准了企业的核心资产。
1: 因为这几个人原来都是云南新力的核心人员，掌握着企业的最高机密，但是他们擅自复制留存了核心的图纸，离职之后更是把这些隐形资产以3000万加上3%利润提成的价格就卖给了其他公司。
0: 三人从云南新力离职后，很快以技术团队的身份加入河北燕山钢铁集团，主导建设氯化钯钛白粉生产线，直到2年后才露出了端倪。
2: 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网上检索到一个公告，这个公告里面提到他们要上50万吨的氯化钯这个生产线，上面登载了一个规划的鸟瞰图，这个图我们的专业人员经过辨识，和我们的厂区几乎一模一样，这样就引起我们的警觉了。
0: 龙柏集团派专家到河北几经调查，偶然间发现的一个细节，终于让专家们确定龙柏集团的核心资产氯化钯钛白粉生产工艺和技术已经被非法窃取。
1: 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细节，这个设计图纸里边在我们一台设备上有一个错误的设计，但是这个当时被忽视了，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但是对方也是原封不动的就把它抄上了，这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抄作业的时间把自己的名字也给抄上了。
0: 要知道氯化钯钛白粉生产工艺技术是龙柏集团先后投入数10亿元，历经几年的引进研发才成功投产的看家宝，每年为集团创造50亿元的营收，这样的核心机密被非法窃取，不仅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而且会扰乱行业秩序，加重内卷式竞争。报警是龙柏集团唯一的选择。
1: 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才把这个产品研发出来。对方企业拿着零成本的产品进入市场，低价竞争，劣币驱逐良币，那就让老老实实搞研发的企业实际上就做不下去了，今后谁还敢创新。
0: 经过公安机关2年的缜密调查后，2024年8月，案件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云南新力公司商业秘密，违反保密义务进行披露和使用，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双方的焦点之一就是涉案的大型沸腾氯化钛白粉的生产线建造工艺技术是否属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3: 比如说广东有一种美食叫做叉烧，每家叉烧的口味不同，那么为什么口味不同呢？是因为每家的配方不同，这个配方其实就是这一家店家的这个商业秘密。
4: 这个技术的技术壁垒特别高，我们叫 know how， 或者说叫技术秘密。据我了解，在国内有些钛白粉厂家20年他都没有消化掉这些东西，现在都落地了他没有开起来，其实原因是什么呢？窗户纸它透不透。
3: 我们所依据的最核心的证据就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所固定的证据，特别是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和评估报告，这些证据就能够直接证明涉案的技术具有秘密性、保密性和价值性，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0: 2025年10月，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决， 三名被告人

0: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分别被判处6至7年有期徒刑，并处合计3200万元罚金，追缴违法所得超2700万元。3名被告不服，再次向云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下旬，云南省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这么高的实体刑判决和高额的罚金，意味着犯罪的违法的这个成本是在陡增的，也就是说侵权人不仅要赔钱还要坐牢。应该来说，国家的法律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指引，给了我们很强的系统性保护的信号。
0: 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侵权事实将成为民事索赔的关键基石。龙柏集团的维权之路并未结束，针对河北烟钢及其子公司利用侵权技术已建成的数十万吨产能，龙柏集团将继续提起停止侵权和要求赔偿13.11亿元的民事赔偿诉讼。
2: 我们打这场官司，不只是为了经济的一个索赔，更是为了守护创新生态的一个未来，让创新的守法者不吃亏，让中国制造敢于创新，勇于创新。
3: 龙柏集团的维权之路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家务事儿，更是对通过窃密进行模仿到低价倾销这种典型恶性内卷式竞争的精准打击啊。案件以重刑和高额罚金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正以法律利剑整治内卷式发展，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坚决遏制劣币驱逐良币。这企业竞争必须依靠创新向上攀登，而非通过窃密向下沉沦。唯有守护好创新生态，才能真正夯实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啊。那么截至今年4月份，刑事案件已终审维持原判，民事诉讼部分仍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当中，那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好的，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来聊一聊钓鱼陷阱。这在生活当中并不罕见呢。那如今不法之徒又把孩子当做了目标。
4: 58，骗鬼呢？怎么可能？反正就58，试试。我只有13块钱了。妈，我想买一套文具。
5: 整天买文具，都多少支笔了还买？我手机在桌上，你自己弄去吧。
4: 妈妈最好了。一共258，也不亏。找个什么理由呢？哎，有了。妈，老师让线上答题，我用自己的手机看题目，得用你的手机提交答案。
5: 快点啊，马上吃饭了。
4: 这么多，但是不支付的话，前面的不就白费了？哎，算了算了，反正可以退。
6: 今天挣的真不少啊。
4: 怎么还不退？怎么还不退？马上要吃饭了。
7: 叫你好几遍了，怎么还不出来？
4: 妈妈，我好像被骗了。
3: 这个短片改编自真实案件，受害人总共被骗了16835元，而涉案的两名骗子也已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务必做好孩子的网络安全引导，管好手机支付权限。好了，本周的正在说法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关注。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行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京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甲。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人家。
1: 哎，
0: 来，
2: 走开。
1: 哎，师傅，您慢着。
0: 有人吗？
2: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3: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2: 贫僧有礼了。
4: 啊，你们是和尚？
2: 阿弥陀佛，正是。
3: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4: 别瞎说。
3: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2: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3: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2: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4: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3: 是啊是啊。
4: 请，快请。
2: 阿弥陀佛，打扰
3: 请。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太晚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0: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1: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0: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就是不去。
1: 嘿，你个丧家伙，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0: 你打我的还少吗？嘿，
1: 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这鸡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怎么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船们有些不舒服啊，哎，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
0: 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弟兄们，
2: 来来来，快坐，大哥坐，就等你了，
0: 坐，来来来，坐坐，弟兄们。 咱们的运气来了，
3: 什么运气啊？
0: 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4: 哎，在哪儿？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3: 哦，
5: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呀？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4: 我们听你的，
0: 大哥
4: 说呀，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3: 对，行，对对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3: 对，
0: 给咱们头报仇！
3: 来吃吃，
0: 先吃吧。
3: 好，来来来来来来，
0: 爹，
3: 好，
0: 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3: 不错。
0: 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3: 喝酒。

0: 都把上，都把上，你也把上，来来来，你也把上，都把上，都把上，都把上，干！
1: 长老，长老，长老，
0: 施主，有事吗？快，快走啊，快走啊！
2: 这，不好！
3: 大哥，
2: 人没了，
3: 没了，没人呢！
2: 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嘿，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让他跑了！
2: 师傅，你看，
0: 阿弥陀佛！哎呀，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拉，走！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4: 快走，
5: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5: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4: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
4: 快走，
5: 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5: 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7: 大王，你看，
1: 你也强强，你也厉害。
7: 打了他！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3: 师傅，
1: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0: 悟空，不要杀他。

0: 你，
1: 师傅。
2: 师傅，
0: 悟空，
1: 师傅，
2: 师傅，
1: 别念，
2: 师傅，
1: 别念，
2: 师傅，
1: 别念了，别念
2: 了，大师兄，
1: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师傅，
1: 别念，师傅，别念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1: 哎呀，别念，求求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3: 猴哥，师傅，
2: 大师兄，师傅，别念了。
3: 师傅，别念了，求求您了，
2: 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你发发慈悲吧，师傅，你发发慈悲吧，
3: 别念了，
2: 师傅。
3: 猴哥，
2: 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
0: 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
2: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0: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2: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
3: 师傅，
0: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2: 我来。
0: 悟空，
3: 大师兄，
0: 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2: 谁来了？
3: 大师兄。
0: 悟空。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2: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1: 是
0: 悟空，
3: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2: 哎呀，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4: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4: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4: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4: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4: 师父，
0: 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1: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

0: 佛祖，我害怕呢。
1: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1: 师父，
2: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2: 啊，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师父。
3: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2: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1: 沙师弟，我沙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3: 哎呀，大师兄，
0: 你快给我走！
2: 哎呦，大师兄，你
1: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2: 师父，
3: 师父，
1: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4: 别念，
1: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3: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2: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1: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3: 哎，大师兄！
2: 大师兄，
3: 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驾。
0: 师父，师父，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您慢点。

0: 难呢？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了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夏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0: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1: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你又回来干什么？
0: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1: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0: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
1: 师傅啊，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1: 这
0: 怎么了？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
2: 兴许是妖怪吗？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了？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师傅命里注定。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3: 悟净，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3: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3: 是那破猴。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3: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2: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3: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3: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哎，啊！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就，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哦，
3: 那就让他去吧。哎，
0: 师父，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取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傅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
1: 小乱，轰出去！去！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傅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傅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好，嘿嘿。
1: 他叫我回去，哎，我还不想回去呢。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傅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大师兄。啊，
0: 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俺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啊！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
3: 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
0: 大师兄，怎么又出了沙和尚？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你看，这啊，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

0: 八戒，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慢。
1: 也好。哎。
0: 你坐着，你坐下，坐下。
2: 好，
0: 你可快些回来呀！快回来！师傅，那地下凉，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你坐吧啊！
2: 去吧。
0: 我走了，我走了，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来。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沙悟净，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

0: 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啊！
1: 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2: 悟空，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走，走，
1: 走，
2: 你放开我！
1: 哎，切！走啊！

0: 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1: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1: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见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敢？

0: 走，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
1: 好了，
0: 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一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这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
3: 李天王，
2: 臣在，
3: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2: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
0: 害怕没把我打死？师傅，猴哥，
1: 那不是你？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1: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妖精干的。
1: 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
0: 哎呦，除了两个猴哥，
1: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你们哪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
2: 我，我去认识
1: 啊，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好好瞧瞧，
2: 别着急啊，你，
1: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2: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0: 你是真悟空。
1: 八戒，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记得吗？
2: 师傅，这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0: 八戒，
1: 他是假的。
0: 八戒，
2: 师傅，
0: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全是真的。
1: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2: 全部是真的，
1: 他是假的。
2: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0: 妖怪，
1: 呆子，
2: 哎呦，
0: 八戒，
1: 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1: 瞧瞧，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2: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0: 怎么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2: 师傅，来。对，快点念！
1: 师傅，
2: 快点念！
1: 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好。
0: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
0: 悟净，
3: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0: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2: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3: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3: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0: 真的。
3: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0: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3: 是啊，
0: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3: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3: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死了啊！
0: 悟空，
4: 到，
5: 爸，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1: 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废 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4: 大圣，快备请。
1: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4: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1: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4: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1: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4: 啊！
1: 来来来，瞧瞧。
4: 你是，你是。
1: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4: 你是，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1: 什么
4: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1: 什么？
4: 都是你自己。
1: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4: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4: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1: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4: 这个，
1: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
4: 这个，
1: 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4: 这个是这个，
1: 我是真的，
4: 两个都是。
1: 你来看，掌。
6: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臭。
5: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7: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1: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7: 快拿生死簿来！
1: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6: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1: 什么？没有。阎王，
7: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1: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7: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1: 那为什么？
7: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1: 哦，哎呀，勾了去，勾了去。
6: 阿舅大圣爷爷，就大
1: 圣什么
6: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6: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6: 阿舅
1: 你是妖怪。
6: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6: 阿舅阎王爷，阎王爷，阿舅给我把那个地梯请来。
7: 对，把地厅也叫来。
6: 就是。
7: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6: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1: 啊，
8: 阎王爷，嘿嘿，
1: 这就是谛听。
7: 哦，你啊，听。
8: 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8: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7: 大圣啊！
1: 啊，
7: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1: 哦。

0: 辈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赶过来了，
0: 走走。
2: 慢慢。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泉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4: 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

0: 真的，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粉肠，蜜蜂食材的粉胶、粉瓦浆、粉蜡、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0: 知岛高原蜜，吃岛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

0: 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粉草，蜜蜂食材的粉胶、粉瓦浆、粉蜡、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0: 吃到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我们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终结小事麻烦你重
13: 点。问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干嘛？
19: 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市里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力广大，能图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若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吧。

0: 开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5: 人家高兴吗？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5: 好，好，好，好！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俺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8: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9: 哦，师傅慢点。
10: 哦，来，
1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嗯，
9: 嘿嘿，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2: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 有妖怪？
3: 师傅。
1: 悟空。
3: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2: 我去吧。
1: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2: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 八戒。
3: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4: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4: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3: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4: 这什么话？
3: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4: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3: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4: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3: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4: 哼，你好大的口气。
3: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5: 你们走那边，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快去，快点，去，
6: 哎呦。
5: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3: 师父。
1: 悟空。
3: 师父。
1: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3: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1: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3: 这倒没问。
2: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7: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1: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2: 好。
8: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4: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4: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2: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父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4: 你要问什么？
2: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4: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2: 三个魔头？
4: 你怕了？
2: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香魔

0: 我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的。那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3: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0: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3: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0: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啊，八戒，过来。
0: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0: 嘿，师傅啊，那村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3: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0: 哎，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哎，能绕道走吗？
0: 哎，可以绕道走。
3: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3: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3: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4-5000，北山一滚压4-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哈
5: 哈，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2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0: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2: 啊。八戒，嗯，
0: 大姐，
6: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5: 二师兄，村姑呢？
0: 这村姑不见了。哼，
5: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哼！
5: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2: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3: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2: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3: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2: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0: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3: 师傅，我去山上捉胳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2: 悟空，要当心呐！
3: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

0: 来呀，干！
1: ！
2: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3: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2: 是，
4: 抬进来！
2: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4: 哎呦！
3: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4: 哎呦！
2: 起来！
4: 哎呦！

0: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范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2: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3: 是啊，
2: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4: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2: 嗯，装孙悟空。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他有急事中的变化。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啊，一二一二幺，
6: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7: 烧火的？
6: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的？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你有腰牌吗？怎么还有
7: 巡山的都有腰牌？
6: 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7: 原来是长官。
6: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给小钻风五两银子。
7: 五两银子？
6: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7: 好。
6: 咱们一块儿走啊。

0: 师傅，喝点水吧。
1: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师傅，大师兄他，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2: 唐长老，
1: 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0: 女施主。
3: 你是哪里来的？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哎，
0: 多谢多谢。
4: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3: 哎，好，多好的果子，不能吃啊。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啊，
0: 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啊。
5: 长老，吃吧。哎，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快快快快起来！
5: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 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0: 没有啊，没有。
5: 好，来让我来看看吧。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5: 啊？你是真的，
0: 真的
5: 啊？你也是真的，
0: 真的。
5: 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2: 嗯嗯，考吧考吧。
5: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2: 我知道，我跟你说，跟你说吧。
5: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3: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5: 你是假的。
3: 我说的没错。
5: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3: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5: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3: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5: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4: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6: 他要是和人打的话，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5: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3: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5: 什么宝贝啊？
4: 那叫阴阳二气瓶
6: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5: 对
3: 我们说的没错吧？
5: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7: 大家呀，孙悟空，孙悟空，
8: 唐长老，这里山峰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0: 吧，多有不便吧。
1: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0: 八戒，
2: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1: 不行，站远些。
0: 不要粗鲁。
1: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2: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3: 哎，你干什么？哎，妖怪！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

0: 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

0: 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立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凝绝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怕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

0: 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跟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9: 痛了！
10: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0: 啊？是啊，
1: 他蹲在那儿啊，他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2: 哎呀，真的，
3: 真的吗？
2: 你们看啊，哎呦，
1: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2: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棒啊！
1: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2: 哎，是啊，我听说过，
3: 我也听说过，
2: 啊，听说过。
1: 哎哎，来来来来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解筋，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2: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3: 啊，往哪逃啊？
1: 哎，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2: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4: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2: 啊，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这么像，
4: 太炸了！
2: 还不跑啊？
4: 快走吧，
2: 快走吧，走吧，走吧。

0: 哎，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啊。嗯，

0: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是在磨杠子呢。
1: 杠子？什么杠子？
0: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1: 念叨什么？
0: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1: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0: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傅，被他知道了？
2: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0: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1: 哎呦，
0: 捉了三大王抽筋。
2: 好大的口气！
0: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哎呀，
1: 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2: 这不惹麻烦了吗？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2: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1: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2: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1: 好吧，
2: 小的们关上洞门。
0: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2: 喝酒。
0: 喝酒。喝。大王来。来，喝
1: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
1: 啊，不，这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在那儿，在那儿。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4: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
3: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0: 够了。
5: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0: 来呀，
6: 在
0: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6: 是。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5: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哎。

0: 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0: 干，
1: 干。
2: 八戒，
3: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4: 阿弥陀佛，
3: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4: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3: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Come on.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喊喊。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什么声音？
1: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
0: 给我开瓶！
3: 闪开！
2: 看到了什么没有？
1: 大王，宝瓶里什么都没有啊！
4: 怎么会没有呢？
5: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
0: 我看看。
1: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0: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6: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7: 啊，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8: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7: 啊，老孙去也。
6: 快关上洞门！
1: 关上洞门！
0: 都怪你！我说
9: 是
0: 妖怪，可妖怪！
9: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0: 大师兄！
9: 师傅呢？师傅呢？
0: 大师兄，
9: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9: 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9: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2: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父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9: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9: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好。
9: 八戒，跟我走，走。
2: 我不去，我看马啊。
9: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2: 等着，我拿耙子啊。
9: 快点。
0: 好，二师兄，
9: 给，
2: 去多管闲事。师哥，

0: 二弟，嗯，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1: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0: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1: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0: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2: 在，
0: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2: 遵命。
3: 爸，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0: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4: 大哥，可要当心呐。
5: 仙姑不要如此。
6: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5: 不。
6: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5: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6: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他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
1: 来！出来！这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哦，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啊，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嗯，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2: 对，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哎，
5: 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哎，加油啊，加油。
0: 哎，来呀，
5: 好拼吧。哎，
4: 猴头了、啊，
2: 是啊，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看吧。

0: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
0: 哎呀，不好啊！
1: 啊，
2: 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0: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二弟，你放心。 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子们，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0: 快去！
1: 哎呦！
0: 二师兄。 我在这儿呢，你怎么了，大师兄呢？哎，二师兄，你别哭，大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哎，
1: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0: 吃了？
1: 啊，可不是吗？哈哈。
0: 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1: 我不信。
0: 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那翻翻翻，
1: 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嗨，你这……哎呀！
4: 大王，
1: 严水来了。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0: 喝点儿，多喝点儿。
1: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我。
0: 哎呀！大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布。

0: 酵母、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1: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

0: 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犯罪嫌疑人29号民科中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

0: 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寻财。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5: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

0: 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呀！大王把眼睛都吐出来了！
1: 哎呦，
0: 小孙凤，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大王没有啊！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1: 我不行了，大哥，受不了，孙悟空，哎呦，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3: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大王，他说他不出来。孙悟空。
1: 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3: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你出来呀你！老
2: 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3: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啊！这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
2: 我非把你饿死不成！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叫我伯伯，吃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去了。
0: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3: 这该怎么办呢？
0: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大哥，喝吧。大王，哎，这是怪事儿啊！
1: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薄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薄。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2: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1: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2: 好酒，好酒！哎呀，好酒，
0: 不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2: 好酒，嘿嘿。
3: 哎呀！大王，大王，
0: 大哥呀！
3: 大王，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了！我受不了了！
1: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2: 妖怪，快叫孙外公！
0: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2: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2: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
2: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1: 大哥，
3: 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1: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2: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0: 我的牙，
1: 大哥！
2: 想咬我！
0: 孙爷爷，饶命啊！饶命啊！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3: 大王，
0: 饶命啊！
1: 哎呀呀呀呀！哎，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啊，
2: 你还饶不饶我？
0: 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2: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0: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这，
4: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
2: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1: 孙外公，
2: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1: 一定送。
2: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1: 好，
5: 遵命。
1: 好，
2: 快点。
1: 大哥，走。
3: 哎，大王，哎，怎么办？
4: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3: 哎，好，藏起来，藏好了，
4: 哎呀，你快点，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3: 哎，好，大王。哎，慢点！哎，大王出来了！
1: 哎，大哥，借着点儿。
3: 慢点！
1: 哦，借点儿。
3: 哎，慢点！哎呦喂！
1: 哎，慢走啊！
3: 大王，
6: 快，快呀！
7: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3: 对呀，
7: 您就出来吧。
3: 快出来吧！
2: 张嘴，张嘴。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4: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1: 再也不敢撒谎了。

0: 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是。
2: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3: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2: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4: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5: 这给你，这我拿。
6: 这个你不能拿，
5: 那为什么？
6: 不能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5: 那我拿这个。
6: 这个你也不能拿，
5: 不能。
6: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啊，
6: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6: 你可回来了？啊，
0: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6: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啊，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5: 师傅，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5: 别打了，
0: 过来！
5: 又是
0: 呆子！
5: 好什么？你别打！
0: 你散伙！你散伙！
6: 大师兄，别打！大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5: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啊！
0: 你还狡辩！
5: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5: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哎呦，
0: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5: 狮驼城。

0: 快点！
1: 赶紧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
5: 啊！哎！
7: 好个妖精！
5: 哎！
8: 哎呦！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来干，
2: 走来，
1: 干，
2: 干，来来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们倒上，
0: 倒
3: 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念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俩又得多喝点。
2: 来，放开你
3: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哎，走，
0: 走，
3: 走，走，让他泡着。

0: 我来拿你下的玉的。哦，你是无常鬼啊？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的玉吗？
1: 不想看看我是谁吗？啊！
0: 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1: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0: 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2: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好，
3: 起来，八戒。
4: 大力桶。哎，哈哈哈哈哈哈！
3: 大哥，哦，公主，请用。
2: 公主，嗯。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2: 知道了。
0: 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3: 快快来，
4: 走，快走，
3: 快
4: 走，
3: 走啊！
4: 快走，
3: 快
4: 走，
3: 快
4: 点！
3: 快点，快点！
4: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3: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5: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那汤一滚凿就熟了。
3: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6: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3: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6: 对，
3: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4: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3: 就是他，来，过来，找他。
5: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6: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哎呦，
3: 干啥？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4: 这个，
3: 这个，走，快！
6: 悟净，
7: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6: 悟净，
7: 放心吧，师傅，别怕。
3: 干好了，干好了。
4: 该他了。
3: 啊，这个，
4: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3: 是是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4: 改了，改了，
3: 改了，改了！
4: 把唐僧也抬上去。
3: 是。来，改杠，改杠了。
4: 改上。准备上火。
3: 上火。
5: 师傅，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3: 快点烧，快点烧！
4: 上多少点了？
6: 悟空，
3: 快点烧，快点烧！
5: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3: 我有急事找你。
8: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3: 你这人
8: 慢慢说。
3: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8: 怎么了？
3: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8: 好啊，有这种事？
3: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8: 好，我们这就走。
3: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

0: 嗯，上师弟，沙师弟，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0: 八成是龙气漏气了吧？
1: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2: 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
3: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嗯，
4: 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滚滚滚，添柴火。
5: 公主。
6: 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
7: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6: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7: 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6: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师父。八戒，八戒，快走！
3: 公主啊，公主，你就扶我吧。
4: 唐僧跑了！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3: 八戒，你怎么了？
5: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199元，整整硕罐。你没有听错，硕罐深海带鱼罐头。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一个气癌。
1: 于是呢，我们要做的是那些问题。
2: 有人35岁已经陷入年龄焦虑，有人58岁才第一次被看见。北大学霸刘美博士却在餐馆打了7年工。
3: 您现在能想起来您9岁的时候10000个为什么哪一句话让您觉得哦好有意思？
0: 看来这个问题还要等将来的数学家去解决，读者们努力吧。
2: 直到58岁攻克百年数论难题，孪生素数猜想一战封神。
0: 他懂得一个男人他就这点爱好，你要不让他去做啊，将来要后悔一辈子。
2: 70岁张益唐回国，出任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0: 不做数学的话，都会要得抑郁症了。我呀，
3: 这个是我们郑州大学的数学与统计实验。我们就在这儿进行访谈。网友有一个其实蛮尖锐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您已经功成名就了，但是现在选择回国来，其实你完全是可以退休享清福的，为什么还要去攻坚一个更难的一个猜想？您还要再图名吗？还是说再图钱呢？您到底图些什么呢？
0: 应该说也不，我也没有去想过名和钱，至少想的不多。但我觉得我好像生来就是做数学的。而且如果你还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

0: 建立自己的东西。如果说我就把它给放掉了，我就去退休享清福了，那是不是也很可惜啊？
1: 嗯。
0: 另外，我好像没法想象，对我来讲怎么个享清福？恐怕那时候我都会要得抑郁症了。我要不做数学的话，这因为这已经是几十年在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就是想改都改不。

0: 巡回讲座哈。现在做学问跟之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应该说回国以后做学问就更方便了，效果反而更好了。为什么呢？有几样，一个是国内在生活环境特别好，也包括工作环境。但美国呢，我认为也有一点，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好的，他不，你受的干扰比较少。因为人们没有把你当一个神，当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觉得你那么出名什么的，你就跟正常人一样。像我在国内，我这有很多就出去外出讲学什么的，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好意思拒绝人家。你而且
0: 邀请多了，
1: 对，你不好意思拒绝人家。
0: 但这样会影响到您做科研的这个进度和心境吗？
1: 会，心境不大会影响，但具体的时间有时候还是会有影响的，只不过数学比较好，我现在想了一个办法去对付这个东西，我不是就要老去旅行吗？我喜欢在高铁上或者在飞机上，反正坐了也没事干，我就想我的数学好了，现在已经都成一种习惯了。
0: 就是您可以高度的利用您的碎片时间。
1: 对，
0: 我记得您接受过一个专访，您说过您归来不是落叶归根，而是仍可发新枝。
1: 我希望我能够把这狼道是一个零点早点给它结束弄出来。于是这应该就是很大的新枝吧。
2: 数学界有一条不成文的定律，伟大的创新往往属于年轻人，比如菲尔兹奖，40岁是年龄上限，但张益唐的时钟比别人慢了近20年。博士毕业后，因为与导师的分歧，他失去了进入学术圈的敲门砖。为了生存，他到赛百味快餐店做了7年的会计。在那篇让他举世闻名的论文之前，他曾近10年找不到学术职位，在美国各州流浪，不时借住朋友家里。
0: 您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1: 我没有很多的挣扎。也许我这人心里一般是还是比较平和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反正我能过去，我也不至于饿死就是了。尽管那时候是也没钱，也确实比较穷。但我还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我还是喜欢数学，所以我就接着就做了。我并没有说下了多大的决心什么的。
0: 您觉得您有这份热爱，可能就可以抵过很多的东西，
1: 可以支撑一切。
0: 大家非常感兴趣，就是您在赛百味打工的这7年的这个经历。那7年里，你每天一睁眼，可能面对的就是我数学的爱好以及我生存的一个本能。您当时心里真的没有过一点点委屈感吗？
1: 不能说没有，但不是特别大。
0: 还是说我其实，在回到家的时候，我依然会捡起我的热爱。
1: 是的，我回到家我还能坚持。
0: 其实那这个是需要家人很大的支持的。那几年
1: 是怎么支撑的？那时候我
0: 没结婚啊。没有结婚。
1: 我是一个人。
0: 一个人。那后来遇到太太之后，她理解您的这种选择吗？
1: 她说这个男人就这点爱好，你不让他去做，将来到老了以后他要后悔一辈子的。他能想有这个想法，我就很感谢他。
0: 您是在58岁的时候，有了这个才想的一个突破哈。您说的是头发丝的一个距离，但是其实在数学界那是一个惊天的一个发现。我还看到有一些资料说，其实数学的平均出成果的年龄在37岁，整整差了21年。您这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个冷板凳坐热，有想过吗？
1: 我对自己还是有自信的。就是我觉得我能把它做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在广东的那东莞中学做一个公众演讲，到有个学生问了，如果你就一辈子你都没做出来，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0: 对，
1: 你会怎么想？我说至少我不会后悔，我已经奋斗过了。中国有一句口号，还是那是几十年前女白精神的时候，人生价值不一定在于成功，而是在于你奋斗的过程。西方呢，爱因斯坦喜欢引用莱辛的 德国一个剧作家莱辛的一句话，对真理的追求比

0: 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
1: 您觉得这个您的这种精神和想法有时代的局限吗？回望到我们现在年轻人，他是有很强的一种焦虑感的。到了35岁之后，哪怕是35岁之前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没有找到自己方向，他可能考虑更现实的问题。您当时会考虑到现实和我理想之间的平衡吗？
0: 也许我是把这个理想考虑的多，现实考虑的少一点。
1: 嗯，
0: 我有一个劝告，你现实你肯定要做一些，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不要轻易把你那抱负丢掉。
1: 嗯，
0: 你在将来你要丢掉了，将来你可能会后悔的。如果说一句不客气的，也不是说你就一定就没有时间去弄你的抱负了。说实话，你少看点手机，大概可能这时间就会有了。
1: 就看你有没有找到自己心中的热爱。
0: 看你自己能掌握。
1: 那您是很有幸，你找到了自己心中的所爱，这一生要为之奋斗的。那如果对于其实茫茫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的人，他该如何做好的一生？有没有想跟他们说的一些话？
0: 那最好你就找一个你认为应该是比较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东西。
1: 嗯，
0: 想一想，我能不能一生，我也能做一点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我也能追求一点这样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可以从这里入手吧。
1: 嗯，您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鼓励学生允许自己为无用的问题着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用的东西更容易拿到资源啊，更容易拿到认可呀。
0: 但是我相信，就是作为一个人，人之所以作为人，他的本性天性来讲，就会有那为无用的东西着迷这样一个倾向。
1: 嗯，
0: 这不是就人为的，你去让他有，或者你不能有什么，你不让他有，他也会有的。
1: 嗯，但很多人可能为了现实的一些东西，把自己心里那种无用的追求给压抑下去了。
0: 也许对很多人来讲，你至少不要把这个无用的东西弄得太多，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掌握。
1: 嗯，
0: 但我认为，我讲的是另一个角度，就是这个东西永远会有的，不管你压不压，它还是会有的。就是确实有一些小孩，他就在数学，他在数学解题方面做得比较好，而且呢，他也喜欢这个东西。这种情况就不要轻易的就是这个都没用了什么把它给压掉。
1: 嗯，
0: 我的意思是这样。
1: 常人的眼里觉得数学很可怕，因为它是个冰冷的数字，很难的推理。但是您却说，数学是一种浪漫，
0: 至少是有类似之处嘛。
1: 嗯，
0: 有类似之处。你比如说，我们喜欢听音乐，喜欢听那浪漫派的。
1: 嗯，
0: 我们读那些文艺作品，也有一些西方的一些浪漫主义的一些大师什么的。
1: 嗯，
0: 那种东西给你感受还是挺深的。
1: 嗯，
0: 我觉得数学在某种程度和那些东西是相通的。
1: 我跟你聊天其实也能感觉到你很务实理性，但是你也有特别感性的一面。你很喜欢杜甫的诗。
0: 对啊，昨天我还去了杜甫故里呢。
1: 嗯，感受如何？
0: 在巩义县，感觉非常好。有很多杜甫的诗，
1: 嗯，
0: 反正大部分我都能背下来。
1: 嗯，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首？
0: 文官经收河南河北，
1: 嗯，
0: 监外户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那一首。我喜欢杜甫的对仗，
1: 嗯，
0: 却看妻子愁何在。下面好像是在回答漫卷诗书喜欲狂。
1: 嗯，
0: 而且我这后下面那更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嗯，
0: 这可以去品那个味道的。
1: 嗯，
0: 好像杜甫的诗人也许是唯一一个，你要真的喜欢你去欣赏他的话，你可以一个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品它的那个味道，就像我们品茶似的。
1: 嗯，
0: 可以到这个程度。
1: 是因为它很像数学某种逻辑上的东西，还是说它很跟您的人生际遇很相关？
0: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这首诗。
1: 嗯，
0: 所以也不是人生际遇。如果说数学什么，在大的范围来讲， 数学艺术应该是有它的相通之处，但具体的也不是说在白日方歌须纵酒就告诉了你一个数学一个什么东西，那倒也不是。
1: 因为您经历过一些难处哈，那现在能不能有句话送给那些正在难处里的人，您在最难的时候当时最想听到别人对您说的是什么，可以把这句话送给他吗？
0: 就像一件那普希金里的说那诗里头那样说的，就相信这一切的不顺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我们还是坚持，前面还有很多是光明的。
1: 他是港片爆款制造机，也是烂片之王，被骂了四十年，也赚了四十年。你可以不服他，但你不得不佩服他，毕竟你喜欢的这些明星有一半是他捧出来的。
2: 我的电影电视短剧是我的生意，我的赛道就是商业。
1: 其实大家对您的这个是褒贬不一的，
2: 因为大部分都不了解我。
1: 那真正的王晶是个什么样子？那您觉得现在是难的还是简单？
2: 从来都难，
1: 从来都难，
2: 没有简单过。我王家三代四代都是做电影的，我叔公就是我爸爸的叔叔，在杜月笙的时候已经在上海做电影，然后我爸爸1950几年就当导演，我1980年当导演，到今天了，我王家100年的经验从来没有容易过，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难，可是你也得有每个时代也都得有每个时代的聪明的解决方法，就看你的素质嘛。
1: 那您耳濡目染了这么多年，你小的时候就立志于去当一个电影导演吗？
2: 我最初是编剧，实在更早我是希望当演员，我一出道就遇到周润发了，然后我就发现哎他肯定比我好很多，那我就算了，我做幕后，然后就做编剧。可是做编剧呢，到了一定程度呢，就发现我想的东西，别的导演去执行，他不是这样想，他还有很多别的想法。所以最后还是我得当导演。
3: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4: 我同阿四，边个靓啲？
5: 我要做事，没人可以抗争。
6: 我唔玩呢啲，
7: 咪即系加重担，
6: 加咁多啦。
8: 我住啲方，
9: 你嚟噶嘛？去到人哋地方点发围啊？
1: 叫好叫做，自己觉得开心之间，只保证一个
2: 叫做
1: 叫做。您定义成功的标准，是务实，是赚钱，是得到口碑。
2: 很小我就学会一个 terms 叫 mass communication， 大众传播，永远你做一个事情你就希望那个效果是面向大众的，要最多的人接受你的东西，从此你才能得到的最大的利益化，小鱼儿花我觉得天下第一，再拍澳门风云，再到今天短剧，都是一样的，都在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你取悦的都是消费群，要满足到他的价值观跟需求，他才会付出那个钱跟时间，满足了这些我们才能成功。我的电影电视短剧什么都好，是我的生意，我从来不把电影电视当是艺术品，如果当艺术品是另外一个做法， 这是两个赛道。
1: 嗯，
2: 我的赛道就是商业。
1: 嗯，
2: 很简单。
1: 你想过想做一个完全抛开商业的艺术片吗？
2: 为什么我要放弃自己最擅长的，跑去做一个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呢？
1: 嗯，
2: 可是我不一定我要去做啊。
1: 嗯，
2: 看王家卫花样年华我很喜欢啊。
1: 嗯，
7: 你的城市，
2: 可是
1: 他也很文艺，他也卖了，也卖座呀。
2: 不是那么卖啊，可是
1: 不是那么卖，
2: 对比来说，
1: 但是他可以在影史上留下自己的一个名字啊。
2: 我也有啊，谁能忘了我？
1: 忘不了
2: 啊，一样的，不同的方法而已。现在短视频是风口，我就站在短视频啊。
10: 报仇公园开机大吉！
2: 那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1: 嗯，
2: 谁不是在风口的时候吃着红利才成功的？
1: 嗯，您捧红了多少明星？您自己有没有算一算？
2: 不能说是我捧红，就是刚好那个时候间出现了这样一个有特质的人。
1: 嗯，
2: 而我刚好看中了他的特质，就放在一个对的地方。
1: 嗯，
2: 所以他成功了。
1: 嗯，
2: 没有说是硬捧是捧不出来的。
1: 嗯，
2: 甄子丹二十几三十岁的时候比现在打得好，为什么五十岁才红呢？就是叶问，遇到叶问这个时机他就红了。
1: 也就是说，当就用您的话来说，当时没有踩中大家的价值观，
2: 时机不在，
1: 时机不对，不契合，
2: 对，就是时机嘛。
1: 嗯，
2: 这是时机嘛。
1: 嗯，
2: 我记得这两三年有好几部戏都是用对了，有部戏叫《我爱你》，
1: 啊，叶童老师和
2: 叶童梁家辉那一段，戏不多，可是多感人啊！
7: 看着他这么疼，就好像有根针。我心想咋

0: 就是哇，你觉得太牛了，这个演法，把他们放在对的地方，才能好看。
1: 嗯，那就是识人用人的问题。
0: 对，那所以并不是说老戏骨就一定行，或者是一定不行，就是现在流量明星也一样啊。
1: 也一样吗？
0: 你把它放在不对的地方，它多大的流量也死。
1: 所以说大家才看到您好像似乎永远站在风口，其实也是在有选择的。
0: 对，就是我有时候我愿意等
1: 啊，
0: 我不急。
1: 嗯，
0: 懂得等一个时机去做一件对的事。
1: 嗯，
0: 你等不到那是你运气不好。
1: 嗯，
0: 我是很会看到的时机就做对的事。
1: 嗯，那您这次来入选择郑州来做这个短剧，您是看到哪些信号？
0: 因为配套比较完整。
1: 嗯，
0: 而且郑州真的是中原之地。
1: 嗯
0: 啊，从来中国人在中原干的事情很少有失败的。
1: 嗯，
0: 都市所有文化都是从中原就是矿展出来的。
1: 嗯，
0: 我是念中国文学的，这是我有一个执念，就是哎，我们也是在中原重新出发，好像我们就是很名门正派、很正统的感觉。
2: 来，大家，门口来一下啦！来，三二一，开始。
3: 为什么红面孔？
1: 现在大家都觉得已经很卷了，卷到好像创意枯竭。
0: 不是。根本就没有创意这个事情，太阳底下无心思。
1: 您觉得短剧现在跟之前的我们，比如说您的一些经典的剧集，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0: 我觉得根本是换了一个吃饭的方法。
1: 嗯，
0: 饭是大家都要吃的。
1: 嗯，
0: 啊，你就是以前啊，三顿的早午晚三顿啊，啊，现在就是啊。小时多餐，一天吃七八顿就等于，
1: 嗯，
0: 你不能每顿就是给他一个鸡蛋三文治嘛，
1: 嗯，
0: 啊，所以就变成了短剧。

0: 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勾住你们。
1: 嗯，当年的那一波观众，就是您可以说是港式幽默，都踩到了我们的这个笑点上。
0: 嗯，
1: 那您觉得现在的这一波短剧观众，还是当年的那一波观众吗？他们的需求一样吗？
0: 改变了，我觉得，每个时代观众喜欢什么，就是因为社会的变化。
1: 嗯。
0: 他的价值观也在改变，观众是因为价值观而笑的。每天你老板来你就很害怕，然后有一个电影说跟所有的老板开玩笑，那你就很愿意看，很好笑。我觉得啊，
1: 我们现在的困惑在于我们不会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三秒钟给个钩子，十秒钟吸引他不让他滑走。
0: 永远都有新东西，你不会的。
1: 嗯。
0: AI， 你今天你会吗？
1: 嗯。
0: 明天，全世界都是 AI， 你不懂你就退休吧。你以为你22岁之前学的那些教育就能用一辈子？不是的。你不学，你死定了。
1: 嗯。你肯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0: 很简单嘛。
1: 嗯。
0: 是在一个人在。最近的150年，我觉得一辈子要学习3到4次，最少，才能适应到你走那天。
1: 这个学习应该是很彻底的，去革新自己的一种学习。
0: 对呀，好学是很重要的。我到今天，我什么不懂，我都问别人。
1: 嗯，
0: 就是我那么大年龄了，可是我随时看到一个20几岁的人，我会不耻下问。去年一部戏叫《破地狱》，那个导演陈茂贤，在20年前在我公司替我抄剧本的，就跟我学编剧的。20年后他变成了大导演了。有时候我现在我都会跟他喝杯茶聊聊天，你这个事情你的看法怎么样？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嗯，您有没有担心万一我做的不好呢？那我的王晶这商业片的名声就这样过去了，我
0: 有什么关系？
1: 没有成功，
0: 我都成功过那么多次了，我都70岁了，做的不好就退休呗。总有一天是你会被社会淘汰的。
1: 嗯。
0: 就是长一点或者短一点而已。我眼见那么多比我名气更大几倍的导演，哇，厉害得不得了，去世之后5年就没有人记得他了。李汉祥、张彻、楚原，哪一个不比我大？无所谓的。
1: 如果现在回到您刚入行的时候，你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一句话，您会说些什么？
0: 还是保持初心吧。
1: 嗯，您的初心是什么？
0: 初心就是努力苦干啊，谦虚，然后不耻下问啊。
1: 跟得上时代。
0: 那必然的事情。
2: 晚上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明天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北方多地的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炎热消退，体感凉爽不少。公众需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飞鹤既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萃

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许昌、郑州焦作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他如何通过沉浸式展览、创意文创、数字技术，让古老文明真正活在当下。本周的大象时政周看点关注农业大省河南的 AB 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2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阳殷墟时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殷墟博物馆牢记嘱托，通过沉浸式展览、创意文创、数字技术和研学活动，让古老文明真正活在当下。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殷墟考察时，走进的是面积仅1500平方米的老馆。今天5.1万平方米的新馆拔地而起，展出面积就有2.2万平方米，近4000件套的文物，超70%是首次公开展出。
2: 从一间展厅看殷墟，到一座殿堂见文明，一老一新之间，见证的正是牢记嘱托、更续文脉的坚实步伐。新馆八大展厅系统展示商代政治、军事与文字成就，构建了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完整叙事链条。
3: 我们还把考古现场文物修复搬进展厅，通过23座车马矩阵，打造看得见过程、听得懂故事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同时，我们联合北京、天津等地的文博和高校单位，共同推出王入大衣商、看见殷商等精品展览。
2: 保护研究是基础，让文物走出展厅，走进人心才是传承的关键。
1: 千年前的文化该怎样走进现代生活，让当代人买单呢？答案就在我的身后。
4: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潇潇立体干发帽，以富豪萧尊文物为形象设计，已经卖了3万多个。还有网红款的小猪佩奇立项贴、小王子的请假条。
2: 除了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博物馆还推出国宝日历、文物文创对对碰等短视频，邀请甲骨文和殷商史专家开设甲骨文20讲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用 VR、AR、裸眼 3D 等技术立体再现商代文明，打造乐游大邑商、商颂等研学品牌，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动起来。
5: 走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投影技术，我真的就是切身体会到了那种千年前的殷墟文化。
6: 那面向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也是打造行走式的一个课堂，以沉浸式的这种研学方式，实景化的一个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真正实现文脉的传承和代代更续。
2: 新馆开馆至今，接待游客515万人次，专职讲解员完成讲解4万多场，开展社教研学活动365场，参加人数13.9万人。
7: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讲好殷墟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未来我们将深入挖掘文物内涵，加强研究阐释，创新展览教育传播方式，充分发挥殷墟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的重要作用，增强民众文化自信。
8: 5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许昌市、郑州市、焦作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坚守南水北调。

0: 要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在禹州市南水北调颍河道洪溪孟坡分水口门，刘宁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日常巡查、检修维护等工作，全面提升工程安全运行水平。要科学调配水资源，精准对接区域用水需求，健全供水保障应急预案，加快建设现代水网，让群众用上优质、安全、放心的饮用水。位于新郑市的观音寺调蓄工程是构建郑州都市圈水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大民生工程。在项目现场，刘宁详细了解建设进度，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优化规划布局，科学安排施工进度，推动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刘宁来到南水北调中线穿环工程南口，查看输水调度和数字孪生系统平台，强调穿环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关键性工程，可靠运行、安全运用十分重要，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强化精准调度，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程管护中的深度应用，加快建设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刘宁了解工程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左岸防汛风险防范，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扣紧值班值守、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等全流程责任链条，确保汛情信息及时传递，险情快速处置。刘宁还来到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查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成就文化展示，强调要不断丰富馆藏内容，创新展陈方式，进一步讲好南水北调故事，让广大群众更好了解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成就和惠民成效。刘宁强调，河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重要受水区，要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工程规划建设，强化各类水利工程协同调度，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多措并举保障输水管网安全，持续提升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水平。调研中，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近日，我省部分地区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隧道涵洞、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落实直达基层的校应机制，统筹调度各类抢险救援力量物资，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针对本轮降雨可能带来的小麦倒伏、自涝等影响，要及时清沟排水，抢抓农时，应收尽收，确保夏收颗粒归仓。安委张雷鸣参加有关活动，省水利部门和有关地市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2: 最近商丘两位小伙创作的麦子战歌在网上刷屏了，很多人听后啊都感觉心里热乎乎的。本期大象时政周看点，我们通过本周河南召开的三场全省性大会，聊聊农业大省河南的 AB 面。再过几天，河南小麦就要从南往北开始收割了。本周召开的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强调了三个不：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丰收在望，为啥还这么急？去年受持续阴雨影响，河南麦播整体偏晚，好在去冬今春，气温偏高，伤情好，小麦生长发育一步步赶了上来。现在全省小麦发育进程已经和常年差不多了。而就在昨天，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丰收在望不等于丰收在仓，在颗粒归仓之前一刻都不能放松。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每年外调原粮及制成品超600亿斤，全国人吃的馒头、饺子、方便面等很大一部分出自河南，这是河南的分量和担当，靠的就是地里每一颗麦子。麦收这场仗打好了，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才有底气。咱们再来聊聊全省服务业大会。 很多人一听说服务业，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端盘子、送外卖、当服务员。

0: 个印象啊早就过时了。像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配送、软件信息、健康养老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服务业。数据显示，2025年河南服务业增加值3.6万亿元，占 GDP 比重54.3%。啥概念？河南经济的半壁江山都是服务业撑起来的。更直观一点，河南 GDP 每增加10块钱，就有5块多来自服务业。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很多人干的不就是服务业的活吗？这次全省服务业大会释放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用大白话说，就是为企业服务的行业要更专业更值钱，为老百姓服务的行业要更舒心更方便。所以别再拿老眼光看服务业了，它不是什么低端行业，这里头啊处处是机遇。最后聊聊首期中原科创大讲堂，请来的是中国科协主席万刚，讲的是新能源汽车。有人可能要问了，河南搞科创讲堂，为啥不先讲芯片、人工智能，偏偏讲汽车？因为啊，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成为拉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去年河南新能源汽车产量冲进全国前10，今年一季度更是一口气跑到全国第7。这背后带动的不是一家两家企业，而是一整条产业链，从电池到零部件，从整车到后市场，已经串起了河南6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那这次授课中，万刚也给河南支了新招，包括持续深耕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开发应用，深化拓展汽车后市场服务等等。而这次只是开端，河南创办中原科创大讲堂，就是让各级领导干部懂科技、懂产业、懂未来。因为只有关键少数看懂了趋势，河南才能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变成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刊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1: 5月17号，苏信对口合作座谈会在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敏表示，希望豫苏两省在省级层面加强常态化交流与统筹协调，围绕政策支持、产业合作与资源配置等，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动苏州与信阳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对口帮扶中谱写新篇章。范波指出，站在15五新起点，希望两市携手在深化产业协作上实现新突破，在加强消费协同上探索新路径，在促进服务共享上取得新成效，在更续红色血脉上彰显新担当，在优化体制机制上激发新活力，为全国和两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2: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
3: 我现在呢是在南阳电厂2期的施工现场，1月份的时候这里还在抢抓地下工程的进度，那现在呢一座座庞然大物已经拔地而起。
4: 南阳电厂2期项目总投资59.1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近50%，整体进度完成60%。施工现场日投入人员1800多名，数十台大型机械轰鸣作业，保质保量赶进度，大量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为项目赋能增效。
5: 节能方面，我们采用了2种技术，一个是采用那个四分舱结构加柔性密封技术，它这个空气的漏风率就是低于3%。第二个技术是烟气余热利用技术，有效率能降低排烟温度。
4: 作为南阳打造双千万千瓦级能源基地的战略支点，南阳电厂2期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实现双机投运。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热效率达45%左右，供电煤耗大大降低。
5: 项目投运后，将成为华中区域核心电源支撑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机组还将为内乡工业园区稳定供应工业用气，并保障周边居民集中采暖需求，实现发电、供气、供暖多元综合服务功能。
6: 给布料装上这样一个芯片，它就像自己长了腿一样，沿着生产线去寻找下一道工序。
4: 在新乡市丰丘县，一家服装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架设了18条吊挂生产线，装上了芯片的布料，通过这些神经网络实现自由流转，工人可以坐等衣片自动送到了操作台前。
7: 之前是我

0: 我们一直在找上道工序，找下道工序。现在我们是物直接找到人，精准到这个人，整体效率的话能提升30%左右。
1: 作为省重点项目，企业全面投产后首年产值预计达到7.5亿元，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成为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示范项目。智能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优化了产品工艺，服装品质得到国际客商的认可。
2: 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国际上的3个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底。那我们将继续加大一个技术整改的力度，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形成月产40万件的生产能力。
1: 今年以来，新乡丰丘县精准发力，通过龙头引领、梯队协同的链式发展模式，推动纺织服装集聚城市、集群升级。
3: 丰丘县着眼长远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提质等重点领域，坚持服务跟着项目走，完善领导分包、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机制，全力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
4: 在田间地头，农业大模型化身智能管家，在城乡上空，通信铁塔变身高空哨兵，不断提升的信息通信技术让河南的发展更智能、更绿色、更有劲儿。
5: 小麦收获进入倒计时，我所在的开封市兰考县红庙镇北戴庄村的麦田里长势不错。
6: 从现在的长势来看，后期的这个产量绝对低不了。
7: 让柴冠军对今年粮食产量底气十足的是手机里一款实用小程序，里面有智慧灌溉等管理工具，还有个农田智能助手。依托河南移动万象耕耘农业大模型，农户有农机问题，小助手能秒出答案。
6: 我们现在到田间地头一看，哪个地方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拍一个照片传到我们的小程序上面，我们小程序就会 AI 生成一个实际性的方案出来，包括对于我们要打什么药啊，用量多少啊。
8: 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网络平台，把这些数据进行采集，传输到我们的后端云端，通过大模型进行计算，农户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是提出一些需求，那么大模型通过云端算力的进行计算和组合呢，给到了一个最精准的种植建议。
7: 目前万象耕耘农业大模型在兰考覆盖11万亩高标准农田，省内落地新乡、三门峡等地市累计覆盖近260万亩农田。
9: 我们正联合农业部门、科研机构，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应用场景，以硬核科技赋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5: 在我头顶，一架巡航南邓高速的无人机飞过，它的家就安置在我身后的高50米的这座铁塔上。一路巡检到的数据呢，会实时的显示在50多公里外的河南交投南阳分公司调度中心的显示大屏上。
10: 在咱们车辆还没有办法及时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发现问题。高速公路建设期间，我们经常会面临看不见、管不全的问题。它自己飞控平台里边带了一些 AI 的识别功能，一些违章现象能够自动识别了，让我们这个巡检效率的提升了3倍以上。
7: 机巢建在铁塔上，无人机时刻有网，随时充电，飞得更远，看得更全。依靠全省11万多个站址资源，河南铁塔打造一网统飞平台，统筹调度全域无人机，实现多种低空政务场景落地。
11: 这些资源分布在城乡各地，在城区大概500米一处，我们每一个塔就是一个小型局域网，建立低空飞行设施网，以此为基础打造河南省的全域态势感知平台。
7: 14-5期间，河南 5G 千兆光网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在工业、农业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不仅完成了信息技术、网络设施的迭代升级，也推动了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全方位重塑。
12: 我们将重点推进 5G A 商用部署、6G 前瞻研究和万兆光网全域覆盖，强化人工智能算力供给，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各行各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3: 他在汽车发动机滤清器制造的方寸之间破解一道道技术难题，用坚守与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护航人。今天的劳模匠星耀中元一起来认识新乡市新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梁海滨。
14: 机油滤清器如同发动机的肾脏，

0: 其封口技术是滤清器关键工艺技术，直接决定着发动机的运行安全与寿命。
1: 咱们干技术的，就是给生产线看病的。机器不会说话，但产品会说话，你得听懂它说哪儿不舒服。
0: 梁海滨，专业给滤清器号脉，专治各种跑冒滴漏。
2: 梁姑，你看我们这批主机产品，这个尺寸一直不达标，这批活要的非常急，你看是什么问题呢？
1: 你看这个封口咬合，这一点有点重叠，咱可以把那个封口滚轮那个参数再调一下。
0: 在新乡市新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频率公司的装配三线车间，梁海滨团队正全力攻关这条自主研发的技改产线。作为公司今年重点技改项目，连日来梁海滨和团队坚守生产一线，随时破解技术难题，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在这次技术改造中，梁海滨和团队成员不仅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还发明了燃滤滤芯固化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应用在常温固化链上。
1: 无需经过高温加热，然后将高温这个固化时间，我们缩短了40%，既降低了我们生产线的能耗，又提升了我们工具的衔接效率，将生产能力呢由原来的每班4000套提升至目前的8000多套。
0: 匠心不仅在于攻克难关，更在于破解日常生产的堵点与痛点。公司一款月产30万套的主流产品，因法兰与封圈需分2道工序铆接组装，效率低下，工人们常常加班加点，仍赶不上进度。
1: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设计一套复合工装，把2道工序合成一部。
0: 查资料、画图纸、做模型，与工艺员反复沟通，连续日夜奋战半个月，对工装进行数十次调试优化。梁海滨成功研发出了铆接复合装置，装置投入使用后，铆接质量精准达标，生产效率直接提升了2倍以上。2020年，以梁海滨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在车间挂牌成立。5年来，梁海滨带领12名来自工艺、工装、电气等领域的青年技术骨干，扎根车间实操练技，钻研破解卡脖子难题，共完成创新项成果139项，创造直接经济效益4553万元，同时还斩获了10项国家专利和46项各级科技成果奖。
1: 技术革新没有止境，匠心传承永不停歇。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手里的每一件活干到极致，把遇到的一个个难关迈过去，能带着团队一起为企业、为行业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我作为技术工人最大的价值，也是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3: 一张电影票激活一座城，在周口丹城，一张电影票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4: 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丹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内的电影主题西餐厅开门试营业，店内布置了经典电影海报、老电影胶片、摄影机、场记板等怀旧道具，让顾客在沉浸式氛围中享用美食。
5: 以前觉得咱看电影都是买一张电影票进这个影院了，但是现在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电影的世界，连吃饭感觉都在剧情里边。
4: 如今的电影公园已经入驻商家30余家，升级为集观影、餐饮、阅读、娱乐于一体的综合空间。
6: 一张电影票串起的不只是一段观影时光，更是一条完整的消费链条。在我们电影公园，观众凭电影票根到任意一家商户消费，都能享受专属优惠。
4: 从主题餐饮的火爆，到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延伸，丹城电影加模式正撬动着更大的城市想象。
7: 我们积极探索了电影加餐饮、电影加研学，未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电影公园，积极推动公益电影进农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广场，拉动消费，繁荣市场，带动就业，让电影更加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5月15号正式施行。新条例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销售和中药材生产监管等具体要求。

0: 更好地服务患者临床用药需求。省发展改革委5月15号发布通告，公布河南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空域高度为真高120米以下，划定范围以外的空域属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用户可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试飞空域。5月17号，2026年河南省高校残疾大学生就业双选会在郑州举办，共有104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涵盖制造业、航运物流等多个领域的236个就业岗位，1100余名残�疾大学生到场求职，423名残疾大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142人完成现场签约。5月17号，中国农科院小麦经济腐病灾变规律与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现场观摩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高校及农业专家现场观摩了新乡县、盐津县两块示范田的防治效果，对防控中采用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进行学习交流。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松县鹿魂湖欣赏白鹭、夜鹭安家落户、繁衍生息的生态美景。

0: 晚上好，河南降水进入集中时段。今天下午，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图中的蓝色区域有暴雨。那在南阳平顶山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里，东南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全省大部以小雨为主。由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受持续阴雨的影响，预计未来5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湿凉，注意及时增添衣物。郑州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安阳大雨转阴，19到25度；濮阳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鹤壁暴雨转小雨，18到25度；新乡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焦作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开封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商丘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周口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许昌暴雨转小雨，19到25度；漯河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平顶山暴雨转小雨，21到26度；三门峡小雨，16到25度；洛阳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阳大暴雨转小雨，21到29度；驻马店大雨转中雨，21到28度。信阳中雨，22到27度；济源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航空港区暴雨转小雨，20到2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

0: 行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1: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

0: 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

0: 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1: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3: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4: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5: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7: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5: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5: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5: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9: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5: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

0: 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3: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4: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3: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4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

0: 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

0: 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一回可真算是扬眉吐气了。哎呀，李元春来了恁多期了，没有见着好角色。你让演的都是啥？有人弄个书童，要不然演个啥刘姥姥。哎呀，我气了呀！我今天来了早，我后台跑了一圈，看这身衣裳，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系一带举灯朝雪，状元公。这都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呀，屎壳郎变蚂蚁鸟，一步登天呐！
1: 哎呀，我就说了，我一来呀，别的啥玩意儿啊？哎呀，阴魂不散呢，他咋又跟来了？别跟那晃悠了，我告诉你啊，
0: 他往那儿一去，都带着一股驴肉火烧味儿。来来来，给我一个，我整饿了。快，
1: 你性子你呀，有驴肉火烧也不给你吃。这啥角色呀？完了。肯定输定了今儿个。
0: 还没逼了咋着我都输了，何出此言呢？
1: 何出此言才看我这是装束。哎，看没有
0: 演啥啊？说你是佘老太君吧，级别不够。说你是刘姥姥吧，又好像差点那意思。你这个装扮应该是个宝马家庭妇女这一类，是吧？应该是这。
1: 你别说呀，我还真是那个角色啊，宅女。
0: 宅女啊。
1: 但是呢，我告诉你，你今儿个就你这个装扮，你就宅在我这个宅女手里边了。
0: 我宅到你手里了？
1: 那绝对呀！你知道这是啥戏吗？
0: 啥戏啊？
1: 这包公戏，也就是那个。挨千刀的该杀的陈世美。
0: 我不是陈世美。
1: 你就陈世美。
0: 我不是陈世美。
1: 你不是陈世美。
0: 我就是陈世美。
1: 你该承认了不？
0: 别乱，不中，这事我跟你说，你不能说是啊、哦，我是陈世美，我都陈世美了，我是个正人君子，咱得找人评评理呀、啊。哎，
1: 咱把包相爷请出来，让他断一断，中不？
0: 找个说理的。
1: 有请包相爷。
2: 驸马，
0: 咱俩这关系是吧？录这些期节目了，你得凭空说，你说他说我是陈世美，我能是陈世美吗？是不是？
2: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呀、啊？
1: 不是什么东西。
0: 真是我倒霉了，我跟你说，我躲得了他，我绕不开他，我躲了他，他来了，今天拖俩一块来了，我不找恁俩了，恁俩跟这儿评不了理儿，喂，刘文了，半天去哪了？喂，一看，哎，
3: 请称呼我为公孙先生。
4: 啥孙？
5: 啥孙呢？
0: 啥孙？
3: 公孙。
5: 哦，咱俩挺差，
0: 我还以为是那公孙。
3: 你该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陈世美的，咱谁说的都不算。我请三个人给你鉴定一下，行不行？来，有请我们的三位专家，青年戏曲研究者赵亚波，戏剧评论家崔伟老师，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
0: 我咋看着这几个角色好像对我都不是太有利啊？
1: 人家这都是正面人，
5: 对
1: 我们这边的，这
0: 我恁俩肯定是商量好了合伙来收拾我了。
5: 今天俺俩都是专治你这负心汉的。
0: 中了，
3: 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了啊！
1: 哎，不是哪去啊？
0: 啥娘啊？你就是穿上包拯的衣裳，你也不是包公，你也是个冒牌货。你了解包拯吗？
5: 我不了解，你了解？
0: 那当然。

0: 认了。那想当年老包不是审的陈世民安家的案子吗？有诗为证啊，姓陶名正，字希仁，道作南衙，为不幸，日断阳来，夜断阴，断了我陈世美丧性命啊！
1: 哎呀，你说这呀，就是包公当官以后哎的事儿啊。包公小时候的事儿你知道？
0: 你知道？
1: 那我当然知道了。
0: 能不说说？
1: 我一说，我给你推荐一部戏啊，就是四平调的小包公，你看看啊，那包公小时候他多。

0: 中国戏曲呢348个剧种，其实呢很多剧种都有包公的题材。为什么包公活跃在戏曲舞台上？实际是因为包公活跃在老百姓心中，因为包公所代表的呢是正义，是公平，
1: 对，
0: 哎，

0: 是扶危济困，所以它体现了中国的一种传统道德精神。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河南的这个四平调中，这个包公呢是其他剧种没有的，也就刚才像张小英老师所说的，是个萌包。哎，因为我们这个萌萌的包公呢只有我们四平调有，但是这个小包公呢特别有特色，而且呢特别有故事性。老百姓赋予了包公从小就是个好孩子，从小就有正义感，从小就有上进心，所以呢包公呢是我们中国戏曲舞台上一个人物形象，更是中国人渴望的一种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因此呢我们的舞台上包公就千姿多彩。
1: 其实说到四平调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亚伯，这个四平调是怎么由来的？
2: 它最开始的时候是由花鼓而来，当时的叫豫东花鼓和苏北花鼓，哎，相互结合而来。那么在30年代的时候呢，这些花鼓艺人们就开始哎分角色，哎，化上妆，带上服装上台演出。到5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就定名为四平调了。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啊，四平调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么说起四平调这个名字呀，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它集中于京剧、评剧、豫剧、花鼓的一些这四种调式的一些优美的唱段优美的唱法，所以呢把它定为四平调。那么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它唱起来四平八稳，哎，定名为四平调。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啊。
3: 哎，我这一听哎，我就知道打小咱这个包大人哎，就是惩恶扬善、三观贼拉正的那个，咦，么么哒，小朋友。
4: 哎，那你中国有句老话嘛，3岁砍打，7岁砍牢。
3: 那是。
4: 那包公呢，从小都是刚正不阿，
3: 对，
4: 可以说是六亲不认。你别说是自己家的亲戚了，皇亲国戚他也敢惹。
3: 他敢惹呀？哎呀，
4: 国外有一首歌，专门就是赞美包公的，
3: 都传到国外了
4: 呀，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3: 是，那我咋不知道呢？
4: 你孤陋寡闻，我给你唱唱吧。
3: 那你唱唱。
4: 包老黑呀，包老黑，皇亲国戚怕过谁？门口放了3口炸呀，炸下从来没有冤死的鬼。嘟噜噜噜噜噜噜，嘟噜噜噜噜，嘟噜噜噜噜。
3: 行行行。嘟噜啥嘟噜，你别嘟噜了，你唱个啥呀？你就说说那皇亲国戚他害过谁呀？
4: 皇亲国戚他惹过谁你都不知道？
3: 那就我不是我秦香莲的，我光顾告你了。
4: 想当年我陈世美进东京考状元的时候，刚到汴梁城就听到了一个天大的新闻。
3: 这多炸呀！
4: 父老乡亲围在一起交头接耳说，听说了没有二哥？包黑把国舅给炸了。
3: 那炸都炸了呗，炸去呗。
4: 你以为那是恁舅啊？炸都炸了，国舅那是西宫娘娘她哥，亲哥呀呀，
3: 不应该炸呀。
4: 你听我给你讲讲那是咋回事啊？
3: 你快说说，我这真
4: 是在当时的郴州那是连年受灾呀，一时间饥民四起，饿殍遍野。这个国舅爷西宫娘娘的娘家哥到郴州以后，他不着手放粮，反而伙同当地贪官污吏搜刮民财，鱼肉乡里，于是乎保证奉旨下郴州惩治贪官，救国救民。包公进了郴州城，为了查清国舅的罪恶，在那金龙桥炸了国舅，开仓放粮，救了数万生灵。于是郴州百姓无不感激这位不为权贵清正廉明的包青天。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

0: 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3: 一用就会。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5: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其实包公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咱们老说包拯是开封府府尹，其实从历史记载呢，他只是在宋朝的嘉佑年间当过两年全知，所谓全知呢也就是代理性质的。但是呢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不论是下沉舟也好，还是铡梅案也好，很多很多戏呢都是包公在开封府府尹的这个岗位上所做出的贡献，而且呢赋予了他一个很大的那种惩罚的力度，就是他有三样的刑器，分别呢是龙虎狗三个铡刀。像龙那就是皇亲国戚，施雅峰这种就是用龙铡，
1: 他配吗？
2: 那皇上闪捞铡人，
0: 皇亲国戚
1: 哦，皇亲国戚。
0: 哎，第一个呢是皇亲国戚，第二个呢是贪官污吏，
1: 那得用龙来伺候他了。
0: 第三个呢是土豪恶霸。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包公呢，在我们心中呢，实际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上真实人物。
1: 明白了，
0: 他是老百姓渴望的一个理想人物。
3: 真实的历史中啊，无论是《宋史》的记载，还是说故宫典藏的一些包拯人物像的画面来看，包公都是一个慈眉善目的白面书生的形象。史书当中记载啊，他也没有这么多案子可断。其实明确在《宋史》当中记载的包公断案的案例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影响没有那种全国范围影响力这么大的案子。但史书当中特别多记载的是什么呢？是包公弹劾别人。记载了十几起包公去弹劾奸臣呐、弹劾皇亲国戚的这种案例，而且他在弹劾的时候非常的慷慨激昂。有一个词儿，史书里头的原词儿叫做“唾溅地面”，就是包公在弹劾的时候，这个唾液呀、都喷到皇帝宋仁宗的脸上了。对，就这么激烈的去弹劾。所以呢，当这种故事、这种真实的事件被传到民间以后，哎，老百姓就会觉得，哎，那包公是有种铁骨铮铮、铁面无私的感觉。
4: 唱忒带劲，
5: 是不是？
4: 哎，好，
5: 没有瞧你吧？哎呀，说的对吧？
4: 不愧是新科状元爷呀！对我老包这历史啊，你是了解的头头是道啊。
2: 那咱这学不是白考了，穿靴戴帽啥都知道。
4: 这什么呀？别得意忘形。你犯下的事儿啊，那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2: 老是提这弄啥的，你那没意思。你
6: 包大人说的忒对呀，他把奴家我亲相连的，害得好苦啊。
2: 咦，这咋着叫板凳还想唱两句呢？
4: 咋了？听你说都不想俺唱。
6: 对，
4: 带唐山味的，我跟你说，秦香莲，给你来一个不一样的秦香莲，你听听。
6: 那我来一个河南特色的吃法，两茬儿。哎呦，平均豫剧两下锅，来素一素我秦香莲的哟。

和马，今日乃是你的寿诞之日，老夫特意在大街找一清唱之人，与咱清唱清唱，你看如何？

0: 酒一相宴，
1: 请常之人奏上。
2: 参见相宴，
1: 上前见过驸马。
0: 红娘出身。
1: 哦，慢来慢来慢来，阿驸马，这一唱戏的民妇进得宫来，一句未曾出口，为何触犯你雷霆之怒啊？
0: 哦，相爷，你看他衣衫褴褛，蓬头盖面，岂不染如斯文？
1: 哎，这人不可貌相，只要他嗓音亮，吐字清，你管他穿戴作甚？哦，唱戏的民妇，你要与你驸马爷好好地唱戏。

驸马，驸马，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停息，停息，往下唱来。

0: 阿福马。阿福马，我看这一唱戏的民妇，莫非是你家的官眷到了？
1: 一派胡言，信他作甚？
0: 这、啊，
1: 相爷，莫非你吃醉酒了不成？
0: 老朽并未吃醉，只是驸马你迷了心窍了。想他母子千里迢迢，受尽苦楚前来寻你，你就该将他们认下才是正理。
1: 啊，相爷，为何讲出此话？我与他全无瓜葛，你让我如何的认罚？
2: 相爷，你要与民妇做主啊！
0: 天赐，我有一弟子保证，官居开封府尹，铁面无私，不拘权贵，到哪里告他便是。咱们走。

0: 哎呀，
1: 服气了，
0: 六姥姥我不服，但是秦香莲这次唱我真服气了，演的真好。
2: 别表扬我啊，
0: 这是真好，
2: 我就怕别人表扬我。哎，你表扬我，我就飘。我跟你说，打小吧，我做歌就是平戏，我十几岁我就唱秦香莲，也不是多少陈世美，我被我拿捏住了呢。哎
0: 呦，唱几十年了，
2: 几十年了。
0: 那我跟你说，也看跟谁比了。
2: 跟谁比我也不怕，
0: 不怕啊！你跟张宝英老师比，
2: 别这样，
0: 你想你才拿下几个陈世美？张老师，咱都说一年拿下一个陈世美，今年张老师八十多了，拿下多少了？你算算。
2: 别，张老师，一个不成是不是？
0: 对呀、
2: 有的时候他陈世美换三四个呀。
0: 那对呀、
2: 那我告诉你得连着拿他们。
3: 张老师恐怕拿下了陈世美不下一个连。
0: 那就是少说少说。
4: 过去演出三天，最少得演一场的这个《包青天》这个戏，
3: 三天一场，
4: 而且那下陈世美不只是一个，
2: 我就说吧，
3: 手拿把掐，
4: 手拿把掐，一年不演那七八十场，嚯，
3: 一年七八十个啊！您第一次演是多少年前？
4: 我是79年把这个《包青天》搬上银幕来，就是说我的成长随着秦香莲。

0: 正当了。
1: 几十年来烟厂石富的这个景点厂我提高了。
2: 观众在看这个戏都是什么反应？
1: 观众看这个戏就是说，第一个对包公的赞扬，然后对新阳兰出于同情。陈世美抛弃他呢，是他贬值了，他升了官了。
0: 你说打那个年代他都有这种人？
1: 对对对，他是个罪人。
0: 你说不拿捏他怎么着啊？这
1: 那你就是
2: 跪下。
1: 刀宝炸了陈世美以后就是大快人心，特别是那个受迫害的女士，他们就看到这自己丈夫抛弃了她以后了，她能得到这样的报应，所以说这些妇女们特别高兴。
2: 所以您这个人物当时不是有很多男粉，是圈了很多女粉。
1: 女粉男粉都有嘛，
2: 都有，
1: 男粉也受教育，得在家里尾巴做人呢。
3: 不能了吧你啊！现在呀、啊，你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的点点里里外外，你都不是个人呐、
2: 啊！你说哪呢？
4: 这回真是生无可恋了，我
0: 生无可恋。
5: 认输吧，
4: 我就不认输。
5: 不寒碜，
4: 我不认输。我为什么要认输？人家秦香莲唱了。哎，你这一晚上你还没有唱呢？
3: 呀，你想跟我比嘞？
4: 咱俩比比咋着？
3: 比啥你说吧。哎，
4: 都知道你会唱包公戏，我今天也给你比两句。
3: 你还装装配到底？
4: 我唱前头，看你能接上来不能？
3: 装来吧，好，
4: 听着啊！单支箭，大挥弓，
5: 小挥拍，对着鬼魂抽皮鞭，想上带锁就来练，花无啦啦好悲惨呐、啊，好悲。
4: 再听啊，听啊！包文章里边讲，四别王家冯成明，黑白官我四方巡查，放一放那家官贪赃欺诈，查一查那家亲是反。
5: 陈君主我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上墙我把王强抓，下王强他妈喊，再叫公堂喊结巴，陈经飞将八令发，今天咱把老子打，打死老子有保家呀！
6: 驸马爷，金钱看端枪上写着，
5: 林香莲，
6: 开封有个包青天，
5: 铁面无私辨忠奸。
4: 我也能接上来。
3: 你别说歌了，你跳舞我也不切，你跳舞我也不切，你
4: 服了，中不中？
3: 服了，
4: 都不管恁俩，就不问了，
0: 行了，
4: 中不中？别以后不来了，
0: 赶快下房吧。
4: 不，那个稿费不要了。
3: 别这样嘛，你光服都中了，对不对？咱老百姓常说一句话。拿不住奸臣不杀心，
4: 那还准备咋着嘞？
3: 哎，来，你看这是啥？哟，
4: 打火机。
3: 啥打火机呀、啊？炸！
4: 炸！
0: 这炸陈世美的这炸刀。
3: 哎，对，炸刀。
0: 这真家伙？
3: 这是模型，真的搁后头嘞。喜欢不喜欢？
0: 我喜欢，太喜欢。
3: 可你哟！
0: 别送我了，
3: 还有我嘞。
0: 尝尝。
3: 我跟你说，等一会儿呢，真的啊，那炸一抬腿，我跟你说，你那头往那里头一弄，有点咔嚓咔嚓。
4: 我回家了，我那个
3: 别
4: 打，这人家演戏要钱，我演戏还要命了。
3: 别别，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别，你炸一炸一下，炸着玩玩。
0: 哎，炸一下，炸一下啊，炸一下。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 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3: 我不怕你们，
14: 我们也不怕你们。
15: 练一个，不中拉出来溜溜。
16: 6-6、9-6，
17: 我们不怕谁。
7: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8: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马，请他母子三人相认的才是。
1: 本宫叫你审问相马，此母审问本宫来了，来顺哪桥？
0: 且慢，哪里去？
1: 顺桥回阳关，
0: 只恐你来得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6: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黑龙江五常产区的东北五常有机大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要着重看几个标识。第一个标识，五常的英标；第二个标识呢是 GI 的这个国家地理标识；第三个标识呢就是有机认证的有机标识。而且啊，这里有一个产品溯源码，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后台的完整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在售价格是153元一袋，这一袋十斤装啊。今天各位只需要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订购，可以立刻领取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的107元的大米抵用券，到手价格仅需199元。这批福利回馈呢，品牌方准备少量备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多组订购，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组合售完即止。
8: 这是连环杀人案，
9: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1: 钱财。
1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4: 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9: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九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使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6: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8: 人间呢总是有疾苦，老百姓呢总是有诉求，所以呢在这个封建时代呢不像我们现在政治那么开明，所以呢很多老百姓的疾苦呢只能通过舞台艺术形式上的清官来给予解决，因此呢就诞生了像海瑞或者包拯这样众多的清官形象。虽然这些清官呢是一种清正政治的化身，但是呢他们又是我们艺术上面非常珍贵的财宝。比如像包公这个角色，各个剧种中的包公这个行当都延伸出他一种非常系统化的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唱腔，都有着一种正气堂堂的精神气概，还有着一种在表演上的独特看点。我想呢随着我们的戏曲的发展下去，越来越多的新的包公戏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歌颂清官歌颂幸福生活的戏也会出现。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是任洪恩，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三级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6: 瞧这人身段了得，
7: 你
6: 这么像胡老师啊？你看看，
7: 就是。
5: 你就宽恕了吧，
6: 胡老师，哎呦，你这在练什么绝活呢？
5: 哎呀，主持人，您这一拍呀，把我这感觉都拍没了。哎呀，我的宝钏呀找不着了。哎呀，这不是刚才我们一会儿呀要去这个演出，我呢就在这练练，我这心里还有点紧张。
7: 你还紧张啊？您可是身经百炼的累赘啊。刚才让你看远处，感觉你那眼神有点眯眼睛啊，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
5: 高总啊，您果然是高啊！我最近就是在学新戏练剧本，练练我这眼神，哎呀，练的我这眼睛啊，看远看近都费劲呐、
7: 那你戴戴这个超视力眼镜看怎么样？这是多焦点技术，看远看近都清晰。哇！试一下。
5: 哎呀妈呀！天上飞的是什么？
6: 什么？
5: 鸟儿还是云朵？我把超视力戴上，我看清了呀，太清楚了。
6: 曹主任，我也被种草了，我也想要一副，您赶紧给我整一副。
7: 好了好了，咱别开玩笑了，现场还有几百名的戏迷朋友等着我们呢，咱们走吧，
6: 走吧，出发，
5: 走。
8: 是的。
6: 那在这十年当中，对您的生活还有艺术之路有什么变化和影响？
8: 哎呀，那受到变化就特别大了。因为我从毕业之后呢，就考入这个河南公演集团这个曲艺团，但是在团里属于一个年轻的一个小演员，上台手都是抖的，没有那种自信感，就想找一个刚好的梨园春的平台，让我站在这个舞台啊，越站越勇，最后呢，赢得了我们观众和专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6: 真心百战。都知道您是2016年梨园春年终总决赛的银奖获得者，那您还记得当时唱的哪一段征服了评委们还有戏迷朋友们吗？
8: 呀，这个记忆犹新，这是在总决赛的时候啊，其实我呢唱了一段就是国父胡锡华老师经典的唱段曲剧《芜湖状元夸官》这一段
9: 啊。今天在这个戏迷见面会上，要不要再展示一下当时那段精彩的曲目呢？
8: 那是必须的，大家想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呵，您这还带着秘密武器，有人缘而来呀、啊！
4: 是的，您知道这是什么乐器？
3: 这是琵琶吗？
4: 琵琶是四根弦，我这呀是三根弦。
3: 哎呦，合着缺根弦啊你！
4: 哎，我也缺弦。这呢叫三弦。今天呢，我就想用这把乐器带着大家伙足不出户，咱感受一下全国各地不同的音乐特色。
3: 那行，那我现在最想去的就是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

你媳妇。

陕北说书。

0: 那一铺风花的乾坤地安怕死人，上天挂的那凌霄殿，入地府的那个鬼门城，过了大山把那吊吊过的那个小山飘摇飘，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眼睛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去新疆感受一下那儿的诗和远方。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犯罪嫌疑人19号可能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3: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3: 确认，
4: 绝对是他，
3: 是不是？
4: 绝对是他，
3: 是他吧？
4: 嗯，
3: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

0: 但出了这条街，食品就断了。
1: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0: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1: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2: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0: 只有这一条。
1: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3: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1: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钱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2: 地面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IA。
3: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2: 八年了，有了这份 DI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连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锦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锦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寄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2: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2: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克涵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1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0: 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不告也发吧，到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我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
5: 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1: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6: 不知道。
1: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6: 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
1: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6: 蔡雨晴。
1: 大点声。
6: 蔡雨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1: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6: 40岁。
1: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6: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

0: 派出所去说清楚，狗皮膏药，这女人，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又要到哪里去吗？晓得可能出事了，就跑了。啊，好的，可以，就这样啊。喂，海平。
2: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1: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 什么事儿？你快说。
2: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1: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2: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1: 秦总，陶婷电话。
2: 喂，
1: 陶婷，您说。
2: 喂。
1: 对。
2: 秦爸。
1: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2: 秦爸。
1: 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可汗，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汗，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4: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2: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可汗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

0: 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怎么样？
0: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0: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0: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3: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3: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3: 39度。
0: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他去医院啊！
3: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0: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3: 好。
1: 哎，你

0: 话。
1: 哎，冯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哎，
0: 哎，
1: 没什么。啊，没事，胡老师。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0: 不是啊，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0: 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宋树平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1: 正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1: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呢，得由于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呢，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
0: 好，
1: 可以休息了吧，
0: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1: 戏。不会抓凶手。
12: 好好好，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9: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4: 当然是不行。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5: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6: 投降，没事儿啊！哎呦！
8: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7: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8: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6: 我玩无辜的。
8: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7: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这里头有东西啊。
5: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怎么了？啥事儿啊？
5: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我看看。
5: 来，你看吧。

0: 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三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4: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5: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6: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哎，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3: 金总
7: 啊，
3: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3: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7: 什么弹匣？
3: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7: 9毫米手枪弹匣。
3: 是。
7: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3: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7: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3: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7: 好好好，

0: 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2: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4: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啊。
0: 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2: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5: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6: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7: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7: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你们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 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七号。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算。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蒋，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加点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得。

0: 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万，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万，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吧？你看一下我嘛。
1: 亮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啥。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庄儿，听力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的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3: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1: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卓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给它补上。放开手脚，

0: 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1: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啊，
2: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您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了，一个女的，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吴少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
2: 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
1: 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3: 不要杀了我吧！
1: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
3: 等我有了钱。 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吗？

疾病了。

0: 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1: 为什么呢？
0: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0: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1: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我已经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2: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了，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

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五六百位参战人员，历经八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啊，八年了，在历经八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东涵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老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松树坪中安银行，抢的又响了，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1: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明白。

0: 秦总，
1: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2: 城桥，
1: 城桥，
2: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3: 跪下
4: 进行救助。
3: 跪下，跪下。
0: 怎么了，
5: 秦总？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0: 行走。
1: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2: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3: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2: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凡先生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3: 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5: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警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6: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3: 辛苦了，这边
7: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
2: 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8: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2: 好。
0: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2: 哪个？
9: 在那。
3: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这里，这里，这里。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1: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1: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3: 好。

0: 去那儿。
1: 秦总，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呀，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0: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2: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差这儿就是差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2: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 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哎，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了？

0: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你不要急，你慢慢说。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做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1: 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风干爪，我去上面。
1: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2: 一共有121条。
1: 哦。
2: 有没有有用的？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那有没有有争议的？有三个是有争议的。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
1: 一起研究一下。哪个商场啊？你确定？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是，确定无误。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
4: 哎，
3: 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4: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
1: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2: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3: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2: 我确定，他这个
3: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2: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错不了。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好。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
1: 才这么点？
0: 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
1: 知道了。
0: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2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 喂，
1: 秦总，我小廖。
0: 啊，
1: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2: 行，也够妙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4: 投降，没事儿。哎呦，我。
2: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5: 我跟你说啊，过去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2: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4: 我玩无故的。
2: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麦浪渐熟，丰收在望，我省即将进入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河南各地从农机检修、科技田管到粮仓准备，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备战三夏，农机先行。在安阳汤阴县，今年的农机检修从大锤扳手升级为精简细修，随着烘干塔、秸秆打滚机等新设备普及，检修手艺也在升级。
1: 现在咱这些新型设备工作效率比较高，就检修时候有电脑终端设备，有些毛病从电脑终端设备或者里头有一些故障灯，随时就可以排查掉。
2: 目前我们合作社从耕、种、收到运输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我们正在对机械进行全方位的保养和检修，确保三夏工作顺利完成，粮食安全归仓。
0: 目前汤阴县农机发展中心已年检农机671台，发放跨区作业证477张。同时，农机部门将通过信息化平台精准调度，确保夏粮适时收获、秋粮适时播种、粮食及时烘干入库。
3: 同时，全县42家粮食烘干点我们也已经全部跑完，数据摸清哪家烘干能力强、哪家位置近，都建立了台账，方便到时候引导农户就近烘干。
0: 小麦一天不收获，管理一天不放松。在新乡霍家县樊庄村，种植户宋金燕的110亩小麦即将收获。这两年，他的田里用上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发的作物智慧灌溉决策系统。
4: 现在又不要雇人了，是不是？现在又省力，一天光那个浇地跟人家5-6千块钱。
0: 田间滴灌带、伤情传感器与小型气象站组成智能管家团，土壤湿度、温度、光照等数据实时上传云端，系统精准测算水肥用量，自动启闭阀门，让作物按需精准补给。
5: 通过近3年的示范应用，能够实现小麦的稳产增产，增产幅度呢在8%-10%，节水15%-20%。
0: 夏收临近，粮储先行。在周口郸城县天富粮油有限公司粮库，工作人员正对仓房进行清扫、消毒、通风。
6: 目前已腾仓扩容4吨，准备有效控仓容15100多吨，为夏粮的收购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在双楼乡兴粮粮油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输送机、筛选机、检测仪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修、调试和维护。
7: 我们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同时免费提供茶水、配备防暑药品，努力让农民群众买上输赢粮、放赢粮。
0: 今年郸城县统筹全县收储资源，全力腾仓并库。目前15个基层国有粮企已备仓容27万吨，各类收购机械全部检修到位。
8: 我们将保持12325粮食监督人员畅通，依法查处涉粮违法违规行为。
0: 种子关系到粮食安全，种业创新关系到中国人能否端牢自己的饭碗。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一场小麦育种国际合作交流会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拓宽了合作渠道。5月16号，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揭牌。该中心聚焦小麦育种创新，搭建起全球种质资源合作平台，持续提升我国小麦育种水平。
9: 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呢，是依据墨西哥 CIMMYT 国际组织，我们把全球的优质种子资源给引进来，解决种业卡脖子的难题。同时呢，我们还要链接好高端人才的引进、技术成果的转化，链接好全球种业资源的合作。
0: 活动现场，60多名专家围绕小麦育种与生产开展研讨。中麦578优质品种由澳大利亚小麦与玉麦49历经20多年杂交改良而成，优质高产。2025年订单量185万吨，占优质麦种订单的30%。
10: 这都是100克面粉做的，这是578，这个是普通麦，要大30%。两个大分的话，我们这是90分，100麦就70分。育种的进步至少30%，甚至更多，归结于种植资源的自由交换。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天上午，由河南省残联、河南省教育厅的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高校残疾大学生就业双选会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举办，为全省残疾大学生搭建优质求职就业桥梁。本次双选会共有104家用人单位提供236个就业岗位，涵盖制造业、航运物流等多个领域。
11: 本次我们带来网格抄表员、英语教师等岗位。人员入职之后呢，我们将提供完善的这个薪酬福利、社会保障和岗前培训。
12: 信阳残联给我打电话了，我特意从山西回来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PS、Word、Excel、CAD， 能熟练地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
0: 此外，为方便听障大学生，现场还配备多名手语翻译，保障应聘过程顺畅高效。
13: 非常感谢今天104所前来参加招聘会的企业，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就业岗位。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能够真的让他们实现就业的梦想。
0: 此次双选会共有1100余名残疾大学生到场求职，现场已有423名残疾大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42人完成现场签约。
14: 后续呢，我们会持续跟踪，对所有的离校未就业大学生，我们是各地产联1对1的给他建立一个联系，同时呢，也会给予这个就业指导啊、心理咨询啊等方面的服务工作。我们这次招聘会呢是线下线上同时进行，线上招聘活动呢会持续到6月30号。
0: 鄱阳市在特殊教育学校启动科技助残融合发展主题活动，用沉浸式科技体验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科技助残体验区内，智能按摩仪、康复训练设备等整齐排列，专业康复师1对1指导，残疾人朋友亲身体验。一些爱心企业带来的前沿康复器材，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让原本枯燥的康复训练变得更加生动实用。
15: 呀，讲着体验了，我大爷跟他那个吹杯，呀，我感觉挺舒服嘞。也作为一个残疾人，我感觉我挺幸运的。
16: 现场也是投放了许多的康复设备，针对于成人、儿童、青少年，也针对不同的康复环节以及使用场景，让大家也感受到科技惠民带来的一个成效。
0: 现场还设有就业技能培训、助残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区域，形成筛查、评估、康复全链条服务。
17: 实际深化科技助残服务，完善残疾人全链条服务体系，凝聚全社会爱心力量，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河南省气象台5月17号16时30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7号20时到18号20时，河南省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平顶山中部和南部、南阳北中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5月17号上午，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钓鱼系列赛暨河南省钓鱼锦标赛第二站比赛在新乡平原新区开赛。本站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的120多名垂钓爱好者参加。虽然刚下过大雨，天气阴沉，路面泥泞，但对于参赛选手来说，却是非常适合垂钓的。
18: 天热了，下雨还是有好处了，水了这个水有氧量比较高。鱼相对来说会活跃一点，100多个人大家一块玩，交流交流钓技，我觉得挺不错。
19: 每站都参加，人与人之间就有相互竞争，你有想

0: 去拼，想去搏的，搏一搏，看什么能不能拿冠军。
1: 从2024年开始，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钓鱼项目比赛已连续举办了3届，今年将在全省举行6站比赛，下一站将于6月举行。
2: 基因比较高，你像这一次比赛是参赛是120人，报名人数大概就是200人，6场比赛的总参与人数应该在1200人到1500人。
1: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5月15号正式施行。新条例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销售和中药材生产监管等具体要求，更好地服务患者临床用药需求。省发展改革委5月15号发布通告，公布河南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空域高度为真高120米以下，划定范围以外的空域属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用户可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试飞空域。节目最后，一起到三门峡灵宝市函谷关镇欣赏幽静又明艳的石榴花海的美丽景色。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面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7: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8: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6: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8: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6: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9: 保持好健康，
8: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沪指在本周突破前高4197点后，一度站上了4200点，双创更强势，创业板突破了2015年高点，一度站上了4000点整数关口，创下了历史新高。科创50在本周摸了一下1800点，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只不过在创下新高后，市场迎来了宽幅震荡，一根放量大阴线让我们在新高之后感受到了一丝慌张的情绪。盘面上看呢，科技股仍然是最强的抱团方向 ，CPU、光通信、存储芯片、芯片半导体等继续强者恒强，电力电网持续活跃，其他方向则是偶有异动，持续性不佳。总的来说，尽管资金来到了3万亿以上，但抱团过强，目前市场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云南约牛投资顾问李鹏云老师，欢迎您。
1: 嗯，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小婉老师，欢迎您。
2: 哎，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

0: 高哥，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那接下来，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1: 本周市场可以用三个词来总结：强势逼空，屡创新高，宽幅震荡。资金来到了30,000亿，沪指一度站上4200点，创业板和科创五零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随后段子满天飞啊，情绪过度高涨了，市场也展开了宽幅震荡，一根大阴线又砸下来了。全世界在本周都聚焦中国，外围市场很多指数也是新高。 A 股在新高后快速回调，是否意味着是一波新的蓄力上涨的开始呢？
0: 本周指数都创阶段新高，但是账户新高了吗？方向对了，赚得盆满钵满；方向错了，账户是亏钱的，甚至新低都有可能。有人总结啊，现在股民分为三类：持有通信、CPU、半导体的人赚到了，买了光伏、电力、证券的人错过了这一波行情，拿着恒科、港药、农业、白酒的还在亏钱。股市如人生，要有耐心，别放弃，总会迎来属于你的光。总之，不管怎么样，上涨总是好的。我们也希望参与股市中的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够享受到上涨带来的利润。
1: 市场在创新高后出现了高位的宽幅震荡，到底是调整的开始，还是洗盘震荡后再度新高？双创会继续上行再创新高吗？科技层面现在上车晚吗？创新药、白酒等低位方向异动能否走出来呢？还有哪些方向在下周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指数很强，创阶段新高的态势，抱团的科技也很强，市场的情绪呢一度过热，随后出现了高位的放量宽幅震荡。那第一个话题想请问一下彭宇老师哈，在4200点上下震荡，后市会如何演绎？我们该止盈还是撤回踩低吸上车呢？
2: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关注，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经历了前期的大幅上涨之后，那么其实呢，市场在没有新的热点出现之前呢，是需要有一次深度调整的过程。因此呢，对于未来来讲，那么我们认为呢，经过一个充分的调整之后，市场呢会重新回归到上涨的过程当中。因此呢，在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下，需要大家对于后市的走势的结构呢，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那么首先你要控制好手中的这种仓位，其次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形下，要做好市场当中调仓换股的一个准备。因此呢，对于未来，那么我们希望呢，经过了一个充分的调整之后，市场能够再次迎来上攻。
0: 本周最为亮眼的依旧是双创板块，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么高的位置，最近这么快的速度啊，那想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哈，双创是否能够延续这种强势，还是会出现一波调整呢？您怎么看？
3: 首先双创板块主要就是集中我们的这些主线方向，基本上都集中在我们的双创板块里面。而且在3月份的调整过程当中，其实创业板也是非常抗跌的，它是最后跌的，跟其他的指数相比。那后面在领涨的过程，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它也是率先来领涨的。主要是我们现在的主线方向主要就集中在了这个 AI 基建，还有半导体设备，然后再加上机器人商业航天这些方向，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新能源方向的，尤其是锂电方向为主，这些东西呢都是集中在我们的双创板块里面。但是我们创业板呢是在本周创出了4000点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然后我们的上证指数也是达到了4200点这样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密集区，所以在这个位置有一些高位的震荡调整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整体的月线和周线的走势都是一个上涨的趋势，不会因为有一些外围的扰动就会轻易的改变这种上涨的趋势，所以呢只是一个短期的调整。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上证指数也好，这里都不是一个顶部啊，我觉得在震荡整理之后，后面还有继续上攻的一个空间。而且主要是在5、6月份是题材股炒作的一个关键时间点，所以我们

0: 交易机会还是很多的啊，大家在本周最后两天的一个震荡调整之下，下周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关注一些能企稳的一些板块。
1: 好，本周呢，芯片半导体屡次活跃，第三代半导体、国家大基金持股、先进封装等板块表现强势。消息面上，伴随着亚马逊等云巨头猛增数据中心支出，台积电火速将2030年半导体市场预测从10000亿拔高到了1.5万亿美元，直指 AI 为最大推手。为接住暴涨订单，台积电计划建设9座新厂，先进芯片以及封装产能开启了疯跑模式。那请问一下李鹏云老师，如何看待芯片半导体市场的机会？如何进行博弈？
2: 应该说啊，对于芯片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那么早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去提到相应板块所出现的一种机会。那么根据我们之前给大家所讲到的大人工智能的整体的运行的一个结构，今年呢是已经进入到了 AIDC 建设当中的一个关键一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下，那么相关联的这些赛道呢，陆陆续续都会出现相应的表现。那么这其中呢，半导体、CPU 等相应板块呢，表现尤为的亮眼。那么在经历了最近这段时间的上涨之后，那么我们认为呢，经过近期出现的这种调整，那么未来呢，市场将会用再次会迎来一次上攻的一种机会。那么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讲，那么近期，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是否关注到相应的这种机会，因为相应的机会呢，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疑虑了。关键的问题就已经来到了一个我们到底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去上车的一个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呢，短期市场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这种阵痛之后，那么对于未来市场的这种上涨，尤其是呢未来在整个大模型的这种 AIDC 建设过程当中，那么对于芯片的产能需求将会有一个质的这种飞跃。因此呢，经历相应的调整之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去关注到相应板块带来的这种上车的机会。
1: 好，那么我们接着聊一下存储芯片啊。 AI 巨头加码算力基建，引发了近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短缺。二季度涨价潮持续，香农、新创、德明利等 A 股公司一季度的业绩暴增，年内股价涨幅纷纷突破了100%，市场热情是持续的火爆啊。来问一下小婉老师，现在上车存储芯片晚不晚呢？
0: 其实存储芯片这一个算力的细分板块呢，现在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的，毕竟也炒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很多的研究员认为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鱼尾阶段了。那么从周期来看的话，很多研究员是认为是在2027年底会达到一个高度，就是存储芯片价格的一个高度，也是一个周期的一个高点。但是呢，我们的市场都会有一个提前炒作的一个预期，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资金都是在打提前量，所以存储这一个细分，如果说没有上车的小伙伴，可能在这个位置你去追高的话，性价比不是那么高。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还是围绕着国产算力链和海外映射链这些 AI 基建链在反复的轮动，其实是在各个的分支节点在反复轮动啊。所以存储芯片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机会了，但是如果存储一直涨价的话，对于我们消费电子这一个细分方向也会有一定的掣肘。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再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细分的板块，而且我们的算力方向其实算起来有20多个分支呢，其实划分的非常的细。那么我们看到，虽然划分的很细，但是现在呢，整个从我们的 AI 的这种全球共振的大格局来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炒中游的设备端和上游的核心材料端啊。其实我们更多的现在还是聚焦于这个方向。所以如果要找机会的咱们的小伙伴，还是要在这个方向这两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中上游的方向去找一下这样的细分的龙头。
3: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算电协同方向，本周电力产业链全线爆发，大唐发电等领涨。消息面上， AI 规模化应用加速，算力设施用电激增，为应对能耗挑战

0: 并推动绿色发展，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力推算电协同，通过算力与电力双向赋能及提升绿电消费比例，构建安全绿色经济的能源保障体系。那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啊，怎么看待这个电力方向，尤其是在算电协同和夏季用电高峰到来的预期，接下来该如何掘金呢？
1: 那么实际上呢，对于电力这个板块呢，应该说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那就陆陆续续给各位投资者呢做了相应的这种机会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在四月的24号，那么相应的这些火电的相关品种呢就已经出现了相应的这种苗头。那么尤其是以大唐方电作为其中最重要的龙头呢，在最近期呢是出现了一个连续上攻的这种表现。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都知道股民有一句俗语叫做冬炒煤来夏炒电，那么夏季的用电高峰对于电力的需求呢将会与日俱增。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都知道在随着今年的这个各个部门对于相应算电协同的这样一个板块的这种不断的投入和政策的倾斜，那么将会带来了相应投资的这种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呢，在后期电力的相关的投资的机会呢，一方面要关注到火力发电在整个夏季过程当中所承担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其次呢还要关注到算电协同所带来这种投资的机会。因此呢，我们更加去关注到的其实是属于有电力和算电协同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共振的相应的这种方向。因此呢，在后期的走势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随着时间这种推移能够发现相应的这种突破的这种信号，那么我认为上车的机会就会出现。
0: AI 的尽头是电力，受 AI 算力爆发驱动啊，数据中心面临巨大电力缺口。为此呢，国内外纷纷抛出了万亿级电网升级计划，全球电网投资迈入了一个高景气的周期，国内设备商出海正迎来黄金时代。那想请问小婉老师哈，电网设备接下来能否持续走强呢？
2: 首先啊，电网设备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AI 基建的这个大的模块来看的话，一个就是算力，一个是电力。那么电网设备这块呢，也是我们就是我的这个投顾产品里面一直持有的一个细分的方向。那么在整个今年可能都会中长线来持有。那电网设备除了刚才说到它今年有一些这种技术的升级跟 AI 相结合的一些绑定，那么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出海。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些传统的一些电网设备，还有一些传统的火电这些方向其实这一周都有上涨。还有就是跟这个 AI 电源设备升级技术升级相关的，比如说 SST 就是变压器这些方向其实都有上涨。但是呢，很多个股它现在的问题是涨得太高了我们会发现这些龙头的个股它也出现了本周也出现了这种高位的放量。所以呢，短期这些涨得多的个股不是说它后面就不能再涨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但是从全年来看，电网设备尤其是出海业务占比比较高的这些，还有技术升级的还有一些这种关键的 AI 电源里面呢做核心材料的这些，比如说这个碳化硅材料，这些龙头公司一定是我们今年重点要去关注的。然后如果你已经在车上的小伙伴，我觉得是不要去轻易下车的，尤其是不能在市场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去追涨杀跌去卖掉你轻易卖掉你手中的股票这个在主线的这些仓位，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还是要有这种长期坚定持有的这种信念。
3: 好，感谢二位老师。这个是关于电力产业链我们再来看一下算力租赁。本周算力租赁持续活跃，华生股份等领涨。消息面上 AI 大模型军备竞赛加剧高端 GPU 紧缺，算力租赁顺势迎来量价齐升的暴利周期。机构直言其为 AI 链最确定的一个赛道受到这个提振，相关概念股获到了资金的爆炒。力通电子年内飙升5.5倍，资本狂欢震撼。来请问一下李老师，算力租赁如此火爆到沸腾接下来还能够延续强势吗？
1: 首先呢，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那么我们认为呢，算力租赁这个赛道它所带来这种机会呢，应该说完全没有结束。但是呢，在近期因为受到市场持续性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没有上车的相关的投资者来讲，应该说不是个好消息。因此呢，我们认为呢，如果在后期它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这种调整，那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这种机会。但

0: 其实也有它的这种上下游。因此呢，在相应的未来这种发展的这种机会当中，大家呢不要把目光呢只是仅仅局限在算力租赁本身，而是呢要逐渐向它的上下游呢去进行延展。因此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当你去发现它的上下游也会伴随着算力租赁的上涨而迎来相应的投资的机会的时候，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做投资来讲，那么也是一个不错的一种机会。因此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从算力租赁本身来讲，那么需要大家呢安心的去等待市场能否给你一个调整上车的这种机会。而对于它的上下游，反而呢我认为在后期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相应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机器人方向。本周机器人概念盘中偶有异动，花王股份等领涨。央视财经称，中国人形机器人全球爆单，全球每十台人形机器人八台来自中国。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预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销量将翻倍至2.8万台，超过其他任何经济体的总和。那想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哈，机器人方向的爆单以及最近的偶有异动，是否意味着机会来了呢？
2: 首先啊，机器人这个方向呢也调整了挺长时间了，然后也是算是在这个时候买呢，也是买在无人问津时。但是这两天呢也是有一定的催化啊、第一就是这个马斯克确实13号到15号来到了我们国内啊、这就是主要是他的这个擎天柱机器人的 V3 也有小幅的量产的这样的计划啊、也有下了这种订单。其实我们很多机器人的这样的企业呢也是在炒这种海外映射。那么相应的5、6月份啊、都会有一些跟这个 V3 相关的一些新闻可能会爆出来。所以呢这个机器人方向啊、还有这个其实还有商业航天方向，其实都是在炒这个海外的映射啊、然后机器人方向还尤其是经过了这几个月的调整之后呢，也是很多股票呢具备了一定的性价比。尤其是有一些真实有订单的这些龙头公司，这些核心零部件的企业，其实是可以咱们重点去关注的。而且在本周也看到了有些公司有明显的异动，但是在周五的时候能看到有一些机器人公司是打板没有成功的啊、所以也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追涨，主要还是看到它底部的这个图形走出来之后做这种右侧交易，突破颈线位再去慢慢的加仓。
3: 好，看完机器人来看一下药啊。本周创新药概念局部表现活跃。消息面上，国家药监局5月14号发布了2025年度药品的评审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出了历史新高。请问李老师，对于创新药这个方向您怎么看？位置低，业绩好，但是仅仅是局部的活跃啊，能够走出板块效应来吗？
0: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看到呢，今年整个创新药的表现呢和去年相比呢整体上是偏低迷的。这个呢和市场当中创新药的相关板块呢它的这种热度或者说它的这种可炒作题材相对偏少是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关系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那么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那么我们也要看到在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那么相信大家也都听说了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些新的病毒的出现，那么相关联的相应赛道呢可能会迎来相应的一种机会。但是呢整体上对于创新药大的板块来讲，那能否形成一个新的机会呢？我们认为是值得去商榷的。因此从目前的这种情形下，那么我们认为呢创新药的板块可能呢仅仅只是局部的这种机会，很难形成整个板块的这样一个联动。
3: 我们在新媒体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请二位来解答。首先第一个，网友不敢冒险说，当下市场真的是强者恒强，弱的表现就很一般，但是强的算力芯片半导体涨得太多了，也不敢冒险去追，那其他的又不涨，太煎熬了啊。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那么在投资的过程中最忌讳既要又要，来问一下李老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该如何调整涨了就想追，跌下去又不敢买的这种思路呢？
0: 那么其实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啊，应该说很多的投资者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疑问。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那么我认为呢有几点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那就是呢正如刚才这位投资者讲，甘蔗没有两头甜，那么是

0: 日常的热点它总是在不断的轮换过程当中，因此呢，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我们没有可能说在一个行业去进行深耕，而是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在不同的热点之间呢，你要做及时的这种跟进。那么其实呢，对于市场当中的热点，那么我们有两个思路给到大家。第一个呢，是一条时间线。那么也就是说，正如刚才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冬炒没来夏炒店，其实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呢，整个股票炒作当中的一个时间线，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到达了固定的时间节点上，就会有相应的这种机会。这一点呢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而另外一条呢，那就是随着我们的新闻的热度的不断的更迭，那么相应的热点板块呢也会有相应的这种调仓换股的这个过程。因此呢，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第一点是需要做到的，那就是紧跟热点。而除此之外呢，那在热点跟进之后，那么我们还要去做到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选好个股。要知道呢，在一个板块当中，如果说板块很好，但是你选错了个股，可能呢也得不到一个应有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所给予你的一个利润。因此呢，在我们做操作当中，有一点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那就是做板块一定要选龙头。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板块当中去做操作，一定要去注意一点，排在二三排的尽量不要去碰。因为大家都知道，市场的热点可能轮换会非常的快，那么在轮换的这个过程中，只有龙头可能会有表现，而排在二三排的表现可能相对就比较偏弱。因此呢，操作过程当中一定要去选择相应的龙头。最后呢，还有一点，那就是呢，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持有的品种呢，如果本身就已经是属于非热点的这种表现，第一，它可能本身不是热点；第二呢，可能热点呢已经出现了消散。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勇于呢去进行调仓换股。以上三点供大家参考。
1: 第二个问题，股友往前看说，最近芯片半导体持续大涨，科创五零都涨超了40%了，费城半导体指数都涨超了60%了。有人说啊，当前股市对人工智能的狂热追捧，有点像2000年这个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那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好像很多人都有这种说法。想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哈，对于科技股这种泡沫的担忧，为时过早吗？您怎么看？从操作角度看，出现什么信号才需要担心这种过热的风险呢？
2: 首先啊，从今年年初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 AI 泡沫论已经被证伪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在全球共振之下的这个 AI 的高景气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之前像2000年炒这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跟现在其实是不一样的，让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不管是海外的大厂，这种 AI 的大厂、大模型的大厂，还是我们国内的大厂，都是在扩张自己的资本开支，然后疯狂的采买各种的跟 AI 基建相关的这些设备，然后很多像 PCB 啊等等的一些基建设备的排产已经排到2027年甚至2028年了，所以这种供不应求的现象是实打实的展现给大家的。那么什么时候就不可以再去看我们的 AI 这个方向了呢？首先现在肯定还没到那个时候，现在我们还 AI 这个方向还在炒我们的中上游，还没炒到下游呢这个远远还没有达到。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些互联网大厂去停止购买一些算力的设备了，那么它的资本开支也没有再继续扩张了，然后那么那个时候还有它的财报啊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了，那么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才要警惕。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现在 AI 基建里面的海外映射链，还是我们的国产算力链，很多公司是有实打实的业绩的啊，跟那个2000年的这种互联网泡沫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整个 AI 链里边，可能稍微去少看一点的就是 AI 应用方向，它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实现一个完整的一个商业化闭环但是我们的很多 AI 的细分方向的龙头个股是排产排得非常远，而且订单完全接不过来的一个状况。而且未来我们可以有一定的展望，虽然我们前五大的这样的这个成交额，前五大的股票已经超过了我们市场的40%的一个占比，但是呢，原来

0: 我们看这种数据可能是市场的一个高点，但是现在其实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一直说从这两年就在说我们的 A 股在逐渐的美股化，那么美股有七姐妹，未来我们 A 股也很有可能有七姐妹，甚至是比它做的这个规模更大。那么未来很有可能这些七姐妹的公司就产生在这种 AI 基建方向里面。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股友旭日东升说，我最近减仓了，害怕涨过快之后的回撤，而且经历过很多次一开始赚钱没有走，后来亏钱走的情况啊，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怎么控制回撤啊？有什么样的方法或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应该说首先要对这位投资者的做法呢大大的点一个赞，因为毕竟呢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能够在市场出现上攻的过程当中主动的选择减仓呢难能可贵，因为我们从最近这段时间里呢也基本上做到了操作的这种节奏呢和市场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这种匹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真的有一个技巧呢可以供大家去参考，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路供你去参考一下，那就是什么呢，用右侧去分析指数，左侧去操作个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对于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在4月2号意识到呢指数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确认突破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呢我们用的是右侧的这种分析方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通过选股器的这种方式去找到了在当时刚刚形成突破的存储芯片，那么从介入的这个位置上来讲应该说并不算特别早，但是呢市场所带来的这种上攻所出现的这种机会呢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当时间推移到5月份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在5月13号的这一天，那么外围市场那么相应的科技股呢是出现了大幅的调整，而在这一天呢我们意识到可能会对于国内的相关科技股带来影响，那么因此呢在5月13号的时候呢提前去做了对于相应持仓的这样一种减持，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呢从右侧看待指数，左侧去操作个股的这样一种案例，那么仅供大家参考。但是整体上呢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出相应方法的一个选择。
3: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52与大家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今天节目就这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0: 你叫死和尚？
1: 啊，是是是，这是我的外号，我真名叫潘振东。
0: 你在这些照片里找出你这几天见过那几个人，有一条啊，说实话不要撒谎，见到了把它指出来，如果不说实话，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0: 这个人我也见过，这个。
1: 你在哪儿见过？
0: 在码头上。下雨那天，春山说他是警察。
1: 春山认识他呀？
0: 认识，我之前我没见过他。那天他穿着风衣，还是立领的，就在码头边上站着。
1: 照片放那儿吧。
0: 长官，我能回家了吧？
1: 想回家是吧？可以，但是你暂时在这个地方住几天
0: 啊？
1: 哎，你不要害怕，这不是监狱，有吃有喝，比在外边混混不强多了吗？
0: 长官，你怎么知道我见过他们呢？

0: 刘奎手下的那个情报员到底找没找到？
1: 哎呀，没有，都失踪多少天了？
0: 要搞清楚，他是在刘奎被捕前失踪的，还是被捕后失踪的，这很重要。
1: 就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在陷害刘奎。
0: 嗯，
1: 至于那个小混混，说实话，他居无定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很难查出来他准确的失踪时间。
0: 嗯，
1: 这个保安局也不知怎么了，就认定刘奎了，你说？
0: 他们大半年都没破过像样的案子了，陈景瑜有点立功心切。
1: 哼，哎，我们就让他立功啊。厅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让刘奎按照保安局所希望的那样招供，这样保安局呢就能认定刘奎就是潜伏在我们内部多年的共产党奸细。这个结果一出来，那个人不就暗暗自喜了吗？
0: 他会那么愚蠢吗？这种时候他一定会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嗯，
1: 但如果恰巧这个人明明知道那天刘奎根本不在现场，而且他恰恰不提供证据，保持沉默，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要找的？

0: 起，冤枉。
1: 我和厅长都知道你是冤枉的，刘奎啊，我已经拿到了你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能证明那天你没有去过茶楼。茶楼的伙计之所以指认是你，是因为有人在诱导他，因为那个人他们发现很像你，但是并不是你。
0: 那天我确实在江边等我的一个密探，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
1: 也许他被干掉了。好了，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你不会再有麻烦了。
0: 可我现在这个麻烦还少吗？
1: 刘奎啊，在咱们这个阵营里，你不仅仅是个好警察，还是我一个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学会理解接受。你知道我一直怀疑在警察厅有共产党的奸细，所以我觉得谁想把你置于死地，谁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他血战到底。

0: 见到了，周队长回来了。
1: 嗯，好，
2: 报告长。
3: 啊，照片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3: 不是有他们两个人在码头上的合影吗？
2: 啊，有。
3: 把它洗出来，就用那张。
2: 是，
3: 嗯。我们用合影能掩盖我们的真实意图。你看，我们名义上是指认刘奎的密探，但实际呢，我们是指认刘奎本人。
4: 嗯，好，这个主意好。因为只要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如果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一定会说出来。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周队长来了。
5: 啊，
3: 进来吧。
5: 那我进去了啊。
3: 那好。
4: 哎，刘队长回来了，这么快啊？
5: 啊，回来了。
4: 好好好，那你们谈吧，我走了。
3: 啊，不送林志啊。
4: 好好，
3: 哎，
5: 慢走。
4: 好。
3: 哎，坐吧。哎，现场回去训练怎么样？
5: 啊，挺好，母子平安。佳木斯朱科长对他们也很关照，还送了礼物，说是您安排的。
3: 哎呀，
5: 秋言让我谢谢您。
3: 对他们来说啊，都是举手之劳。
5: 文件我带回来了，已经送到机要室了。
3: 好好好，你说多长时间了你不休假？好容易请一天假，结果你看看。
5: 应该的，厅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我在佳木斯也待不住，想想还是早点回来。
6: 哎呀，是啊，最近厅里也不知怎么了，听说了吧，金班长遭遇车祸，这对厅里也是个损失啊。
5: 凶手抓到了吗？
3: 没有。
5: 这跟老邱的事儿有没有关联呢？
3: 不好说。哎呀，最近哈尔滨呢也太不太平了，听说市政厅的一个对日联络官被害了。
5: 共产党人干的。
3: 哎呀，他们不就擅长这个吗？
5: 刘奎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保安局的人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证据，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好像基本定性了。
5: 这才令人难以置信了。
3: 是啊，最要命的是，你说人和事儿都出在咱们科，丢人呢，啊？
5: 刘奎不是一直没有承认吗？
3: 一个小时之前招供了，
5: 招了，
3: 不敢相信吧？你说一个共产党的谍报员，堂而皇之的就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且愚弄我们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5: 保安局那帮家伙对他动刑了吧？
3: 哎呀，七十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你想吧，啊？
5: 其实这些我们最了解。人在那种状态下，很容易崩溃。刘奎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3: 我想不可能。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干了这么多年，吃过见过，哼，我想他既然招了，事情肯定就是他干的。他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5: 他人现在在哪儿？
3: 在医院吧。
5: 我们能见他吗？
3: 恐怕不行，但是一定要见的话，需要白厅长的批示。嗯，我可以找白厅长请示一下。
5: 我还是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3: 是啊，我们又感觉很矛盾。你说这件事出在刘奎身上，这是事实。如果他是共产党，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伤害，在情感上，我们也很难接受。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的压力解除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呀。埋在厅里这么多年的这个定时炸弹终于被排除了，你说不是吗？

0: 文件没有打开过。
1: 今后所有经过长途船运的文件都要按照新技术查验封口，任何人不得例外。
0: 是。

0: 这几天我马上就给你抽调一个助手，另外送你去新京秘密培训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
1: 你放心吧。
0: 记住，工作的时候锁好门。
1: 是。

0: 通报一个消息啊，保安局正式通知我们，刘奎是共产党派到警察厅的奸细。好了，具体情况呢，等白厅长召开会议的时候详细介绍吧。传达一个命令啊，让咱们查找一个人，叫王小峰，外号舵把子。吴警官，把照片发去。
1: 是。

这个人是刘奎手下的密探，常年负责码头上的情报，前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保安局认定这个人和此案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找到这个人是破获这个案件的关键。希望大家呢，动用你们手下所有的密探，查找此人，了解一下这个舵把子最近和刘奎有没有过密切的接触。

0: 他昏迷了多久了？来了以后一直昏迷啊，他的心率和血压很不稳定，现在非常危险。
1: 生存的几率有多大？这个不好说呀。他心脏不好，又受了电刑的刺激，现在有明显的心衰症状。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 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我忽然觉得很迷茫。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我们这一天是干什么的？ 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啊，正应该在家享清福，养养花，遛遛鸟，陪陪老婆。说实话，这么多年呢，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整天为我提心吊胆。嫂子人很好，不像我们家那位，秋池老伴，都怀孕好几个月了，还去江边游泳。
0: 我这冷了热了，他也顾不上。哎呀，其实女人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啊。哎，有了孩子慢慢就好了。哎，你那个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他呀？
1: 看不出来像谁，我看像猴子。
0: 去吧，像猴子。其实啊，长得像你们俩谁都没有错。
1: 嗯，叫什么名儿？还没起呢。要不您给起一个？哦，
0: 不行不行不行，给孩子起名字是个大事儿，这不叫随便起。哎，<笑>
1: 如果给孩子起个小名，我觉得还可以。哎，不喜欢就换。
0: 好啊，您起吧。
1: 其实我挺喜欢的，这个苏联人呢，管这个女孩啊叫莎莎，嗯，我觉得挺好听。那不一定对啊，
0: 好听，就叫莎莎。
1: 哎呀，莎莎。

0: 聊着，哥，你咋来了？刚有事儿。
1: 这人认识吗？认识，坐巴掌嘛，提前没见着的。
0: 最后一次见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1: 那我得想一想，想不起来了。哥，这种我也认识，他不你警察厅的吗？我前几天见过他。
0: 在哪儿见的？
1: 就是前一阵下雨那天，我和四和在前面大坝上看见的。
0: 谁是四和？
1: 啊，码头上一块混的一个小兄弟。
0: 他也认识我这同事？
1: 他不认识，我认识。我特意告诉他，您同事那天穿了一件风衣，手里打了一把黑伞。
0: 你跟四和尚在那干什么呢？
1: 我跟四和做点小生意。
0: 当了黑市？
1: 哎，没有，就这么一点喝酒钱。
0: 再给我好好想想，那天到底是哪一天？
1: 礼拜二，应该是15号，没错。第二天是多巴生日嘛，我们约好要喝酒。
0: 你能确定是哪天？
1: 错不了，肯定。
0: 四和尚人呢？把他给我找着。
1: 我一会儿去。
0: 找着他以后联系我，这事儿不要声张。
1: 好嘞。
2: 科长，刘可被宪兵队带走了。
3: 你派人到码头上蹲着，发现如果有找四和尚的，给我盯住了。
2: 哎，
3: 你去找村上队长吧，让他派特高个子人去。你现在就带着照片过去，我给村上打个电话。
2: 好的。
3: 接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4: 怎么样？风声小一点了吧？
0: 不是风声小了，是魏显要来了。
4: 怎么了？
0: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哈尔滨和佳木斯的特务要联合行动，搜捕在哈尔滨的佳木斯嫌疑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名单。
4: 他们的行动的具体方案你掌握吗？
0: 他从来都是在行动前几小时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具体细节，但我估计这两天的可能性不大。佳木斯特务接到命令赶过来需要一天时间，我估计应该是周日的晚上。
4: 好，我通知他们马上转移。
0: 我认为联合行动并不重要，高斌此举的目的是想挖出我来，找出潜伏在内部的人是他最大的心愿。搞几次行动抓多少嫌疑人对他不重要。很显然，我们内部有他的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这边就有反应，他就会知道是我走漏了消息。
4: 明白了。
0: 我们暂时不能相信身边任何人。
4: 好，我们按兵不动，
0: 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人转移掉，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4: 你放心，我会尽全力来保护你。
0: 另外，保安局的人认定了刘奎是警察厅里的共产党。
4: 哦。
0: 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刚才在医院见到刘奎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保安局的人非要把刘奎逼到绝路上。
4: 我觉得 保安局抓了刘奎，这对于保安局来说是个邀功请赏的机会，百年不遇。
0: 刘奎的事儿也有蹊跷，
4: 不过这件事对你有利，抓到了刘奎就等于解脱了你。
0: 我不这么看，我总觉得高斌没那么简单。
4: 老周，您没必要太疑神疑鬼的。
0: 但愿如此吧。今天我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碰到了春三，他居然在老乔被杀那天见到了刘奎。
4: 哦，
0: 如果他突然站出来作证，保安局指控刘奎的那些证据就会被推翻。
4: 他不是被屈打成招了吗？
0: 是，能不能活过来都是个问题。
4: 我看您还是保持沉默吧，这是天公作美，阴差阳错让他当了替罪羊，这样未来几年里你会相对安全一些。
0: 希望是这样，可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知道了春三向我汇报过刘奎不在场的事儿，我该怎么说？我是陷害同事，还是在隐瞒自己？
4: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把春三干掉就是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经恶贯满盈了。
0: 不要这么做。
4: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儿。老周，我发现你得了多疑症啊。
0: 我发现你最近很浮躁，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轻松是吧？
4: 我不想和你吵。
0: 你要是把春三干掉，高斌的注意力很快就会集中到我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事儿。
4: 我可以悄然无声地让他消失，这点你放心。
0: 刘奎的密探已经人间蒸发了。这件事很奇怪，你说是谁干的？事实上，刘奎手下的密探失踪，一定是有人设计的圈套。这个我能想到，高斌也会想到。
4: 可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人想置于刘奎于死地呢？
0: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4: 你知情不举，已成大错。如果现在高斌知道了，你有机会把自己开脱出来吗？
0: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向高斌汇报。
4: 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保安局抓不出潜伏在警察厅的共产党人，这个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你。
0: 跟高斌共事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就算是警察厅里救出了一百个共产党，他的耳朵还是竖着的。
4: 那么我们就干掉他。
0: 这个不用你费心了，铁血暗杀团已经盯上他了。
4: 什么？他被盯上了？
0: 不光是盯上他，我也被他们盯上了。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很荣幸我跟高斌荣登榜首。要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那他叫冤枉了。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尤其是不喜欢杀自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最薄弱的地方。哎，我听孙悦剑讲，你小时候看杀鸡都会哭。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怎么会知道？他是说听你哥哥说的。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已经开了杀戒，没有回头路了。这就是你脑子里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你我高斌都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了。我觉得他们没有。
0: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高斌没有，春三没有，日本人更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世界观不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只不过是坐在一张棋盘的两边，都是在拿命赌。事实上，为了信仰，我早已经超越了仇恨，不是唱高调。
2: 是啊，你总是与众不同。以后会理解。我很难理解。我这个人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那些汉奸，为虎作伥，欺压人民，鱼肉百姓。
0: 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不这么看，对吧？我老婆怎么样？哦，
2: 她非常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切也安排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告诉你她的联络方式，你可以联系她了。
0: 想儿子，清晨做梦会梦到她。
2: 奇怪，梦里的家乔也在场。上次在路口看见他踢球，他的样子居然跟我梦到的是一模一样。离开他的时候，他太小了，被妈妈抱在怀里，还是个婴儿。也许这段时间你看过孩子的照片，在脑子里产生的联想。
0: 也许吧，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相信鬼神，不相信鬼怪、幽灵之类的东西。你是个铁汉，四大连喜欢的人。
2: 咱们先别扯远了。我问你，这个春三儿，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感觉他不是时候，你知道吗？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如果这个春三儿不除掉，就为你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0: 我再考虑考虑。

0: 球。
1: 哎，三哥，
0: 看见世和了吗？
1: 没见呢。
0: 你们呢？
2: 没见着
0: 。
2: 没看见。
1: 前两天不跟你一起鬼混了吗？
2: 三哥，
0: 说谁鬼混？
1: 哎，三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4: 他现在应该是往斧头方向走。
3: 继续监视他。
4: 是。

0: 阳现在在哪儿啊？我要找他。
1: 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来？
1: 是。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沉积山药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分量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1: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6: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精选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 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静谧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产品陈其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静谧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静谧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临近春节，广东揭阳的玉雕市场愈发热闹起来。每年这个时候，来自海内外的玉石商人、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精心地挑选着心仪的玉器。华广武经营着一家玉石店面，这段时间也是他生意正红火的时候。
1: 华师傅，
2: 你好，
1: 我要来拿我那个定制的东西。
2: 可能不行，你现在提前来拿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帮你做到位，我晚上加班帮你修，把它做好做到位。
1: 但是我急着走，我看这样也可以了。
2: 不行，这个是对我们手艺人要一个有负责。明天你来拿吧。
0: 不幸不利，不成不行。作为揭阳玉雕艺人，华广武极为看重自己的作品，即使有一点点瑕疵，也不会轻易交给顾客。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师父就常常告诫他，做事要精益求精，做人要讲求信誉。这不仅是手艺人恪守的规矩，更是揭阳这座千年古城中的传统。春节前，虽然手里的活儿很多，但华广武还是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师傅。洪荣辉是揭阳玉雕技艺传承人，祖辈就和玉石结缘，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清朝末年，揭阳就以修复玉器而闻名，通过匠人们的细心修补、精心雕琢，老旧破损的玉器也可以重新焕发光彩，

0: 小的时候就听我爸爸说，他说他13岁就挑了担子下乡，还要一天要跑几十公里，走过回来的东西有些失光了就重新抛光，像那个手镯敲坏的啊，就经过来改制，就是把它做成别的产品。
1: 有原始的地方我们可以做。
2: 洪荣辉保留着许多父亲当年收来的老玉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父辈半生辛劳的见证，更记录了揭阳玉雕产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后，揭阳玉雕产业渐渐发展壮大，逐渐确立了奇巧精特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了独具揭阳特色的经营模式。
0: 我们这个玉雕界呢，就是没有签合同，就大家都是叫口头合同，说话算数，
3: 就是完全靠个人的这个信誉诚信。
0: 对，老一辈特讲诚信，你说过什么事情就一定要什么事情。揭阳呢，就是这个贤德文化呢，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道德，你才能做成功。
2: 在揭阳有句古话，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如今这个不产玉石的地方，却靠着家乡的贤德文化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把玉器生意做到了全世界。生产加工的翡翠玉器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揭阳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贸易中心。揭阳因地处广东揭阳岭南麓而得名，山水相伴的古城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时光。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百越，秦始皇平定百越后在此设立揭阳县。历史上因为城中多榕树，古城又被称为榕城。如今的揭阳古城面积不大，只有2平方公里，黄岐山、紫陌山、紫峰山顶足而立。榕江北河、榕江南河自西向东环抱古城，形成了两水三山的城市格局。因为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揭阳也有着岭南水城的美誉。彭妙燕是土生土长的揭阳人，对古城的历史十分熟悉，在他看来，古城的格局很有特色。
4: 它这个格局呢，就像一条大鱼，这个鱼头呢，就是北面这个县衙，这个主干，就是这一条700米长的叫中山路，两边这个整齐的街线呢，就是那个鱼池，把这些民居啊，这些公共建筑呢串联起来，构成水城的基本格局，
3: 就感觉是生活在水里的一条大鱼
4: 啊，一条大鱼，对，是如鱼得水，他就是用这个理念来造这个榕城的格局。
3: 这样设计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4: 就是把发挥这个水城这种水的交通作用啊，水和路的联系啊结合，所以它的交通呢，就历来是粤中比较便捷的一个地方。
2: 一条700多米长的中山路把古城一分为二，纵横交错的河道分布其中，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水系，彰显出岭南水乡的风采。老街巷弄中，一栋栋潮汕风格的传统建筑独具特色，漫步其中，曲径通幽处，古城人的日子过得悠闲惬意。泡上一壶功夫茶，街坊邻里间闲话家常，分享各自的故事。老宅院落里，绣娘们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绘制出绚丽的图案，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年轻人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装饰一新的茶馆里，茶艺师展示着潮汕功夫茶的技艺。

0: 一冲一泡间让人回味无穷。每一座古城都有它独特的韵味，揭阳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78座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每逢重大节日，家族的后人都会聚集在祠堂中举行祭祀仪式，追思缅怀先辈功业。即使出门在外的游子，祭祀的时候也要回到家乡。
1: 这些祠堂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纪念祖先，发挥先贤先德的这种优良的品质；第二呢，就是集中这个汇聚族人，是吧？作为一个沟通族人放射的一个地方。
2: 所以它对于每个家族来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交流团结者的族人啊，到现在都方。都有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各个宗族呢都非常重视。
0: 古城里有一座孙氏家庙，里面供奉着南宋时的揭阳县令孙仪。南宋绍兴8年，秦始皇时期设立的揭阳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刚刚与金朝议和的南宋王朝稳定了时局，开始发展岭南地区。宋高宗赵构决定重建揭阳县，便派孙仪来到揭阳岭一带选址建成。孙仪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勘察，选择了一片河网密布之地。
3: 上奏朝廷的时候是定了这个榕城啊，皇帝一看呢，这个县令是不是有点糊涂啊？榕城这地方当时是小渔村嘛，这么地方这么小，是一个小洼地，四面也都是山，是不可能做县城嘛。所以朝廷呢就不准造啊。
0: 宋高宗觉得，在此地建城，如果遇暴雨极易发生水患，便驳回了奏章，令孙仪再选新址，并敕令称。如果选不到合适的城址，就要罢黜他的官职。孙仪却坚持认为这个地方最为合适，四周的高山可以阻隔战火，能让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密布的河网有利于发展航运，会给古城人带来富足的生活。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孙仪又先后2次上书皇帝，并在奏折中详细地描述了古城的地理优势。
3: 虽然它四面都是山啊，但是它南和北有2条河直通这个大海，如果碰到这个山洪暴雨，这个水也不会把榕城家淹没。如果榕城做县城啊，它以后这个水路陆路就是交通都非常好。朝廷呢这样声语呢一而再再而三都说这个榕城这个地方，他们也开始慢慢的研究起来，看来还有图纸啊，还有详细说明，看来看去朝廷也要论证啊，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第三次呢他就批准了。
0: 在建城时，孙仪开挖了御教溪，从此连通了城中的南北水系，形成了密集的水路网络，不仅让古城有了城中竹树多依水，世上人家半戏船的水乡神韵，更让揭阳的商船通江达海，为古城后来的商贸繁荣奠定了基础。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复建揭阳县的首任县令，在古城中建起了孙氏家庙，世代供奉，并把每年农历6月24孙仪建成的日子定为古城的开埠日。古城中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学宫，它前后五进，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学宫。修建城池疏通水路之后，

0: 这座孙乙建起的学宫开启了古城延绵不绝的文脉。南宋时期，很多中原人士为避战火，纷纷举足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让这座粤东古城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伴随着朗朗读书声，古城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志士。著名诗人杨万里来到揭阳后，看到这里物阜民丰，学风炽盛，发出了旧日潮州抵触所，如今风物贯南方的感慨。
1: 像当地有一句名言，就说绍兴藏诗爷，揭阳出先生，古城这个学子他们不但勤学好读，还走出这个揭阳，成为这个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要先行义而后文艺，很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明代时，古城人在学宫内修建了名宦祠和乡贤祠。如今，学宫两侧的祠堂里依旧设置了乡贤展厅，展示自唐宋以来的揭阳先贤志士。每到假期，人们常常带着孩子来到学宫，参观这里的展厅，了解古城先贤的故事。在古城的绍兴路上，建有一座明贤宫祠，这里是揭阳乡贤黄焕国的家祠。南宋绍定二年，黄焕国和弟弟黄石会一起进京赶考，二人同登金榜，被录取为同科进士。
2: 当时呢，皇帝就请进士们呢到皇宫里面去参加宴会。黄石会呢，他就是考了个第十八名，他哥哥黄焕国呢就名次靠后，所以黄石会先到了以后，他没有先坐下来，而是一直站着。皇帝就感到很奇怪，就问他：“哎，你怎么还站着呢？”他就禀告皇帝说：“我的哥哥还在后头呢，我怎么能先坐着呢？”这时候，黄焕国听到了，就说：“哎，我们兄弟长幼，这是师的，而进士的名序，这是天下的大事，是公爷。我弟当做何妨？”
0: 看到兄弟俩名里崇德，李宗皇帝十分高兴，御赐明贤世家。为了铭记和效仿祖辈的贤德往事，后世子孙便把家祠命名为明贤宫祠。入世之后，黄焕国先后在福建多地任职，他平定匪乱，改革严政，大兴文教，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被誉为闽西生佛。数百年来，皇室后人在先辈明理崇德之风的影响下，人才辈出。贤良公正的县丞黄仁华，悬壶济世的名医黄国荣，以及辛亥革命光复揭阳的黄世杰等，都出自揭阳皇室。南宋建成之后，吸引了大批移民来此定居，古城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但由于河网密布，揭阳一直没有修筑城墙。元代时，人们围绕着县衙建起了一座子城，当地人称之为晋城。如今，这段残留的城墙是中国唯一保留的元代石柱城墙。直到明代，古城才建起五座城门以及城墙和护城河。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交通，揭阳成为潮汕地区重要的通商港口，来自江西福建的货物在这里集散，通过水路运往广东各地。本地的红糖、稻米和夏布则转运到江浙以及海外，揭阳也就有了水城小苏

0: 苏州的称号。古城东面的敬贤门是今天揭阳古城唯一保留的古城门，造型独特的城门之上建有一座琉璃顶的三层门楼，关于它的设立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南宋时揭阳学宫的修建让古城文风兴盛，不断有学子金榜题名，可自明嘉靖年间起，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揭阳再没有出过一位进士。为了延续古城的文脉，学子郭之奇等人找到当时的揭阳县令曾应瑞，
1: 他们就找到曾应瑞，县令曾应瑞说，北门跟东门之间这个地方，我们来开一个敬贤门。曾应瑞就问这些学子说，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敬贤门？学子们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了之后，可以直接接到那个学宫，所以呢，我们能够招贤纳士啊，可以让揭阳的文风再次鼎盛起来。
0: 敬贤门修建后，就像一位贤者激励着古城学子。新的城门建成6年之后，就有4位揭阳学子同科高中进士，被称为戊辰四俊。从那时起，敬贤门就成为揭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1: 敬贤门已经融入了我们古城人的生活当中了，许多准备去高考的中考的学子呢，也希望从这个门里面走过去，争取以后金榜题名，能像古代的贤士一样。很多婚庆的车队呢，也喜欢在这里绕一圈啊，以希望以后的生活更加美满。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敬贤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象征，成为我们老百姓追求美满生活的一种非常好的文化表征。
0: 对于揭阳人来说，敬贤门延续了古城的文脉，当初那些提议修建的学子也位列古城乡贤之中，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郭之奇。郭之奇是郭子仪之后，南宋时他的家族辗转迁徙到揭阳。
2: 山西那个汾阳王郭子仪，郭子仪呢，他平定过安史之乱，又击退那个吐蕃跟那个回纥的入侵，为唐朝的中心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他们呢，这些族人呢，为有这么一位元祖而感到非常自豪跟骄傲。
0: 无论家族迁徙到何处，祠堂正中都会悬挂先祖郭子仪的画像，他忠贞报国的精神也成为后世子孙效仿的典范。清军入关后，郭之奇追随南明永历皇帝，辗转广东、广西等地抵抗清军。当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再加上时局动荡，家人写来书信劝他回家。
2: 郭之奇收到这封信以后呢，马上就给他回信，他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光复那个国土，我就有回老家祭扫祖墓的一天，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们又继承我的大志，安葬好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著作的诗文你们又一代一段的传承下去。
0: 清顺治18年，郭之奇在广西被俘，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绝笔诗：成人取义一前嫌，一代同行几自便，却比长虹新画壁，魂意望地久为倦。忠勇毅烈的风骨与气节也会赢得对手的尊重。清乾隆年间，朝廷下旨为郭之奇赐号忠节，他留下的2000多篇诗文和38卷文集，成为古城人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郭之奇也被尊列为潮汕后八贤之一，为后人敬仰。直到今天，这些先贤的故事依旧在古城里传颂。逢年过节，家族的祠堂里会燃起香火，祭奠先人。

0: 新年伊始，古城中处处弥漫着喜庆的节日气氛。按照传统，亲朋好友相互拜年，礼物不论轻重，一定要有两个橘子，寓意大吉大利。而主人会沏上功夫茶，摆上一盘橄榄，大家围坐一起，品尝着潮汕特色美食，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有着小戏之乡美名的揭阳，每个节日都是一场民间的艺术盛宴。关帝庙前，木偶剧团上演着传统剧目《京城会》。进贤门上，讲古艺人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先贤往圣的故事。城隍庙前的古戏台，传统潮剧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街巷的院落里，老人们挥毫泼墨，写下新春的祝福。先辈的记忆，古老的艺术，在古城里传承不息。古城紫峰山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紫峰书院，年轻人常常在这里举办文化沙龙，把自己收集的古城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
1: 我自己的职业是老师，我会在那个课堂上或者是在我的德育班会上面去给同学们去传播一些古城文化的知识，他们也喜欢，就这样子。
0: 陈以波是活动的组织者，他从小就喜欢揭阳的历史文化，工作之余常常拿着相机在古城里拍摄。有一次他经过一条小巷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往祠堂里搬东西，就过去帮了一把。
2: 我说老人家啊，多大了？他说我80多了。这个祠堂主任要我来给他修缮，就要请那些最懂行的，掌握的技术程度最好的武力族人一起来修啊。他们还没出的时候，我就自己先出。
0: 为了修复祠堂，老人花钱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十几年时间，一点一滴地修复着祠堂里明清时期的木雕和石雕。在老人看来，祠堂里供奉的是历代先贤的牌位，修缮祠堂就是对祖先的缅怀与敬畏。
2: 树高千丈，都不能忘根。祠堂就是我们树的根部，供奉的是我们历代的祖先，那我们就是要敬忠牧祖，那我们的根脉就不会断，我们的精神就不会断，我们的文化也就不会断。
0: 在揭阳人看来，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祠堂中，这里是一个家族的根脉所在。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前人的训诫、贤良的德行，会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底蕴给古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行动力。
2: 老人他这种守护家园、守护这个精神家园，这么精神其实就是古城里面好多先贤的一个缩影。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代的，我觉得我应该有责任去效仿这个先贤，向我们近现代的贤达的人士去学习。
0: 从那之后，陈以波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拍摄了几千张照片，收集了许多古城家族文化、祠堂文化、贤德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他还举办文化沙龙，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古城的历史，了解揭阳先贤的故事。每年春节，揭阳的舞狮队都要到学宫广场进行青狮表演。出发之前，按照古老的传统，要拜狮头、敬先师。

这是武氏艺人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在揭阳，重大的节日里，人们都要舞起青狮，它寄托着人们趋疫避邪、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伴随着声声锣鼓，古城走过了千年时光，如今依旧充满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揭阳的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玉都。古城更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方水土所孕育出的贤德文化，让古城人追寻着先辈的足迹，一路走来勇往直前，始终保持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就像涓涓流淌的榕江水，面向未来，奔流不息。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6: 不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能。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我们现在首场比赛，亲爱的朋友们，当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齐克列夫世界冠军啊遇上我们中国的大腿收割机马强，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1: 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由我和雨辰老师陪伴大家来观看比赛，来分析战况。第一场比赛呢是马强对阵来自俄罗斯的齐克列夫。其实我们知道俄罗斯啊，小级别的选手比较少。
2: 是的，那其实对于齐克列夫来讲呢，就是他首先是身体协调性会比较少，比较好一点哈，而且他的身体硬度会比较好，这个在俄罗斯真的是出了名的。那同时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就是57的这个级别，他曾经在最好的排名拿到过世界第二。另外一点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抗打击能力会比较强。之前我看过他比赛的一些资料和视频，就是说在他比赛当中总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进攻欲望，这是一个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而且进攻的侵略性会非常的强。那今天的比赛不知道他会怎样的发挥，但是有一点我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一定是一位非常粘人的运动员。
1: 是的，齐克列夫呢战胜过王俊光，输给过张佩冕。那今天面对马强，刚刚官方老师也讲了啊，马强是这个大腿收割机，
2: 是的，
1: 擅长用腿法低扫腿，很有威力。来看一下数据分析吧。
2: 来，之前在马强的比赛当中呢，出拳的次数达到了141次，而且有效击打的次数20次，腿就是他的强项了。大腿收割机106次的出腿，有效的击打次数达到了50次，50%的有效进攻率，所以足见马强的腿到底有多强。那今天他的这条腿或者两条腿能不能够成为他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和利器，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0: 来，我们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齐克列

0: 好，比赛现在开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超级战，马强对阵齐格列夫阿斯兰别克。那场上的红方选手是中国选手马强，蓝方选手是来自俄罗斯的齐格列夫阿斯兰别克。各位好，我是王腾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解说搭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孔祥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孔祥，今天特别的高兴能与王腾霄老师一起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
0: 可以说呢，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狂欢啊，绝对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搏击格斗的盛宴啊。
1: 对，非常的精彩啊。
0: 是，
1: 咱们这个还没有介绍完啊，这个场上已经

0: 就连续的高密度的输出了。
1: 输出啊！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契科列夫阿斯兰别克，95年的选手，年龄呢也不算大，1.65米的身高，目前的战绩9胜2负。马强是2002年的选手，非常年轻，
1: 非常年轻，
0: 哎，1.70米的身高，16胜5负，
1: 相差7岁，
0: 对，
1: 95年的话应该是
0: 不到30，
1: 28岁，
0: 差了好几个年级呢，
1: 啊，差了好几个年级，
0: 是吧？
1: 这个2000年的话，应该是刚刚21岁，
0: 对啊。
1: 那么从这种身材条件上来看啊，这个
0: 阿斯兰别克
1: 啊，契科列夫啊，他这个上肢比较强壮，
0: 对，肌肉解析度也更清晰一些。
1: 是的，看他的腿部啊，相对薄弱，就用拳法非常好，
0: 这一下就防好
1: 了出来，
0: 对，防好，别着急，防守报价报本。
1: 上肢非常的强壮，况且呢，俄罗斯的选手打法比较硬朗，这位选手呢不单单硬朗，协调性也非常的好。
0: 是，马强在这个，你看他防守的时候，这位中线啊，像被别人一拳一个重击就能打开，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他得小心，
1: 他要小心，因为防守的时候，他踢腿的时候，况且出动的时候，手要抬高一些，靠近中线的防守，还有对手的这种拳法还是非常的犀利啊，力度也是很大的。
0: 契科列夫确实是像胡杨老师所说，一是拳重，二是密度速度也快，
1: 速度也快啊，
0: 就是这对于马强来说，这是一场比较艰难的比赛，
1: 比较艰难的比赛。哎呦，一个协调性还好，刚才一个后
0: 来防守，
1: 马强的号称这个大腿收割机啊，看看今天能不能发挥出他的优势，
0: 对
1: 啊，这种砍腿这种扫踢能不能给对方一种支撑腿，
0: 但是我目前就觉得马强的这个防守报价可能需要调整，
1: 要调整啊，是的，这种
0: 对
1: 啊，
0: 这个可不适合跟契科列夫这样的这个凶悍型的选手这么打
1: 啊，两个人在互踢的时候扫到裆部啊，我们晋级队有裆部后脑，那么短暂调整继续比赛，哦，这个
0: 缓一缓，缓一缓，调整一下节奏，不要慌，要跟着对方走。哎呦，第一回合打得很惊险啊，我们也希望马强在下一回合继续加油，
1: 是要做好防守，然后做好自己的进攻的规划，
0: 是
1: 啊，特别是他的这个大腿的收割机，他的优势，他的特点能不能发挥出来。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啊。这个今天的第一场超级战，马强上来之后就碰到一位强手齐格列夫。
1: 是的，特别的强悍啊。他这个身体条件就是上肢比较大，
0: 对，
1: 啊，比较强壮啊。果不其然，他的拳法哈，非常的犀利啊，力度很高，或者拳也很重，也很准啊。那么只有这个在腿上啊，能够找找破绽。
0: 对，
1: 啊，这个马强呢，也是一位叫有的叫
0: 大腿收割机
1: 啊。那么看得出来啊，这位俄罗斯选手齐克列夫的相对来讲，相对他的上肢的腿更薄弱一些。
0: 马强是不怕对阵强手的，但是今天这个第一回合上来之后，有点吃对方的打法，
1: 吃对方的拳啊，特别是在防守上，特别在出动的两个人对，在，哎呦，对攻的时候，
0: 马强这状态上来了啊，
1: 要对头部的防守做好扫踢，
0: 是
1: 两个人互扫。
0: 但是今天呢，现场的观众啊，真的是很给力啊，给马强这个山呼海啸般的这个加油和支持、啊。
1: 是的。都在为我们的两位选手而喝彩助威，
0: 确实比赛打得精彩，
1: 也精彩，
0: 也精彩，
1: 到这个观众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
0: 是
1: 啊，顶心，
0: 但是马强得稳住啊，其实你看稳住之后，
1: 两个人换拳
0: 到这个状态，其实就比上回合要好多了，
1: 对，他就清晰多了，因为对方的速度很快，启动很快，
0: 对，
1: 所以说要稍微的控一控这种节奏啊，稳一稳，找一找输出的这种角度，
0: 对，
1: 和距离。
0: 齐格列夫一看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了，他一看马强这边调整了，
1: 他
0: 马上
1: 他也跟着调整，
0: 他也都变，对，
1: 打一些单击的重击了，
0: 是
1: 啊，不会在这种高密度的这种组合输出，打一些单击的重击啊，也造成一些给对方的这种压力，在调整，调整步伐，对接顶膝，
0: 感受到齐格列夫确实是实力和经验都是非常到
1: 位，击打击头啊，
0: 上
1: 勾摆一个结合，啊，两个之间，
0: 对。对
1: 那么这个时候马强也再压上去了，顶上来了。
0: 我们看一下上回合的数据啊，这个

0: 拳法次数18-42，基格列夫领先，有效性4-6，两个人基本差不多，基格列夫稍领先，腿法35-32，基本持平，有效腿法17-11，马强是领先的。
1: 对，他的扫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要扩大你的优势，因为对方的这种拳确实力度很大，确实输出密度很高，所以说要扩大你的扫踢的优势，看看能不能做好防守，扩大自己的优势，扫踢能不能啊
0: 利用好自己的腿，
1: 利用好自己的腿法扫踢。嗯，
0: 但是基格列夫膝攻击的多，
1: 对，用膝控制距离，他在用膝和正蹬腿啊来控制一下距离，右腿正蹬，啊，控制啊左右之拳，蹬完之后控制好距离就输出拳法，啊，非常的这个就，计划性非常的强。
0: 第二回合挺好，调整过来了，
1: 调整过来了，
0: 马强继续加油。
1: 是的。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啊！对于马强来说，这回合就非常关键了。
1: 是的，看看能不能扩大比分，一个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扫踢的优势啊，能不能加强一下？
0: 是。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马强呢还是吃了点亏啊。第二回合及时调整，
1: 调整得非常好。
0: 对，现在要看关键的第三回合了。
1: 是，把整个节奏，把几个主动权啊，然后慢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双方的拳法总数28-32，吉列夫稍领先，有效打击4-4，双方持平。魁法的次数18-27，吉列夫稍领先，有效打击12-8，反而是马强更高。在西法上，吉列夫是有明显优势的，12-6，而马强
1: 没有什么西法，
0: 没有西法，
1: 没有西法啊。他的扫踢拳法呢，只是一个拳开路啊，作为对打，那扫踢啊，非常的有他的这种优势，
0: 哎呦，
1: 顶膝，
0: 小心啊！
1: 这个顶膝是上头啊，小心。
0: 对，这个
1: 过头，哎呦，连续的拳法，
0: 还是得抱好自己防守包夹、啊。
1: 哎呦，特别是两个人在互相拼拳，那个拼拳的时候，其实马强的防守稍微差了一些。
0: 对，他的这个防守包夹中间的这个瘤子还是有开口，
1: 对，中间是有开口，
0: 抓住这个了。
1: 是的，
0: 连续上钩多次都能打到。
1: 是的，
0: 这个得小心啊！
1: 关键了，南方的拳又是一个中线的一个，
0: 对，
1: 对于中线的这个防守稍微差了一些。对方的这个拳非常的连贯啊，
0: 是
1: 速度也很快，况且往往能打开马强的防守，
0: 所以马强不能大意啊，
1: 大意啊。那么在举好头的情况下，还是利用自己的扫踢啊，来一直在这找机会，在扫踢转身后边给，但是距离远了一些。马强还是想往上挤进去，以拳开路，以扫踢出拳。
0: 吉列夫真的是聪明，
1: 移动也比较灵活啊。可以说就是这个不单单要这个
0: 脚下步伐也快，
1: 对
0: 啊，
1: 强硬，况且还有协调性，
0: 对，
1: 还比较灵活。
0: 啊，拳法比较有优势，打完之后直接撤，然后用自己的腿
1: 是
0: 啊，给这个对方的这个距离又控住。
1: 是的，马强现在也是在顶着往前走，但是防守头部的防守要做好。
0: 马强这个打法很英勇，
1: 英勇，
0: 而且这个也很硬。但是得做好防守，
1: 哎，是压迫式打法。
0: 对，
1: 由于这个齐格列夫的力量比较大，力量比较大的往往能打穿这个马强的防守，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防守上要特别要加强，况且呢要去移动一下左右啊，
0: 哎，对，不能站定，
1: 不能
0: 站定就变成让对方定位
1: 对定位
0: 中枢输
1: 打击，对，要去左右靠一靠，左右靠一靠，然后移动一下，然后再找出脱口弹扫踢弹腿，况且这个。齐格列夫的这种拳法，刚才又一顿输出啊，力度还是非常高的。
0: 最后几秒啊，最后几秒小心了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了啊！齐格列夫颇具实力，马强打得也非常英勇。那最终呢，我们也等待裁判给出最后的判定，看谁拿到比赛的最终的胜利。
1: 是的。
2: 现场真的是太燃了，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说的国际比赛的魅力有你们一部分，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来放上。好了，接下来的一场比赛，60公斤级的超级战啊，中外对抗赛，沉默战神黄帅禄迎战伊朗的世界自由搏击锦标赛亚军获得者贾瓦德。
1: 来看一下两位的纸面数据啊，贾瓦德已经是32岁了，黄帅禄今年是24岁。身高方面，贾瓦德1公分的优势，那臂展方面呢，他是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三场也都是拿到了一个3连胜。关于贾瓦德，我个人觉得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在我们武林风序列当中的另外一个比赛 CKL 中国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他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在超级战当中呢，他可谓是在这个级别，就是马上的要打的6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我个人觉得在 CKL 当中是没有敌手的。而且在比赛当中你会发现他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运动员，不仅拳好膝好腿也好，相当于是一个没有短板的运动员。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对于黄帅禄来讲，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当然黄帅禄也是一位这个人狠话不多类型的选手哈。
1: 是，
2: 黄帅禄的技术也非常的全面，他在武林风也打过多场的比赛了，拳腿的频率都很快，打击的效果也很好，防守很好，
1: 是的。
2: 所以说这是两位这个悍将之间的对抗啊。
1: 没错，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个人会觉得和伊朗的运动员着实是不好打，因为他们的确技术全面，作风硬朗，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会把很多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是他们在长板当中的体现。可别忘了我刚刚说的，他们几乎没有短板。
0: 好，做好准备，用大家的热情来首先欢迎来自伊朗的贾瓦德。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红方选手，有请沉默战神黄帅龙。

0: Connor. Big Connor. Good. Good. Good time. Ready. Fight.
1: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场超级战士六十公斤级的超级战，蓝方选手加瓦德对阵红方选手黄帅禄。那、今天呢，狂欢夜啊，可以说是惊喜不断。此刻给大家来介绍，在我身边的解说搭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妖刀魏瑞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魏瑞啊，这个。也是通过解说更多的去理解格斗吧。嗯，这也是跟王老师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然后这次见面解说的这个身份呀，我们去共同的去观看比赛，
1: 是
2: 去这个让观众更多的去理解比赛。
1: 刚才这个在这个台下还跟魏瑞聊说，以前是我在台下说，魏瑞在台上打，今天我们俩坐一块儿了。今天的这个狂欢夜确实是不仅场上的比赛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啊，我们的解说阵容也有非常多的惊喜彩蛋盲盒等着大家来发掘。现在场上的是黄帅禄和加瓦德哈，
2: 对，
1: 这两个选手怎么评价？
2: 我对黄帅禄。

0: 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因为他在国内在疫情期间不停的这个打内战啊，这个也是这个通过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然后崭露了头角。
1: 是
0: 啊，刚才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加瓦德其实在国内也打了很多场比赛，比较勇猛，
1: 对，
0: 而且这种打击的这种力量动作是非常这个震撼的。
1: 确实，加瓦德应该说他是一个现在我们用一个网络词叫六边形战士。就是他各项的指标呢比较平均啊，没有明显短板，而且其实很多的咱们这个国内大家这个知名的好手都和加瓦德打过啊，这还真没有说占到说多大便宜啊，有不少还输给加瓦德了。
0: 你说这个国内的选手给他打，我记得杨明给他打过，杨明给他打胜出，但是很硬。刚才看到一记高扫啊，这个黑隐蔽，这是这个黄然路。他的腿法刚才我一直在看，一直这个变化很多，有这个高扫，然后还有触踢，然后还有踢小腿，刚才又看到
1: 这下就
0: 有一个小绊子，
1: 对，
0: 这个是破坏对手的这个重心，
1: 就是这个很聪明很灵的这种小招啊，
0: 打的是这个多变，然后对于对手让你这个琢磨不清。
1: 是黄山路99年很年轻啊，贾瓦德91年的，两个人差了8岁的。
0: 这个现在运动员的职业的这个生涯是越来越长，因为他这个训练更体系，这个打法更科学，所以他会延长这个运动员的这个
1: 运动
0: 员的这个对职业寿命。你像早期的那个散打的那个时候，那个体系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体系不当导致提前退役。
1: 是所以其实呢说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啊，一定是要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的因素在里面指导保护运动员，让他们有更好的发挥。
0: 对，第一场比赛这个结束，加瓦德这个表现特别好。
1: Back.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刚刚呢，这个加瓦德的垫脚啊，上来之后呢，直接在他面前直接比划了一通啊。
0: 对对。
1: 这也是言传身教型的这个垫脚了。
0: 对，他在给他指挥这个。用这种下晃去虚晃打这个摆拳，我看得很清楚。
1: 我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打啊。有了一个提示啊。那这会儿我们也来看一下上一局的数据。上一回合拳法的数量是21-24，两个人基本持平。加瓦德略占优势，有效打击数是3-3。腿法总数15-29，加瓦德略占优势，但是有效打击的腿法7-6，黄帅路呢稍占优势，膝法是5-2，有效的膝法的攻击是2-2。从数据上看，两个人上回合就很接近了。
0: 这回合这个黄帅路上来其实是很强势，一直在这个紧逼着对手，找这个拳法的机会，以及这个腿法的机会，
1: 是
0: 想去这个终结这场比赛，但是他还是这个小射家他看到用这个技术其实是蹬这个后侧的这个腿部内侧的肌肉，
1: 对，
0: 因为内侧的肌肉你有些时候做防守的时候不是说像前腿提膝就可以，但是后腿这个防守
1: 不好防，
0: 对，不好防，
1: 而且更疼。
0: 对，你看那个一直在做，不知道会不会有反应啊。
1: 这个一会儿我们注意看看他这脚下这个步伐啊，
0: 对对对，
1: 就能知道。
0: 从这个身体的这个维度，贾瓦德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动作几乎是没有回收，都是大开大合。
1: 对，就典型的这种力量型打法。
0: 对，力量。想这个一锤定音，
1: 对，
0: 结束这场比赛。黄帅路的这个打法风格其实就是比较这个黏，他是不断的去给你这种距离，不断的给你小动作去这个给你制造一些难度，
1: 对，
0: 然后去从而这个找到更合适的机会。
1: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像这个贾瓦德这种硬强硬马这个打法，黄帅路这个如果用好了，刚好还能克他这个风格。
0: 对，可以克他的，不断的去干扰他，然后只要是有距离，贾瓦德就是这种大开大合。
1: 是
0: 这种大摆拳，俄式大摆。

0: 小心，哎，小心啊！这个刚才摇闪的时候，这对手呢打了一个连击。
1: 对，但是这个黄然六的防守其实还可以。
0: 其实从这个镜头上，我们画面上能够感受得到，对于对手的这个击打还是很有效的。你看这个面部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1: 对，这个其实，有没有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加瓦德一直

0: 第三回合开始。
1: 第三回合，
0: 马上路人气很高啊。
1: 对，这个满场的这个呼声
0: 是。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郑州
0: 体育馆，
1: 郑州体育馆也是功夫狂欢夜，
0: 是
1: 雷锋功夫狂欢夜。今天这个现场也是爆满了观众，
0: 哎，真的是。
1: 对，可想而知这个郑州。河南武术之乡，
0: 哎，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喜欢啊，
1: 对这个
0: 溢于言表。
1: 从观众的这个呈现，能证明这个有多么热爱武林风，有多么喜欢我们的这个格斗选手。
0: 群众基础好，
1: 是吧？
0: 观众缘好啊。关键其实刚才我们还聊，是因为这优秀的平台给了很多年轻选手，像黄石路这样的年轻选手，更多的历练的机会啊。
1: 对，
0: 和像这个贾瓦德这样的这个很具实力的这种选手去交流、去比赛，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挺好的一个提升。而且其实像今天现场观众这么多啊，这个满场的这种观众，如果年轻运动员在场上，会不会会受些影响？
1: 作为运动员，其实有的他是心态是相反的。如果观众多，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更加刺激。尤其是听到这个
0: 大家这个加油，
1: 对，
0: 助威啊，
1: 这种呼唤声，还是很刺激的。
0: 是。
1: 刚才这个黄山路一记摆拳其实有效果，有效果，但是贾瓦德，
0: 哎呦，
1: 哎呀，这个摆拳打得很
0: 准，
1: 对。刚才在这个拳法对攻的时候，这个贾瓦德还是
0: 有优势，
1: 有一点优势。
0: 因为这会儿我刚拿到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18-36，贾瓦德是倍数的领先，但是有效性上5-4。黄山路其实还稍占了一次的优势，腿法是22-13，黄山路明显有这个优势，有效腿法的击打是8-4，黄山路也是在领先的状态，膝法是4-3，有效打击是1-3，贾瓦德在这个数据上是处在领先。
1: 目前那个场上的表现，贾瓦德一直在游走，他游走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刚才黄帅路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触踢蹬到他了，蹬到他腹部，然后效果还比较明显，
0: 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
1: 对，有影响，
0: 这个位置又得发力，
1: 对
0: 吧？就是核心这位置，
1: 所以贾瓦德这个一直对于这个中间的这个触踢一直做的防守很好，
0: 对。贾德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真是比较稳的，
1: 对，一是这个区域防守，第二就是这种移动嘛，
0: 对，增加的移动，继续还是利用快速的移动给自己找机会，漂亮，哟，
1: 刚才那个黄海路已经吃了他的这种方式的摆拳，很危险，
0: 这场比赛也很精彩，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给出的判定，到底谁能够获得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场的比赛。朋友们，这第四场的比赛啊，65公斤级的分指拳套的战斗。大家知道分指拳套呢，在这个擂台之上呢，更是能够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拳套呢更轻更薄，露着四指，在打击起来力度会更强，爆发力也会更强。所以说呢，也为我们的防守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场比赛值得所有朋友们期待。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两项赛事的双腰带的拥有者马修斯·克利亚。红方选手。

0: 红方选手唐山文旅萧琪俱乐部宋凯文。
1: 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分指全套的65公斤级的超级战哈。
2: 是的。
1: 两位选手呢，中方选手是宋凯文，蓝方选手是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啊。宋凯文是比对手大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呢，是比对手高了着实不少啊！大家看，一个174，一个167。那臂展呢，则是巴西的这位马修斯·克雷亚比他长了2公分。职业战绩两个人都不错，近三场的胜利来自马修斯，而2胜1负来自宋凯文。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天他的对手来自巴西的这位马修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说一下，因为他是一位柔术高手，那么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都会非常的好，在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战绩。但是今天我们虽然带的是综合格斗使用的分指拳套，但是打的却是自由搏击的规则，所以对他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1: 是规则的限制。
2: 对，没错。因为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一下，他在身形上也是相对来讲会非常壮硕的一位选手，所以今天带给宋凯文的考验和挑战还是不小的。
1: 是的，宋凯文啊，宋凯文这是近期比赛的一个击打的一个数据啊，
2: 没错。拳法的次数还是在一场比赛当中出了不少啊，180次一场比赛，有效打击次数61次，腿法的次数是4次，而有效打击是2次，膝法用的相对来讲少了一些。所以我们转回头来看，在宋凯文这边，如果我们单看纸面数据的话，他更强项的还是他的拳与拳之间的连击，包括拳腿的连击，拳带腿和腿带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以往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利器。但是今天遇到了一位柔术系的高手，而且身材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他壮硕，而且拳的力量感也是很足，很有穿透力的一位运动员。宋凯文究竟要怎么打，可能在他的战术安排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是的，
0: 65公斤级超级战，有请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0: 好，这场超级战是65公斤级的超级战，同时呢，特别要介绍，这是一场分指拳套比赛的规则。宋凯文来自于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这也是魏瑞的弟子。他的对手南方的选手来自于巴西马修斯克雷亚。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啊，我相信此刻这个魏瑞坐在这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都非常熟悉。咱们今年的这个年终盛典就还是会在这个唐山，
1: 对
0: 吧？连续多年啊，这个跟这个唐山文旅有很好的合作，
1: 很好的合作。我们来到这个赛场上，宋凯文是一个非常血性的一个选手，
0: 是。
1: 他第一次打完这种分指呢，他就说：“魏教练啊，我下一次还要打，很刺激。”
0: 上瘾了是吧？
1: 对，他说很刺激。打的那个时候也是这个鼻青脸肿的
0: 啊，
1: 但是他还是喜欢这种风格，所以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宋凯文的这个表现就是只进不退，来吧。
0: 咱们就说这个疼确实是疼啊，这个过瘾确实也是过瘾，这是典型的咱们说是比赛型选手是吧？
1: 比赛型选手，
0: 或者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上头型

0: 绝对上头啊。宋凯文的这个我们能看得到啊，他的技术其实是很粗糙的，主打一个就是猛，
1: 是主打一个不客气，也就是你这么说，
0: 主打一个就是猛。因为我对宋凯文的这个了解就是打比赛只要是刺激就行，无论你打我，你看我没看到他的这个鼻子上面已经穿血了，但是不退，来吧，你就是打我愿意，但是我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1: 是，这个凯文刚才那个评价是魏瑞说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0: 这个比赛啊，这种比赛是大家观众想去看到的，但是真正这个懂技术啊，会看比赛的，还是喜欢要有点技术，要有点计谋。
1: 咱就说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是各有不同。这是属于各花入各眼。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很喜欢宋凯文这样的一位选手，因为咱们说运动，尤其是这个对抗类的格斗的运动，要的就是这股的劲儿，
0: 对，
1: 是吧？要的就是这股的不服输的劲儿，要的就是这股对手越强我越强的劲儿，是吧？宋凯文，这个我们对他的评价，实力不强，遇强则强，
0: 对，是遇猛则猛啊，
1: 遇猛则猛，
0: 遇猛则猛。对，我们能看到这个巴西的这个移动，还有这种防反的技术做的是非常好。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凯文能去这个利用一些腿法，先别拼拳，因为拼拳对方直接就是能把你的这个打的第一次的这个进攻很好的给反击打回去了。
1: 对。哦。对方打的还是很聪明的啊，这个克雷亚你看在这一局临近结束的时候多次的利用移动啊来消耗这个宋凯文的这个进攻的这个状态。
0: 第一回合这个结束，我们能看到宋凯文的这个左眼已经肿了起来，所以啊还是要这个有勇有谋。
1: 是。

0: 准备，发。
1: 好，第二回合开始了。我们看这宋凯文啊，上一回合确实成了不少对方的这个攻击啊。
2: 哦，哎呦，后半拳刚才打到了。这个宋凯文虽然是我的队员，但是以技术来说，我觉得他的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啊。我希望这回合即使这个猛，希望能这个
1: 稍微收一点是吧，稍微收一点，这个再打得冷静一点。
2: 还有又这个受到了对方的两次迎击。
1: 这个我给大家爆一料啊，刚才这个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没准还在给这个
2: 现在边角
1: 对做这个
2: 技术
1: 支持呢。如果是这会儿让你给他建议，你觉得他怎么打会更好一些？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拼拳其实这个不占优势，我觉得可以拿这个腿去调动一下，比如踢踢这个小动作，蹬一蹬腿。做一做直线的动作，然后再去做一些拳法的技术。
1: 就其实不能，咱们说就是埋着头给对手这么就是硬扛硬对着干。因为对手其实我们能感受到，他打法还是其实挺成熟的。
2: 很成熟，而且这个后闪是相当好。
1: 对，这个而且打的也比较老道，比较油。
2: 对，所以可能可以这个，对，哎呀，这个踢腿这个效果就有了。
1: 哎，对，
2: 对，踢腿效果有。
1: 好，连续扫。
2: 对，
1: 就这么扫。
2: 哎呀，把防守拿起来呀！
1: 是，
2: 对，防守拿起来。对，
1: 扫的对方这已经是换这腿了。
2: 这个需要一下，
1: 是要治啊，要稍微治疗一下。这眼睛肿的有点影响。
2: 眼睛这个会影响这视线，如果影响到视线，就会影响到比赛。
1: 对
2: 对，所以我们这个比赛这个还是。对于运动员这个保护，
1: 对，
2: 很重要。
1: 其实对于就是现在我们在之前下午咱们俩解说其他比赛的时候还聊到这一点，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宋凯文确实整个的这个状态打扮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英勇的。但是正如刚刚温瑞给到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建议宋凯文可以稍稍的啊把自己的状态还冷下来，冷下来一点，把自己的防守再做得严密一点。
2: 对，宋凯文看到了血很兴奋。对于这种选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支持尊重，但是对于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他需要真正的

0: 要改变，
1: 还需要再磨。
0: 对，啊、因为在台下的时候，我就跟宋岗威，我就不断的在提醒他，我说，这个你喜欢拼打、啊，一定要把下巴收住，
1: 是、
0: 啊，要把防守拿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拼的时候是有。
1: 你得有资本啊！
0: 对，对你是50%，
1: 是
0: 对，
1: 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都敞开给人家，就别人万一打到你，这个怎么办？
0: 对，孙凯文把他的腿已经踢出反应了，其实。我们能看得到孙凯文是这个一腔热血的，还在往前顶着走。
1: 对，但是这孙凯文这打法，说实话，我这个人很欣赏，但是我同时也有点心疼，就这个真是跟对手这个血拼肉搏这个感觉，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个运动状态。但是对手，不得不说打的还是。

0: 凯文打兔打兔子，好，现在第三回合开始了啊！这个此刻呀，我相信现场很多的朋友都和我们俩感受是一样的啊，都在为宋凯文加油鼓劲儿。这个我想到这个有一句这个电视剧台词，就是说这个打的有血性，说是宗师之上一换一，宗师之下我无敌。
1: 这宋凯文，我感觉就是有这种状态，就是有一种这一往无前，我就是跟你换，我就豁出去了，跟你打这感觉。
2: 对，
1: 他就是顶着顶着往前走，随便你这个怎么摧残，但是我的意志就在这儿。
0: 是，
1: 所以这个在擂台上面，我们不能不只是看到运动员的这个各个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力，其实意志品质这一块，我觉得更值得我们这个。
0: 从业者也好，这个业余爱好者也好，更多的去学习这方面的这个精神。
3: 其实我想啊，这个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搏斗，喜欢武林风，也是因为从这个擂台上，就能够看到这真正的这种的精气神，对吧？这种精气神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需要具备的，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生活也好，我们需要有面对困难的这股精气神。
0: 这个从擂台其实也是人生啊，
3: 从擂台上面我们这个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怎么去克服，
0: 就是不能怂啊，就是得咬着牙上。
3: 但是咬着牙上要有方法。哎，这个回来了，
1: 要有方法。
3: 这个对于现在还有1分30多秒，
1: 其实凯文虽然这个一直这个看有对手有这个有重创，但是他很积极。
0: 是，
3: 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数据啊，上一回合的这个数据。 拳法的比例是28比62啊，马修斯明显的占优，但是有效打击6比7，其实差的倒并不多。腿法次数21比2，宋凯文有了明显的优势，绝对优势。腿法的有效打击15比0，宋凯文是绝对优势。膝法的次数是2比0，其实对方全占优，宋凯文腿占优。
1: 宋凯文从这个积极上面，其实我觉得优势很大，但是他的这个现在。
0: 已经面目全非了，是，
3: 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他的这个打击效果也有，因为这个不停的再去寻找一些机会，对方也是感受到这个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吧。
0: 哎呦，宋凯文是不是意思是挂他的后脑了啊？
3: 啊，
0: 哎，
1: 意思吗？
0: 哎呦，宋凯文啊，真是啊！我这说实话，我看完这场比赛，我对他这个心生敬佩，啊，这个打法。 真的是我非常欣赏的。哎，宋凯文可能这体能是也有点下来了。
1: 哦，体能下来，因为他不断的在输出，
0: 是，
3: 但是手别放下，防守的手别放下。
1: 哎呦，这场比赛我觉得是要给宋凯文掌声的。
3: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打出了自己的这个血性和精气神。那也让我们来最后看看啊，到底是谁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从数据上看，一方全占优，一方腿占优。
1: 对，从这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凯文还是有点优势。
3: 是，
1: 二三回合这个就明显被对方给控制住了。
3: 我们也看看最终裁判给出的结果。
1: 最终这个数据。

0: 赛结果。好，我们共同来关注最终的结果。一号裁判28比29，二号裁判27比30，三号裁判27比30，结果蓝方胜。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波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膝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有效打击，但是膝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膝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2: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2: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区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元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2: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元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Upset.

0: 三、二、得力，快！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广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啊，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
2: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2: 哎呀，谢谢谢谢！
1: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博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2: 大了一些，
1: 提升了啊，
2: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博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肌肉这个
1: 肌肉维度和
2: 维度
1: 都很好，
2: 对。那李辉呢，身高稍微要高一些，
1: 对，
2: 啊，所以说一寸长一寸强，
1: 是
2: 一寸短一寸险。
1: 来看看两位的数据啊，李辉是95年，加博夫是98年，差着3岁。身高上呢，李辉80，臂展191，这个是
2: 臂展比较
1: 对
2: 比较长，
1: 很明显的优势。加博夫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冯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这个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2: 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1: 对，
2: 一种重炮手，
1: 是
2: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1: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2: 李辉呢移动比较快，或者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1: 是，
2: 来一个折腾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1: 好，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2: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1: 是
2: 特别这个加博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往里拱，
1: 对，
2: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1: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2: 自信的
1: 啊
2: 比较有自信的，
1: 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一旦放下来，我就
2: 就有可能会中到
1: 头上走啊，
2: 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腹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1: 是
2: 我差点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孤劲顶膝啊，拳比较重啊，
1: 哎呦，
2: 李辉的反击，找机会，反击，
1: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出的有
2: 是的，还有10秒钟的时间，好踢，击腹击头。非常的精彩啊，
1: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2: 是的。

0: 阿力，快！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加布夫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进攻往里啊，这个强突。
2: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1: 是、
2: 啊、贴身战。
1: 对，
2: 就是一直啊压迫性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个防守啊，再做个防守的这种

0: 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重炮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1: 确实
0: 俄罗斯的选手加波夫啊，
1: 加波夫
0: 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1: 对，
0: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但非常重。
1: 是
0: 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1: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
0: 啊。
1: 但是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
0: 那是多一些，
1: 3倍还多啊。
0: 是的，
1: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西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西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0: 稍占一点优势啊。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1: 对，
0: 和节奏。因为这个重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1: 他比较犀利
0: 啊，犀利，
1: 比较凶，
0: 压得比较紧的，压得比较紧。
1: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得还挺好，
0: 防守做得还可以，
1: 没吃对手。
0: 对，
1: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0: 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1: 是
0: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1: 对，
0: 还不错。
1: 大家看这他这个防守的报价啊，
0: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1: 对，他很严密
0: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1: 左右打服，
0: 一个底膝，
1: 挑膝。
0: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部。
1: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
0: 哎，
1: 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万一中了呢，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
1: 是啊。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的，
0: 时机把握的
1: 啊。有些这个
0: 距离把握的好。
1: 对，距离、时机，然后呢，这个力道都得准。
0: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
1: 是。
0: 李辉也是一名
1: 95年
0: 呢，也是一名
1: 算是成熟的
0: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1: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0: 是的。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莫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
1: 还是高的。
0: 腿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腿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膝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膝法记得2-4，加莫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聚集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伯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的这个加伯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哦，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哦，拳腿结合，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波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0: 是，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

0: 差一步，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1: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而且非常的主动，
0: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啊，
1: 老棒，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0: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1: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比较有经验。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哦，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漂亮！还能不能继续？
0: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1: 还能打，还能打。哎、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保住的机会。
0: 哎，不死掉了，
1: 不死掉了，不止脱落。
0: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1: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0: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你看，
1: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0: 这
1: 有这样的嫌疑，
0: 拖延时间啊，这拖延时间。
1: 有这样的嫌疑，
0: 但是加波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利用这灰色地带，很有经验。啊，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接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1: 十秒时间了，
0: 漂亮，
1: 抓住机会，
0: 哇，漂亮，有，后手拳打到
1: 了。
0: 核心和精华呀，
1: 哎呦，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1: 是的，
0: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欢呼。
1: 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0: 是，
1: 但是加波夫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0: 有实力啊、有经验，
1: 有经验，还有毅力。
0: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1: 聪明，
0: 也更精准，
1: 对，精准，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0: 是在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3: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圈里看，来俺这里的血肝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0: 啊，就是想去你那看。
1: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2: 不唱，不唱，不唱。
1: 坐好。
3: 犯罪嫌疑人一个是九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林少林。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钱财。
8: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9: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0: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1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呼叫队长，呼叫队长，梨园春2022年度少儿擂台赛开赛了。
1: 花儿队队长张梅报道，
2: 苗苗队队长田苗苗报道。
3: 小黎，我们的小选手集结完毕了吗？

0: 向阳开，一起唱谢。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网络端何大卫的粉丝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2022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的比赛。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大美女跟我们一起主持。哇，
0: 大有来头！
3: 是的，
1: 首先让我们欢迎梨园春五年擂主争霸赛的金奖霸主张美。
4: Hello， 梨园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美，我回家啦。
0: 欢迎回家，我们这边是青年京剧演员苗苗。
4: 好久不见，苗苗这是要有礼啦，
1: 有礼啦。
0: 你们俩哎，
1: 老搭档了嘛，
0: 互动过啊。哎，两位队长啊，今天不仅是长得漂亮，而且是有备而来，他们给自己的队伍呢分别起了响亮的名号，而且还准备了队歌。
4: 是的，因为我的小名叫做朵朵，然后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一支玫瑰花，所以我们的队就叫做朵朵队。
0: 起名字这么随意的吗？那你们的队歌是？
4: 我们的队歌是我

0: 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朵朵开。
1: 他们的名字起得太随意了，怎么能用名字起呢？对吗？你看看我们，
2: 好，
1: 大名田苗苗，
2: 对，
1: 小名苗苗，
2: 怎么了？
1: 所以我们的队就叫苗苗队。嗨，
3: 没有很随意，只有更随意。
1: 但是呢，我们的这歌啊，一点都不随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唱，
2: 是吗？
1: 满台的孩子都会唱。
3: 是吗？
4: 来，
5: 什么歌呀？

0: 首歌真的是风靡了中国幼儿园界，哈，不得了。所以我们就是梨园当中的
1: 孤勇者啊。
0: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欢迎我们的豫剧名家张宝英老师，欢迎我们的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欢迎我们的京剧名家蓝天老师，
2: 欢迎我们的戏剧新秀子佑老师，我们的黄梅戏新秀王老师，同时让我们欢迎梨园春的明星擂主组成的明星擂主团。哇，
0: 好多老朋友，好多老朋友啊。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个队伍先开始呢？哎，这样咱们玩一个戏曲飞花令，输的那队先来，好不好？
1: 好，
2: 没问题。那这个主题就是梨园春的梨字怎么样？
1: 梨，
0: 好，梨。
1: 那我们先来，
0: 没问题，先来。

0: 有春有圆，它就是没有梨呀、啊。
1: 我们这个园子里种的是大鸭梨
0: 啊，那我们还梨花朵朵开呢，我们
2: 还有冻梨。
1: 好吧好吧，确实咱这边没有梨哈。嗯，那就咱们先来吧，好吗？
2: 好啊，那我们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

0: 哎呀，我们这边还是33.3分。
1: 是的，李梓彤获得了416.7分，所以进入到我们少儿擂台赛复赛的就是李梓彤。
2: 恭喜李梓彤，谢谢各位老师们。

0: 来吧，苗苗。哎呀，看看，
1: 虽然说我们第一轮输了，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么多组选手，所以现在有请我们第二组的选手登场，有请。

0: 这一轮最后得分，张怡379.3分，
1: 杨浩70.7分。
0: 祝贺我们的张怡小朋友进入到今年的复赛，祝贺！
1: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组选手，
2: 有请。

0: 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1: 王可祥203.2分，
0: 马晨月246.8分。
2: 恭喜
0: 马晨月成功进入到复赛，恭喜。

咦。

请早起来，电话怎么找？

0: 五分，
1: 我们的欧阳金阁获得了165.5分，
0: 祝贺余华真进入到复赛。
1: 掌声有请下一组的小选手，
2: 有请。

0: 小贝儿同学，他这个基本功特别的扎实，但是这个作为唱腔表演来说还有些欠缺。然后这个逸轩是吧，唱功特别的厉害，包括他这个新版也特别强，包括这个表演手眼身法步哈、啊、他都这个表现得很好，就是比较全面一点。反正两个孩子各有千秋吧。
1: 小贝贝，他的孩子很辛苦，因为这个戏啊太难演了，急功性太强，这是大孩子演就是都已经够了，他的几岁个孩子演我觉得太吃力，知道吧，连唱带表演上气不接下气的，给孩子带来很大的难度。以后就是你注意点唱，反打过来以后一定要把呼吸调整好，你才能唱好。你也因为哗唰一过去了以后，所以说你那个气息调整不过来，这是很自然的啊。但是从这一方面有点稍略微差一点点。这个小张这个小朋友也不错，你的声音，开始头几句不是太好，但是有个最高音我很欣赏，高音很亮。前边那一部分的那个音呢，因为有点靠后了。
2: 我一直在说，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戏在于眼。咱俩的眼睛差不多小，你别怕，一定要使劲睁，使劲睁着，不要往左右，可散神了。好，加油！范明奔同学264.2分，
3: 张玉轩获得了185.8分。
2: 这一轮晋级的是我们的范明奔，祝贺！

现在已经到最后一轮了，目前我们要郑重的宣布，苗苗战队目前3-2，暂时领先。好，哇，最后得分，李文然273.6分。祝贺我们的李文然小朋友，祝贺。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请你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不会停，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的。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姚局长挺兴奋啊！哎呀，哎，老孙，给我倒杯茶去。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我是想单独跟林院长聊聊。不是你，行，大小姐，我先走了。
1: 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现在这城里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2: 小冯昨天晚上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1: 哎，
0: 那据我所知，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
1: 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2: 萧寒是不是进城了？
1: 你想见他？
2: 我不想见，我烦他。
1: 那你是来威胁我的，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2: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我跟你说，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1: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这在日本人那儿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2: 抓不了，惹不起。
1: 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做这个坏人。
2: 嗯，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1: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老姚？
2: 你看，你看，我得到消息，我这不就屁颠屁颠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吗？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冯东也告诉你的吧？嗯，这小子多坏，他想让我当恶人，我有那么傻吗？这么说，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啊，在城门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
1: 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能不知道吗？我呢，哼，怕他小心眼儿，再以为是我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在城门口请他喝茶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啊，这人不能得罪啊，心黑手狠，哼，不得不防啊。
2: 那你现在又不害怕他了？怕呀，但是我更怕萧寒呢。
1: 因为萧寒比他还狠，那你就不怕冯东也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
2: 所以啊，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这样，我带着人吧，去你家走个过场，然后好交差，行不行？
1: 不好。
2: 啊？
1: 你看啊，你突然无事生非，带人跑过去，一定会让小林武一觉得蹊跷。
2: 对呀，那怎么办呢？
1: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2: 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
1: 姚局长，你这问题，你这麻烦，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对吗？
2: 那这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我去过了，没人，萧寒望风而逃，你看行吗？

0: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1: 要不这个小林武艺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太聪明，女人太聪明不好。这小冯啊，我看也拿不住你。
0: 老杨，
1: 嗯，
0: 你那事说完了
1: 啊？
2: 哎呦，弟妹，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
3: 陈司令，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
2: 哎呀，弟妹啊，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殉国的可能，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不过呢，我们这支部队啊，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
3: 什么传统？
2: 赡养遗孀。
3: 司令，我给您倒杯水吧。
2: 哦，是是。
4: 报告，
2: 军。
4: 司令，冯东也回来了。

这三天没回来，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是吗？陈司令来过两次，参谋长昨天也来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0: 这水怎么这么温吞啊？
1: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不行吗？出去。我让你出去。滚。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1: 不早就是了吗？
0: 我说的是明媒正娶那种。

0: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1: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0: 这样，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开个会。
1: 是。
2: 让冯东野沉浸在感官娱乐、肉体麻醉中，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厌倦战事，正是小林武艺给吴纯的重要任务。

0: 无烟煤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
1: 啊。
0: 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腊肉蛋菜，萧寒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1: 李院长，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
0: 是的，我走之后，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也不要发出声响，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
1: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另外，我走之后，这儿就会相对安全。
1: 那这事老萧他知道吗？
0: 你晚上再告诉他吧，我刚把他哄睡着，他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大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倒是你啊，自己孤身一人到那么复杂的环境，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我是跟你们支队长学习过的人，不会给他丢人的。帮我照顾好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是我的人，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0: 怎么了？看你满脸杀气的，怪吓人的。
1: 能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0: 当然了，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2: 报告，
1: 去给我弄杯茶。
0: 嗯，
3: 进来。
1: 把门关上。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每天晚上6点，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而且只带卫兵。
4: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1: 还用问吗？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4: 对啊，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了，且得适应环境。
1: 今天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明天白天就潜伏在宁波城，明天晚上6点准时到山口料理，见机动手。
5: 是。
6: 副司令，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1: 我让你们去是去刺杀，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6: 是。
1: 事成之后，每人2根金条，外加升官2级。
5: 是。
1: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动身。
5: 是。
1: 去吧。

0: 想烫死我吗？
1: 谁啊？
2: 老肖
1: 啊，大火。
2: 哎，尝尝我的手艺啊。
1: 你做的呀？
2: 对啊。
1: 哎呀，我可好久没吃咱这北方的面条了。
2: 你只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做。李院长临走之前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大虎，你刚才说什么？雨竹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2: 他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让你放心。
1: 他去上海了。
2: 哎，自己看吧。

此去上海，凶险万分。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深知小林无意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敌人有多凶残，他都无所畏惧，像勇士一样

0: 啊，林小姐真是光彩照人，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1: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0: 啊，平田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0: 嫂子，不用不用，真不用嫂子，
1: 拿着拿好啊。
2: 秀子，
0: 听声音是这儿啊，人呢？找一下，
3: 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
0: 应该不会吧？秀子，秀子，
3: 什么？
0: 啊，秀子，

你怎么了？这么高兴？没有了内奸，日本人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要是有内奸，你跑都跑不了。睡觉。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你好，我是平田三郎。
2: 平田先生，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
2: 这边左拐第三间房就到了。
1: 林小姐，我住在您的隔壁，方便我们沟通事情，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您在那个房间？

0: 喂，是我。
1: 对，我到上海了。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小林閣下、彼女は出ました。
3: 出ました。じゃあお前はどこだ。
4: すぐに来ます。
3: 平田くん、覚えといて。
5: この女と接触するとき、少しミスでも命取りになる。
3: もっと慎重に怠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4: はい。
3: 武吉的，
1: 能不能不要让他们跟踪的那么明显？这样会吓走跟我合作的人的。
6: 恩利院长，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出去？他们有可能会担心你的安全
5: 才出此下策的。
1: 那是不是因为安全，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次就算了。
6: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下次不会了。
1: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这么愚蠢的跟踪，
7: 我就放弃这次努力。药品的事情，
1: 以后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巧妙周旋，在这场斗智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林雨竹有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抓住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0: 我们在哪里见面？
1: 万白渡码头旁边。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请。
2: 姑娘，对了，
0: 这边。
1: 请坐，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3: 谢谢林小姐，
0: 慢用。
3: 谢谢。

0: 上了一个新片子，老好看的呀。
1: 是的呀，我听说那个女演员老漂亮的。

0: 这都是无缝钢管，从南洋用船运过来的。这个老姚啊，时不时的就打电话过来，总怕我把这些转给别人。其实我怎么可能呢？都是混江湖的，意思最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宁波帮的人，叛变了就是个死。
1: 可这些东西，需要渡轮才能把他们运走。
0: 渡轮我可以搞到，不过没有特别运送许可证是都运不了。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那就要掉脑袋。
1: 许可证我来负责，渡轮你来负责。
0: 那没问题。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1: 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
0: 其实我也有批货要卖到浙东去，是棉布。
1: 这可也是禁用品啊。
0: 所以啊，你帮我把它带过去，我们就两清了。
1: 成交。
0: 成交。
2: 平田君，君たちの猫ネズミゲームはどうだった？
3: 感謝は多分2日間かかると。それに
4: 特別運輸所がいる。
3: 哪位？
1: 是我，方便吗？
4: 彼女来た。失礼します。

0: 当然，不然怎么有这个池啊？
1: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那下次需不需要我报备？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向你的朋友问候一下。
0: 可现在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不打扰了。哎，对了，那个特别运输证要抓紧办下来了。
1: 证件已经办下来了，
0: 我需要拿给他们看。
1: 那可不行，证件必须由我保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0: 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1: 我可以陪你去。
0: 他们已经来了。
2: 林小姐啊，听说你给我们带东西来了，那就亮亮吧。
0: 好。
2: 这
0: 既然东西都看到了，大家也都放心了。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0: 李州同志，辛苦了，来坐。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得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
1: 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就等着装船了。都是我们党的万联同志在南洋华侨帮助下集资购买的。为了把这批药品运送到这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牺牲。
1: 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批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我们的同志手上。
0: 哦，对了，你让我们找的轮渡找到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次需要的轮渡，他们所属于日本上海司令部的轮船货运公司。
0: 那怎么办？
1: 你知道这艘船的型号吗？
0: 我们都是干水上事的，当然知道。
1: 那有没有类似的？
0: 385号，跟我们船一个类型，就是小了点，但是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1: 能不能调过来？
0: 狸猫换太子，
1: 暗度陈仓。
0: 好寂寞，但是我们得稍微改装一下，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
1: 如此的话，就算日本人最后发现被调换了物资，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都是隶属于他们军需部的船只，也都是他们自己人，这样也可以避免伤害无辜。
0: 还有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轮渡

0: 需要所谓的特别运输证。这第二个就是你的安全撤离问题，组织上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1: 特别运输证我来搞定，之后我会回到那艘船上去把他们稳住，请你们在深夜的时候给我派一艘小船前来接应，我从小船上撤离，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来接应你。
2: この女はずるいな。彼女のやったことはどれが本当なのか、どっちが嘘なのか。小林武史閣下にすぐ彼女を逮捕するように進言しなくては。
3: もしもし。
1: 非常抱歉，我刚刚因为特殊的原因被青帮挟持了。
4: 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东江湾路一号海滨司令部的门口，我在等人
1: 过来跟他们协商一下关于租赁轮渡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详聊好吗？
2: 好，我马上就到。
1: 回见。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军队竟然如此腐败贪婪，他们居然收我们这么高的租赁费才肯借给我们轮渡。
1: 贵是贵了些，但是还好事情解决了，我们要不要好好庆祝一下？
0: 你想怎么庆祝？
1: 我请你吃霞飞路的红房子西餐，那可是上海最正宗的西餐。
0: 我请你？
1: 那可不行，你是在帮助我做事，应该我请你。走吧。
0: 请。
1: 这个西餐厅是35年开的，他们家的牛排很好吃，你快尝尝。
0: 你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吃牛排，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1: 这里平时来吃西餐的中国女人也不少的，
0: 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却很少。
1: 感谢你温馨的夸奖。
0: 李女士，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聪明、漂亮、精致，有的时候还会很凶。
1: 我有吗？我有很凶吗？
0: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现在就很温柔。
1: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生存环境下，女人必须学会坚强。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的夫人、姐妹，处在我现在的状况下，她们要想保护自己会怎么办呢？过于温顺的女人会被欺负的。
0: 你好像是在怪我们日本人。
1: 我难道要赞美战争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侵占者，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
0: 但是此时此刻，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1: 来，我们为和平早日到来，干杯。
0: 干杯。林小姐，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失踪？

0: 招呼也不打。最近你一直很失明，你和金棒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1: 他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一些违禁的东西，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说，所以就劫持了我。其实也不算是劫持，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在我们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这是什么意思？
1: 他们托我给你的，这是他们帮派行走江湖的规矩，也算是给我们感谢的酬劳。
0: 你答应了？
1: 我也有同样的六根，你跟我平分。
0: 这就是你这些天来偷偷摸摸做的事情？
1: 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人，你们日本的医护人员工资又那么高，你说我要是没有这点小小的额外收入可怎么办啊？
0: 那就能这样，这些你全部拿去。
1: 绝对不行，这个是江湖规矩，我是不能独吞的。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也讲道义的。
0: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封口费吧？我拿了，就证明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分赃，我也不好说出去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也不算是分赃吧。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也算是互相帮忙。你刚才不是还说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给我们租赁的船价格高了吗？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表示怀疑。他们还说想在上船之前见你一面，略表心意。
0: 我还是不要去见面了。
1: 可是我已经擅自答应了，不然没有办法证明我把金条分给你了。
0: 好吧，因为林小姐答应了，我也只能从命了。
1: 再次对您表示我的感谢。

0: 孙伯，
1: 哎，
0: 您东西收拾好了吗？
1: 我没东西收拾，就是到医院把大小姐的用品给拿回来。这大小姐临走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她的办公室带字的纸张一张都没有。
0: 那这样，咱们明早啊就出城去。大小姐说了，要把你啊带到四明山去。
1: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0: 孙伯，您可想好了啊？如果您要跟我去四明山的话，我们条件艰苦，您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1: 小少爷，跟您说句实话，这辛苦才叫苦啊！到了四明山，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啊，我心里只有幸福，哪有什么苦啊？就是不知道大小姐现在什么情况啊，她待在到处都有日本兵的地方，我是真担心呐。
0: 玉珠她应变能力很强，我相信她一定能应付得来。
2: 看这些货上船我就放心了。
3: 那走吧，那些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我还是不去了吧。
3: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他们要是看不到你，会不放心啊。
2: 可是，这些货……
3: 让码头的兄弟们装去呗。反正，咱们一会儿就上船了。走吧。
2: 好吧。

0: 平田先生，这边来。
1: 请。太君，认识你真是我三生荣幸。来，我敬您一个。来，
2: 啊，去。太君，久闻您大名，我敬您一杯。
1: 去。
2: 太君，我已经崇拜您很久了，我敬您一杯。
1: 哎，太君，今后就承蒙您多关照了。
2: 太君阁下，在上海滩，什么杜老板、黄金荣，跟您都比不了。将军阁下，请您接受我的敬酒。
1: 太君，
2: 我来敬你一杯。
1: 太君，
2: 敬您一杯。
1: 太君，
2: 我敬你一杯。
1: 太君，
2: 喝一杯吧。
1: 我敬你一杯。
2: 喝一杯。
1: 我敬你一杯。太君。

0: 您用车吗？
1: 不用，慢着，谢谢。
0: 起开，走喽！
1: 把你的司机叫过来，送我们去码头。
2: 行，走，平田先生。
1: 你慢点啊。

0: 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1: 药物和物资都装在改装船上了，385号船和你们的船差不多，外伤看不出来。
0: 只要颜色和大小差不多就行。
1: 嗯。
0: 啊，对了，特别运输证，你赶紧拿着，尽快出发，不要拖沓。
1: 那我们对一下吧，子夜时分，海上见。我们派小船来接应你，你在船上发信号，信号是4长2短，就是安全。
0: 好，我记下了。
1: 一定记住，4长2短。
0: 要是我没有给你们发信号，千万不要来接我，那就是出事了。
1: 最好不要这样，我希望看到4长2短，一定要小心。
0: 嗯，东西确定都装好了吗？
1: 差不多了，比你们的船早出发半小时，过了检查站就万无一失了。
0: 好，对一下表吧。
1: 嗯。
0: 好。
1: 好。
0: 放心吧，快走。

0: 小林无意突然出现，李雨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了，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林院长，
2: 你是来给我惊喜的吗？
1: 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不敢松懈，正好有快艇可以捎我，就过来看一下。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吗？
2: 你快艇的马达声太大了，把我吵醒了。
1: 哦，非常的抱歉，我去看一下平田君，打扰了。
3: 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こんなに呼ばれてどうした？貨物はどこだ？
4: カッパの上。
3: 話しろ、検査する。

0: 间到了，怎么没有四长两短？
1: 也许是出事了啊！
2: 好了，
3: 肖队长，这给您做手术的医生啊，技术非常棒，一看就是尽量不破坏您的伤口，这可不是一般的外科手术医生能做到的。
2: 那当然了，他可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可谓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3: 哟，能被您这么夸奖的，那一定是不一般。
2: 那当然了，以后啊，你得叫他嫂子。
3: 是吗？
2: 哎，政委。
4: 阿月，
3: 哎，
4: 肖队长的伤没事吧？
3: 没事。
4: 好，辛苦啊。
1: 肖少爷，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4: 林雨茹同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

0: 哎呀，想好了吗，林院长？
1: 想好了。
0: 嗯，说说看。
1: 我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是个不可交的人，你平时的儒雅都是装出来的，你其实就是一个虚伪的丑陋的人。
0: 我理解你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一样的愤怒，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你也看到了那些伤兵的痛苦，不是吗？
1: 停止战争就没有痛苦，停止对别人的责难和恐吓就会减少愤怒。
0: 我们不谈这个，现在告诉我，那些上海青帮的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想把货送到哪里去？
1: 你可以去问平田君，他见过那些人，我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0: 我想请你亲口告诉我。
1: 我不想。
0: 为什么？为什么？
1: 那样是出卖朋友，违背江湖道义。
0: 林院长，你是一名医生，怎么突然

0: 跟我讲起江湖道义来了。
1: 我本来也是想好好做个医生，但是多亏了有你们，让我不得不结识那些人，因为他们能帮助我解决很多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现在立刻告诉我所有有关青帮的一切事情。我有必要提醒你，在这里有很多种对待女人的手段，毕竟是战争阶段，我也没有办法，不会始终按照君子的方式那么儒雅地处理问题。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就请他们来吧。
2: 哎，
1: 等一下，他们是姚华康姚局长的朋友，那些物资都是姚局长在宁波被占领之前买下的，一直没有运回，所以这一次他委托我帮他带回来。因为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六根金条，而这六根金条对我而言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付半个月的薪金，所以我就答应了。
0: 姚华康，他让你带他的货？
1: 姚局长是个很活络的人，他交几个三教九流的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可是你把这些货都弄丢了，要怎么向他交代呢？
1: 怎么交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交代？为什么一有事情就要把责任往我一个女人身上推？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当时在那条船上遇压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吗？难道那批货物丢了我自己没有损失吗？你别忘了，那些药品都是用我们医院的钱买的，而不是你们日本宪兵队，我还想找人赔偿呢。
0: 不要着急嘛，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做的，那边也在问平田君，当然了，我也会很快的去找姚华康了解情况的。
1: 我在这里已经被你关了整整一天了，而且中途你还发脾气走了，我不害怕吗？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
0: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到呢？
1: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看到我软弱的一面，所以对不起，我就是不配合。我倒是想看看你一个做大男人的，一个日本军人，一个曾经接受过很传统教育的人，会怎样对待我这样一个女人。
0: 你好像说服我了。
1: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0: 你必须在监视下居住，不能随意的离开你的住所。
1: 我已经习惯了在你们的监视下生活，这不算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0: 啊，现在就可以。毕竟你把那么多的货都弄丢了。姚华康也不见得会答应的，不是吗？
1: 那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从一开始装船的时候就把东西调包了呢。
0: 但是我听平田君说，你们两个一起监督装船的，不是吗？
1: 对呀，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现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面还是我之前的货物呀。那我之前我怎么能知道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毕竟我的眼睛没有装上透视机，不是吗，小林阁下？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0: 当然。
2: 哎，护送林院长回去，24小时保护。

0: 喂。
1: 喂，是姚局长家吗？
0: 你打错了。
1: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0: 啊，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1: 喂，
2: 怎么样了？
1: 你说林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2: 一定会的。她顺着你的话说的，对吧？
1: 嗯。
2: 这就说明她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监听她，心里有数。咱们现在就得马上走，日本人很快就会查到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出来的。快走，
1: 走。

0: 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她想了很多。四明山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她深爱的恋人，她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雨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人还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货？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我说那呢，可惜呢。
5: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は危険だ。
6: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らしい。お前、ついてこい。
6: 行ってみよう、親父。

0: 姚局长，你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意外，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1: 是这样，这个无缝钢管啊，年画啊，这不都是紧缺物资吗？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这不拉回来不也有用吗？
0: 原来姚局长是这么热心这么为公的人呢。
1: 是，我一直是坦坦荡荡大公无私，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关键是我吃的是天皇陛下赏的饭啊，拿的是汪主席的俸禄，那种汪

0: 苗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点利益瞬间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真的很奇怪啊。就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还有一个女人在跟我坚持地讲江湖义气，不想出卖你，现在你却跟我说没有江湖义气，这是不是会说某些男人还不如女人更讲义气呢？
1: 您说这女人是谁啊？
0: 啊，林院长。
1: 他还讲江湖义气，那是谁出卖的我呀？你傻呀你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啊！就是中国只有最好的朋友才这么说话吗？真的，真的。
0: 你们自己做事情，这么大大咧咧的，不讲究，漏洞百出，能怪别人出卖你们吗？
1: 我向您保证，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江湖道义。
0: 我觉得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该怎么跟我解释。
2: 哎，
1: 小林阁下，不是您，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冤枉的我，小林阁下，我这也是为了，
3: 小林閣下，働きっぱなしで少し休んでください。
2: 俺も休みたいだけど、向こう休めないな。
3: それ本当にヤオハ官がやったと思いますか？
2: 違うと思いたいけど、彼じゃないならこれは簡単だ。彼がそこまで器用にやれると俺は思わないかな。
3: 彼に結構厳しいですね。
2: あんなやつ時々痛みつけなきゃ、自分は何者か誰か主人なのかを思い知らせないと。
3: ならこのことは新主君と忠義救国君とどっちの仕業と思いますか？
2: こんなに大胆でかつ繊細に欲張りだし、新主君以外誰かいるのか？忠義救国君みたいな腰抜けはできこない。新主君は違う。あいつらは何点も欲する、すべて自分の手で取る。言うに必ずあいつらだ。だから新主君こそ最も防備しなきゃ危険な相手だ。分かったか？
3: 分かりました。

0: 我们去联络点。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1: 好，那老肖，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
0: 哎，大伙。

0: 大魂，你这笑，你笑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
0: 你看，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
1: 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出来。
0: 哎，你严肃点，巨人。
1: 给我笑，给我笑。
0: 别闹了。
2: おかしい。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ああ、休憩していいよ。

0: 出てこい。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呢，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孝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0: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

0: 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笑>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1: 小林阁下，华康保证完成任务。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小林阁下，太感动了！您看，您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康非常感动，那我带回去吃吧。
2: 不好了，我刚才想跟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武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小
3: 林无意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めて、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れてこい。
4: はい。
5: 快点。

0: 小林阁下，您找我。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哦，已经搜了两遍了。我准备深耕细作，来他个三遍四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来。
1: 啊，姚局长辛苦了，这一脸大汗的。
0: 不辛苦，我当初啊，要是有您这么睿智啊，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
1: 好。
0: 卑职不敢。
1: 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就在外面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两个小时杀三个人，直到出现为止。去吧。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
0: 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
1: 可以考虑。
0: 谢谢您。
1: 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你的夫人还有你的儿子凑出三个替他们去死。
0: 马上就办。三位啊，一路走好。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2: 不要。
0: 别哭别哭，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惹的祸啊。
2: 不要。
0: 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去。
3: 你别啰嗦了。你呀、啊、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0: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

0: 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你怎么办呢？
1: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0: 这事儿闹的，里外不是人呢。

我不是不开枪，这不死人吗？这不是得举行个仪式什么的吗？这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呀？我。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女人送回去，
1: 让林玉珠现世归案。每隔2小时，日本人就要杀她3个人。啊，
0: 好，
1: 强调，日本人让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啊！
0: 哎哎哎，
1: 切记啊，你一定要喊得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
0: 哎，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2: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
3: 罗先生，你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是医院的林雨初林院长，听好了，建议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
0: 我去看，
3: 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
1: 这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0: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小林无疑这家伙能做出这样的事。
1: 这个法西斯，我必须阻止他们。
0: 哎，你是要上哪儿去？你去了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1: 可是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他们为我而死。小韩，你不能阻止我。
0: 哎呀，你冷静点好不好？
1: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
0: 你要去也行，但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意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
0: 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的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1: 可小林无疑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
0: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2: 署長からに電話がありました。
4: 要件は？
2: 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原因不明で死んでいる。中の一人は少将のいとこ。
4: 何をやってると思うのかね。あいつらと同じ日本酒を飲んで歌舞伎を見ながら自分の戦績を自慢

0: する。行け。もう3年銃殺しろ。
1: 少々の命令は占領地域の治安にもっと配慮して全面の立場を考え

0: もしもし、クレッタ・サブロです。
1: 是我。
0: 林小姐。
1: 我是林玉珠。
2: 转告小林武艺，立刻停止伤害吴鹏。不然，我们就炸了宪兵队大楼以示警告。
3: 终于出现了林玉珠院长。
1: 你要是以为杀人可以填补你失败后的沮丧，那么你会有更多沮丧。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
3: 你还能怎么样呢？
1: 听见了吧？这是宪兵队的军车被炸了，这也是给那三个无辜死难者的陪葬。
3: 那我们就一起比赛吧。
1: 你的智商显然已经退化了，你不是想见我吗？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2: 但是如果你再
1: 杀一个人，你不仅见不到我，而且你还要为更多日本兵的死亡负责。
2: 你不要认为我们会软弱的退让，
1: 被动的接受你单方面的恶行，任由你胡作非为。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胆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3: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3: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4: 宝贝，
5: 宝贝，

0: 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犯罪嫌疑人1月19号于昆明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宪兵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1: 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
0: 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
1: 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
0: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
1: 他们会活着出去。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
0: 威胁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
2: 甭跟他废话了。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说。
0: 萧寒，你就是萧寒。
2: 现在已经说完两句了，
0: 我们可以谈一下。
2: 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
2: 说吧，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
0: 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
2: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0: 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
2: 你敢！你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统统打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杀南京、上海，甚至更多地方的日本兵。

0: 这局你们赢了，现在立刻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
1: 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一定会放的。
2: 这是千百年来绑架者的惯有流程，
1: 明白就好，
2: 没有意义。
3: 走吧。

0: 小林武義です。空のトランク2台欲しい。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2: 大哥
1: 啊，
2: 小林武义在外头看着呢，
1: 是吗？啊，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啊，来，吹集合哨，
2: 集合，快点，
3: 集合了，
2: 集合，
1: 站好，站好，快快快，兄弟们站好，
2: 站好，
1: 站好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中日友好的响应者和捍卫者。现在前方出现了骚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听我口令，枪上剑。
4: 能不能齐点儿？
1: 上四到。
4: 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有没有点顺序啊？我怎么带出你们这群废物来的？来，
1: 向左转，炮步走。
5: 一二一，一二
6: 来，
5: 一
6: 二来，
5: 一二一，
4: 慢点，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确定，向左转。哎，小林阁下，请您检阅。
7: 在特别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各退半步。我允许你带着你的女人离开。
8: 你看着山河，我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1: 请您检阅。

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车了。

0: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1: 令尊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很遗憾，也很抱歉。

0: 记住，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1: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0: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2: 滚！
1: 走吧。
3: 林玉柱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李治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柱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1: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出发吧。
4: 走
0: 走走。

0: 但翻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
1: 行，我坚持一下。
2: 来，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

0: 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1: 李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2: 李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0: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1: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3: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4: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5: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6: 好。
7: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5: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
8: 同志们，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第5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
9: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1: 抗日抗战出中国！
12: 抗日抗战出中国！
13: 抗日抗战出中国！
14: 抗日抗战出中国！
7: 咱们庆祝大会的节目啊，一定要办得精彩，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8: 放心吧，政委。
0: 好，
7: 行，去吧。
8: 好。
0: 秀子，秀子。
7: 哎，找我有事啊？
0: 我穿这身军装，好看吗？
15: 好，大家休息一会儿。
7: 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
0: 取了吧。
7: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
0: 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
7: 我不是那意思。
0: 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
7: 哦，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
0: 我也等着呢。
7: 先办正事儿。
0: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是很认真的。
15: 来，大家去锻炼一下。
16: 好，好，
0: 傻秀才。
15: 来，这个动作是不是
17: 对？
15: 标准吗？
17: 来，我这块再伸一下。来，这样，开一下，开。
15: 啊，往这边脚是吧？
17: 对对。
0: 我先。
8: 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0: 啊、
8: 能有600人啊！
18: 现在我们分为3个中队。第1中队队长由傅大虎同志担任，第2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3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雨竹担任，
0: 扭过来
18: 也兼任发报员。
8: 嗯，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后方医院呢，到时如果需要林雨竹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
7: 老郑，林雨竹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
8: 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哎，雨竹。
0: 你们先学学。
19: 哎，好好。
8: 辛苦了。
0: 领导。
8: 哎。
0: 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
8: 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
19: 林队长
8: 到我们纵队，
7: 跟我们通讯班

0: 上一堂课，
1: 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
2: 这个我可不敢，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
3: 雨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
1: 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的同时，还要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报告，总部指示。
3: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嗯，
3: 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4: 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
3: 是的，目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已经下达作战指令，要求以挺三四五各纵队及第一突击队主力担任围剿、清剿，企图歼灭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总部指示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有力还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0: 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3: 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1: 我离开以后，我希望告诉我们的战士，保持拼命三郎的斗志，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为了美好的明天去战斗。
5: 1944年，新四军及地方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阻止日军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新四军与敌作战百余次，攻克数十个日伪据点，解救群众11万多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0: 等他。我认为这个地点。
1: 报告，政委，有电报。
2: 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铁路交通线，发动了号称一号战役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从东北及华北方面军调集了三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以开封为中心集结兵力。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们在后方痛击敌人，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
0: 后面还有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丰东野那边仍然跟日本人还是和平相处，时刻准备逃跑。
3: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国民党
4: 缩小了他们的范围，
3: 被日本人扩大了一片，而这一片呢离我们很近。
0: 看来丰东野是变相的出卖咱们呢。
3: 所以说这一仗想指望国民党来帮咱们是不可能的，咱们要靠自己。

0: 这日本人又发动什么玉香桂战役，日军占领了郑州，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
1: 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共产党大打，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
0: 对啊，来哥，哎，不过哥，你说这美国人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啊？
1: 不会的，老美啊，
2: 人家又不是傻子
1: 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真是，
3: 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
1: 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
3: 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大分赃。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干嘛做傻子啊？那就一起分呗，与其让那群人多得，不如咱们自己多得。
0: 嫂子，你真是越来越精辟了。
3: 我是近朱者赤，跟他学的。
1: 跟我学的？那我跟谁学的？我告诉你们，我跟谁学的啊？我都是跟陈汉生和张衡那两个货学的。
4: 你刚才那段话说得好。
5: 我们就应该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啊，让那些傻八路、新四军还有美国人
1: 去跟日本人拼命去吧。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都是大傻子。
0: 对，哥，我敬你一个。
3: 那你真打算那么做了？
0: 那当然啊，傻子才去跟日本人打呢，以卵击石。
3: 你又怎么了？
1: 我怎么活得越来越不像我喜欢的样子了？
0: 喝多了。
1: 不喝了。
3: 我扶他进屋去了。
0: 去吧。
6: 1944年6月15日，美军空军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群从成都起飞，对日本九州进行首次空袭。

0: I'm Major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My plane took off normally and is arriving over Tokyo in 10 hours and 20 minutes. May God bless the U.S., bless China, and a smooth return for my crew.
1: 此次行动首次实现从中国大陆远航空袭日本本土，震惊了日本。
0: Good job, guys. Let's go home.
2: Well done, Captain. You got them.
3: Yeah, Thompson. You can get out your whiskey and wear Sichuan sausage.
0: Yeah, here we go.
4: 米軍陸軍空港大司令ヘンリー・アーノルド将軍がノルマンディの前線で視察したときに、今回日本の空襲は世界的な空中戦争の発端になると述べました。
5: 大佐、アメコはまた東京を襲った。
6: 我らの爆システムは飾りだ。アメリカ人に好き勝手やらせて。
5: 飛行機は中国の内陸からだそうです。
7: 中国の土地が広すぎる戦略的改善の余地が大きい。
3: We have entered the sky of China.
8: Guys, wait! Attention, please! There's a noise coming from the right engine. Doesn't sound good. What's up, Mark?
2: Oh god, Captain! The right engine start dropping! Let's do something!
3: The engine gonna fall!
0: Damn! Shoot!
1: B-29 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发生故障，在我国东海迫降，机上共有12人，机长威廉·汤普森少校，领航员奥布莱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4人跳伞着陆。
9: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矢報いる。
10: 报告总部加急电报。
9: 啊，
11: 奋生啊，别吃了别吃了，长官不急电。
12: 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11: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12: 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
13: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12: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义救国军的占领区。
14: 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
11: 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
15: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

0: 保证他们的安全，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1: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0: 人都带来了。
1: 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
0: 不是关云长就好啊。
1: 明白。
0: 明白什么？
1: 什么都明白。
0: 说说看。
1: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0: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
1: 这回卑职全明白了。
0: 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Thompson! Thompson! You're here! Oh, my dear fellow Thompson.

0: 政委，
1: 哎，
0: 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已经跟随枪响的方向去寻找了。
1: 好，知道了，坐坐坐。
0: 哎呀，政委，
1: 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
0: 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1: 怎么样？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0: 哎呀，可是，
1: 坐坐坐。
2: 政委，怎么样？
1: 哟，林院长，
0: 林姐，
1: 你怎么来了？
2: 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
1: 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
3: 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
4: 哎呀，坐坐坐。
0: 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
4: 坐坐坐。
0: 我们是恰巧遇到的。
3: 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
0: 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了看一看。
4: 是，你是凑近了，结果呢？
0: 受伤了三个，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
3: 你看看，你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
0: 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
4: 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军纪军规了？
3: 参谋长，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个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这个司令你这个参谋长没用了。
5: 司令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那个石头记里的大家闺秀，句句都那么深刻，句句都那么有含义啊。那我就想问问了，做事的人怎么做的不对？不做事的人怎么都可以找事儿，对吗？这美国人到底我们还找不找啊？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4: 找找找找找，必须要找。
5: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是我的部下，你们骂他就等于在骂我。
3: 分生啊，这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这何苦呢？咱们兄弟之间不能生分了。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太粗糙，心里的话一说出来就变味儿。
4: 哎，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分生啊，来。哎呀，
3: 哎，
4: 你看看，消消气，消消气啊！
3: 我的好兄弟，我的意思呢，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让日本人追得到处乱跑，而且伤亡那么大，我心疼。
5: 那不好办吗？
6: 不找不就完了吗？
4: 哎，分生，分生，
3: 哎，
4: 找。必须要找。司令，你想想，我们不找，日本人在找，西四军在找。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隐蔽。
1: 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0: 是，一定完成任务。
1: 其余的人跟我走。
0: 是。

0: 嫂子，副司令呢？
1: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0: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1: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他想打日本人，是错。他不想打新四军，还是错。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
0: 可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去给我弄点吃的去。
1: 哎。
0: 副司令。
2: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说。
0: 副司令。兄弟们跟着你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可老这么耗着，什么事都不做，这锐气都耗没了。
2: 这是兄弟们说的
0: 差不多吧？
2: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你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得出来，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0: 副司令，没有野心的人就像一潭死水，早晚会发臭。
2: 我当年野心比你大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自己起个奋生这个名字。但是光有野心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狠心，还要昧着良心。这三颗心呐，缺一不可。你能做得到吗？
0: 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观了。
2: 是你太乐观了。那我问你，我现在就把兵给你，让你带兵出去，你准备怎么做呀？
0: 找到美国人，把他们带回来。
2: 那要碰见日本人跟新四军呢？
0: 见人杀人，遇鬼杀鬼，谁要是敢拦我的路，我就杀了谁。
3: 好样的！豪气冲天呐，真不愧是咱们冯副司令带出来的兵。哎呀，兄弟啊，党国有你这样的继任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好，依我看，哎，冯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直捣黄龙，建功立业。
2: 你真的那么想啊？
0: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2: 那就给你个特务连，带他们去吧。
0: 谢谢副司令，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完成任务。
3: 好，我等候你的佳音，等候你的捷报，啊！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
0: 谢谢长官。副司令，您还有什么嘱咐？
2: 我不敢有什么嘱咐，只要让我的兄弟们多几个平安回来的就行了。

0: 贝志明吧。参谋长啊，你又成功忽悠个年轻人啊，就跟当年忽悠我一样。粉生啊，你，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这粉生啊！
1: 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是不是？哎，小吴啊，
2: 哎，
1: 刚才那小子，要是有奋生一半的能力啊，那就是咱们党国之福，烧高香了。
2: 是，参谋长。
1: 你这说话两边开花的能耐，我算是领教了，学会了。
0: 厉害，粉生，这误会，误会，干了！哎呀，我不胜酒力啊，你是知道的。
1: 酒里没毒。
0: 你跟小吴，你这
1: 来吃个虾，
0: 好，
1: 喝杯酒。

0: 死伤多少兄弟啊？
1: 30多个。父子俩，对不起，我就该听你的。

没事。陈寒生跟张恒又会把他变成大街上吧，他们会为你庆功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在江武堂学习。

0: This is our captain. His name is Xiao Han.
1: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0: Thompson.
2: Stelmark.
0: Stelmark.
3: 不笑了，笑。可以了，可以了。
4: 好好好，你来介绍一下。
3: 哎，同志们，这个我们这个山上啊，条件有限。这个鸡蛋，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这些菜呀、啊，这些肉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山上采的、打的。你们就将就吃，吃完了以后就赶紧休息啊。
0: Hope you like this and take some rest after the meal.
5: Thank you.Come to Thompson.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with them.
6: 他说汤普森是他们的机长。
5: Yes,
6: 汤普森要代表他们感谢一下我。
1: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他要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自己，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相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他坚信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人都是一家人。
1: Cheers!
6: 干杯。
4: 好，来来来。
5: Yeah, cheers.

0: 走走走。
1: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Where is the fierce and beautiful lady last time? Why she's not here with us?
2: 江水英为什么没来参加？
0: 哦，是这样的。
3: Here's
0: 今天晚上呢，这位女士
3: ，We lost a comrade.
0: 她是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所以她非常的难过。没有办法出席今天的晚餐了。
1: But I didn't see their sadness at that time.
2: 但是我在当时没有看到他们。
1: And they even don't bury the dead body.
2: 他们甚至连死去的战友的遗体都没有埋葬。
0: 你告诉他，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先救活着的他们，然后再去考虑自己已经牺牲的战友。
3: Sorry, we should rescue you first. We didn't think about it because of you.
1: This is not in your good line of your good army.
2: 但是这不符合一个优秀军队的作战风
1: 格。
2: 自己战友的遗体不可以被破坏。保护战友的遗体就是保护他的尊严。难道这些道理不知道吗
1: ？Luz,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have the right to defend what I say.
4: No. That's wrong. I don't agree with you. If they had stopped,
2: 他们的看法不同，在争吵。
4: Then I'm afraid we would already be in the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
2: 他说他能理解我们的行为。
1: Even in that case, I won't feel any regret to protect of my own comrades in army. This is what we call wolf.
0: 卢兹先生是吧？首先我很感谢卢兹先生，你能对没有保护好我们战友的遗体表示出这种愤怒很难过，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其实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们的战友牺牲了又没有保护好他们的遗体，所以感觉到非常的自责，而给自己心里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叫我越来越感谢你，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军人。其实你们明白，我身边的这些战友们，他们手里拿的是非常简陋的武器，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且受过法西斯杀人训练的一帮狂徒们跟他们斗争。其实我是想让你们知道，他们看似没有什么可以获胜的
3: 意义，
0: 唯一可以让他们获胜的就是他们永远不变的这种信念和毫不动摇的意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这里的这颗心，这颗心里面蕴藏着爱，是对这个民族的爱，是对国家的爱。

0: 唯一我が軍の防地区を抜ける必要のない道だ。ここから突破したらもう妨害がなくなる。予想外の出来事がなければここが諸藩の突撃の要だ。
1: 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如果我们要突破了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日军。我相信日军一定会认为我们会铤而走险从这里突围，不过恰恰相反，咱们突围的方向是日军设置封锁线最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山的北端。在那里日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现在我们急需一支部队佯攻敌军以为我们会攻击的地方，让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目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支部队必须要拖延日军的

0: 时间，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调拨部队前来支援。当然了，我知道任务非常的艰巨。
1: 杰队长，这次任务交给我吧。
2: 不行，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打游击战我擅长。
1: 副杰队长，我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2: 不可以，我是副支队长，在指挥方面你得听我的。
0: 好了，二位别再争了，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
2: 胡子明同志，请你执行上级命令。
1: 支队长，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
0: 子明，你知道这次接受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
1: 把任务交给我吧。
0: 如果你接受了这次任务，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在那里。
1: 我知道的，
0: 你们这仗打得越是好，日本人的包围圈就会缩得越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了，他们就会疯狂的报复。你们最后存活的希望也就越小。
1: 我知道的，支队长，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小哥，我还有一事相托。
0: 说吧。
1: 我此次前去一定凶多吉少，如果我这次去有了什么事，麻烦你跟阿玉说一声，让他想开一点，再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没关系的，不需要他什么从一而终，只要他过得开心我就放心了。

是个男人，是个英雄，你就给我活着回来。

0: 是不是子明他们那方向打起来了？
1: 好像有动静。
2: 队长，放心吧，已经联系地方武装配合咱们了。
3: 急げ、将軍閣下に伝えろ。ウサギは天に落ちた。
4: はい。
1: 我下去支援他们吧。
0: 别着急，再等等。

0: 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3: 听枪声，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1: 子明的处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1: 玉竹琴，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你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
1: 朱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0: 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中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好兄弟，你这么说，让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2: 中队长。
0: 你什么都不用说，带着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
3: 好，
0: 鬼子，
3: 杀鬼子，
0: 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知道，知道。
2: 放心吧。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

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呀，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小心为上吧。
0: 您说的对。
2: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1: 是吗？啊，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2: 好。

0: 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1: 横地中隊です。
0: 横地中隊、さっき東田じゃなかった？
1: 小林大佐の命令で戻ります。
0: では大佐に確認を取ります。
2: 我觉得
3: 我的人都别动啊！啊，
4: 人都别动！
3: 兄弟，好身手！
2: 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维护左城，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们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
3: 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啊。枪放下！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记住我的话啊！
3: 得了，
2: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走，
3: 你居然也在，这咋办？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啊！哎，威武之师啊！
5: 我说大哥，这别吵。
3: 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露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3: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5: 啊，好，你们那边那边。
3: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点。

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愤，彼等见义勇为，彼军全体官兵

0: 怎么了这是？
1: 支队长一个人在里面，他从墓地回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一直在那儿发愣，林书记就拉我出来了。是支队长在哭吗？林书记，我一直以为支队长不在乎子明的。
2: 阿玉啊，你现在知道了吧？真正的战士都是心中有爱，所以才会去捍卫，去战斗。忘记就是背叛，他不会的。
1: 原来支队长也会流眼泪。
0: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未到伤心处啊。玉茹，进去看看他吧。阿玉，回去休息吧。
1: 好。
0: 其实阿玉也很难过啊。
1: 是啊。秀才，
0: 嗯，
1: 如果我牺牲了，你会哭吗？你好好的，反正你牺牲了，我会哭的。
3: 萧寒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中，他不想在大家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牺牲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0: 情有义，让我感动。
1: 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就这么牺牲了。要不是这些侵略者，他们本来应该有美好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既然黑暗已经到来，那么黎明一定不会迟到。小韩，我们必须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大哥你看啊，你看
0: 叫几个丫头过来。
2: 好，姑娘们进来。
3: 来了
4: 来了。
0: 随便挑一个啊，让她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大哥合适吗？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1: 那
0: 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
2: 伺候好了啊。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0: 我看这地方啊是待不下去了。
2: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
0: 这小林武艺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的丢两个日本兵，哼，他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2: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哼，这乱世啊，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2: 真的没骗我。
5: 报告。
6: 怎么了
5: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6: 谁啊？
5: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6: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5: 是。
0: 别不见呢。冯生怎么了这是？没事没事啊，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6: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0: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6: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0: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6: 所以想到我了。
0: 你看
6: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三百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三挺歪八子，两台

0: 弹痛，
1: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0: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然后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旗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师长看看啊！
1: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0: 那不行，不给我师长，我不能来啊。
1: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我这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顶多是个暂编室，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0: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1: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0: 本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我专门搞钱的呀。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1: 你问问关老爷。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0: 你
1: 关老爷同意了。关老爷同意了啊。肯定来。
0: 必须来、
1: 啊、必须来，一定来，
0: 肯定来。
1: 说定了啊，
0: 你看看，
1: 肯定来啊。
0: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但那兄弟王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1: 那好啊。
2: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1: 哎呀，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呢。
0: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3: 老姚久违久违啊，
0: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吧？
4: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0: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术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3: 嗯，
0: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4: 当哭当哭
0: 是吧？
4: 当哭啊！
0: 从今往后不必遮遮掩掩，花看我喜极而泣呀、啊！
2: 哎呀，哎呦，老姚，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呀！
4: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0: 对，是，我真的，我现在、
1: 我在这背后看着呀，我差点真信了。哎，掉眼泪了吗？
0: 这份上多尴尬呀！
2: 哎，来来来来。
1: 来吧，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哎，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这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2: 好，
1: 好，
0: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2: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2: 尽快尽快啊。
0: 哎，
1: 不送了啊。后面这儿，
5: 看看吧，
1: 过去吧。
5: 芹菜，新鲜的。
1: 下一个，走。爷，
6: 所有人立刻排队，到警局集合。
4: 哎，兄弟，兄弟，哎，这是怎么回事？
7: 无可奉告。
4: 哎呀，拿着啊，小小心意。我怎么感觉这事儿不对？
6: 对，
4: 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看你是个明白人，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
6: 姐夫，姐夫，姐夫，
0: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8: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呀、啊。
0: 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那就算客气了。
8: 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

0: 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 是
2: 局长，局长，局长，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0: 小林阁下，您怎么来了？
3: 姚局长辛苦了。
0: 哎呀，宁可人负我，我也不负人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3: 啊，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0: 为了大

0: 我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我这里更不能让你做生意给出卖了。烟花康，你太让我失望了。小林无意，你这个阴险小人！
2: 走，副司令。

0: 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
1: 哎，
2: 我记得你啊。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化康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回复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2: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3: 啊。
2: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3: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4: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2: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啊，我没那能耐。送客。
3: 不是，丰富司令，走，
5: 丰富司令，起来，
3: 救救我大哥吧！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我给您磕头了，他真的被抓了，他真的被抓了，丰富司令，救救我大哥！丰富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2: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3: 啊，起来，谢谢丰富司令，谢谢。
2: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
3: 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4: 就你们那些破枪。
3: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2: 你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3: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

0: 可以里应外合。
1: 嗯，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0: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整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0: 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1: 啊，这
2: 啊什么拉出去给我毙了？
1: 是，不
0: 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2: 黄志，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1: 不不，放不死亮，放不死亮，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请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大哥真被人抓了，放不死亮，我真没有骗你。
3: 起来，
1: 放不死亮，
3: 起来，
1: 放不死亮，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3: 好了好了。哎，参谋长，
4: 黄副官，
1: 是，
4: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
1: 是，走，走啊！
0: 怎么样，参谋长？意下如何呀？
4: 我听静轩兄的。
3: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4: 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6个警察，里应外合。
3: 我真觉得这是一场大病啊。
0: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
3: 我听参谋长的
4: 啊，我服从司令的安排。
3: 哎，粉商，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0: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3: 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啊，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惜，
4: 哎，哎呦，兄弟惭愧，惭愧呀！司令，我已经看出冯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3: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皇军，哟，召集队伍，是集合，是，全体集合。司令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头之日了。一马，一马离，起高了。来来来来来。

0: 啊，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 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哎，
1: 福生，
2: 福生，福生，
1: 福生，福生。
0: 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富商，
3: 富商。

0: 好有才，
1: 好有才！上啊！
2: 哎！
3: 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
4: 你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相互不见了，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报报报报！
1: 忠义救国军陈汉生部弃暗投明，成为和平建国军新编第十军。
0: 来报，
1: 来报！
2: 我来一份。
1: 来
2: 报，来份报纸。
0: 报报。
3: 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这个小林武一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4: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期。

0: 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准 ，U 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

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不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照样是班长。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许昌、郑州焦作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他如何通过沉浸式展览、创意文创、数字技术，让古老文明真正活在当下。本周的大象执政周看点关注农业大省河南的 AB 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许昌市、郑州市、焦作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高水资源节约利用水平，坚守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在禹州市南水北调颍河道洪溪孟坡分水口门，刘宁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日常巡查、检修维护等工作，全面提升工程安全运行水平。要科学调配水资源，精准对接区域用水需求，健全供水保障应急预案，加快建设现代水网，让群众用上优质、安全、放心的饮用水。位于新郑市的观音寺调蓄工程是构建郑州都市圈水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大民生工程。在项目现场，刘宁详细了解建设进度，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优化规划布局，科学安排施工进度，推动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刘宁来到南水北调中线穿环工程南口，查看输水调度和数字孪生系统平台，强调穿环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关键性工程，可靠运行、安全运用十分重要，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强化精准调度，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程管护中的深度应用，加快建设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刘宁了解工程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左岸防汛风险防范，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扣紧值班值守、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等全流程责任链条，确保汛情信息及时传递，险情快速处置。刘宁还来到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查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成就文化展示，强调要不断丰富馆藏内容，创新展陈方式，进一步讲好南水北调故事，让广大群众更好了解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成就和惠民成效。刘宁强调，河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重要受水区，要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工程规划建设，强化各类水利工程协同调度，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多措并举保障输水管网安全，持续提升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水平。调研中，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近日，我省部分地区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隧道涵洞、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落实直达基层的校应机制，统筹调度各类抢险救援力量物资，以实时放

0: 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针对本轮降雨可能带来的小麦倒伏、自涝等影响，要及时清沟排水，做好倒伏麦田管护，抢抓农时应收尽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安委张雷鸣参加有关活动，省水利部门和有关地市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2022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阳殷墟时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殷墟博物馆牢记嘱托，通过沉浸式展览、创意文创、数字技术和研学活动，让古老文明真正活在当下。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殷墟考察时，走进的是面积仅1500平方米的老馆。今天5.1万平方米的新馆拔地而起，展出面积就有2.2万平方米，近4000件套的文物，超70%是首次公开展出。
3: 从一间展厅看殷墟，到一座殿堂见文明，一劳一心之间，见证的正是牢记嘱托、更续文脉的坚实步伐。新馆八大展厅系统展示商代政治、军事与文字成就，构建了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完整叙事链条。
4: 我们还把考古现场文物修复搬进展厅，通过23座车马矩阵，打造看得见过程、听得懂故事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同时，我们联合北京、天津等地的文博和高校单位，共同推出王入大衣商、看见殷商等精品展览。
3: 保护研究是基础，让文物走出展厅、走进人心才是传承的关键。
2: 千年前的文化该怎样走进现代生活，让当代人买单呢？答案就在我的身后。
5: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潇潇立体干发帽，以富豪萧尊文物为形象设计，已经卖了3万多个。还有网红款的小猪佩奇冰箱贴、小王子的请假条。
3: 除了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博物馆还推出国宝日历、文物文创对对碰等短视频，邀请甲骨文和殷商史专家开设甲骨文20讲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用 VR、AR、裸眼 3D 等技术立体再现商代文明，打造乐游大邑商、商颂等研学品牌，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动起来。
6: 走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投影技术，我真的就是切身体会到了那种千年前的殷墟文化。
7: 那面向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也是打造行走式的一个课堂，以沉浸式的这种研学方式，实景化的一个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真正实现文脉的传承和代代更续。
3: 新馆开馆至今，接待游客515万人次，专职讲解员完成讲解4万多场，开展社教研学活动365场，参加人数13.9万人。
8: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讲好殷墟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未来我们将深入挖掘文物内涵，加强研究阐释，创新展览教育传播方式，充分发挥殷墟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的重要作用，增强民众文化自信。
9: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0: 最近商丘两位小伙创作的麦子战歌在网上刷屏了，很多人听后啊都感觉心里热乎乎的。本期大象时政周看点，我们通过本周河南召开的3场全省性大会，聊聊农业大省河南的 AB 面。再过几天，河南小麦就要从南往北开始收割了。本周召开的全省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会强调了3个不：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丰收在望，为啥还这么急？去年受持续阴雨影响，河南麦播整体偏晚，好在去冬今春气温偏高，伤情好，小麦生长发育一步步赶了上来。现在全省小麦发育进程已经和常年差不多了。而就在昨天，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丰收在望不等于丰收在仓，在颗粒归仓之前一刻都不能放松。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1/10，每年外调原粮及制成品超600亿斤，全国人吃的馒头、饺子、方便面等很大一部分出自河南，这是河南的分量和担当，靠的就是地里每一颗麦子。麦收这场仗打好了，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才有底气。咱们再来聊聊全省服务业大会，很多人一听

说服务业，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端盘子、送外卖、当服务员。这个印象啊，早就过时了。像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配送、软件信息、健康养老等等，这些其

0: 孩子服务业。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很多人干的不就是服务业的活吗？这次全省服务业大会释放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用大白话说，就是为企业服务的行业要更专业更值钱，为老百姓服务的行业要更舒心更方便。所以别再拿老眼光看服务业了，它不是什么低端行业，这里头啊处处是机遇。最后聊聊首期中原科创大讲堂，请来的是中国科协主席万刚，讲的是新能源汽车。有人可能要问了，河南搞科创讲堂，为啥不先讲芯片、人工智能，偏偏讲汽车？因为啊，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成为拉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去年河南新能源汽车产量冲进全国前十，今年一季度更是一口气跑到全国第七。这背后带动的不是一家两家企业，而是一整条产业链，从电池到零部件，从整车到后市场，已经串起了河南6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那这次授课中，万刚也给河南支了新招，包括持续深耕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开发应用，深化拓展汽车后市场服务等等。而这次只是开端，河南创办中原科创大讲堂，就是让各级领导干部懂科技、懂产业、懂未来。因为只有关键少数看懂了趋势，河南才能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变成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刊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1: 5月17号，苏信对口合作座谈会在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敏表示，希望豫苏两省在省级层面加强常态化交流与统筹协调，围绕政策支持、产业合作与资源配置等，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动苏州与信阳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对口帮扶中谱写新篇章。范波指出，站在15五新起点，希望两市携手在深化产业协作上实现新突破，在加强消费协同上探索新路径，在促进服务共享上取得新成效，在更续红色血脉上彰显新担当，在优化体制机制上激发新活力，为全国和两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2: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
3: 我现在呢是在南阳电厂2期的施工现场，1月份的时候这里还在抢抓地下工程的进度，那现在呢一座座庞然大物已经拔地而起。
4: 南阳电厂2期项目总投资59.1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近50%，整体进度完成60%。施工现场日投入人员1800多名，数十台大型机械轰鸣作业，保质保量赶进度，大量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为项目赋能增效。
5: 节能方面，我们采用了2种技术，一个是采用那个四分舱结构加柔性密封技术，它这个空气的漏风率就是低于3%。第二个技术是烟气余热利用技术，有效率能降低排烟温度。
4: 作为南阳打造双千万千瓦级能源基地的战略支点，南阳电厂2期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实现双机投运。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热效率达45%左右，供电煤耗大大降低。
5: 项目投运后，将成为华中区域核心电源支撑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机组还将为内乡工业园区稳定供应工业用气，并保障周边居民集中采暖需求，实现发电、供气、供暖多元综合服务功能。
6: 给布料装上这样一个芯片，它就像自己长了腿一样，沿着生产线去寻找下一道工序。
4: 在新乡市丰丘县，一家服装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架设了18条吊挂生产线，装上了芯片的布料，通过这些神经网络实现自由流转，工人可以坐等一片，自动送到了操作台前。
7: 之前是我们一直在，找上道工序，找下道工序。现在我们是物直接找到人，精准到这个人，整体效率的话能提升30%左右。
4: 作为省重点项目，企业全面投产后首年产值预计达到7.5亿元，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成为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示范项目。智能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优化了产品工艺，

0: 服装品质得到国际客商的认可。
1: 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国际上的三个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底。那我们将继续加大一个技术整改的力度，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形成月产40万件的生产能力。
0: 今年以来，新乡丰丘县精准发力，通过龙头引领、梯队协同的链式发展模式，推动纺织服装集聚城市、集群升级。
2: 丰丘县着眼长远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提质等重点领域，坚持服务跟着项目走，完善领导分包、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机制，全力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
3: 在田间地头，农业大模型化身智能管家，在城乡上空，通信铁塔变身高空哨兵，不断提升的信息通信技术让河南的发展更智能、更绿色、更有劲儿。
4: 小麦收获进入倒计时，我所在的开封市兰考县侯庙镇北戴庄村的麦田里长势不错。
5: 从现在的长势来看，后期的这个产量绝对低不了。
6: 让柴冠军对今年粮食产量底气十足的是手机里一款实用小程序，里面有智慧灌溉等管理工具，还有个农田智能助手。依托河南移动万象耕耘农业大模型，农户有农机问题，小助手能秒出答案。
5: 我们现在到田间地头一看，哪个地方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拍一个照片传到我们的小程序上面，我们小程序就会AI 生成一个实际性的方案出来，包括对于我们要打什么药啊，用量多少啊。
7: 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网络平台，把这些数据进行采集，传输到我们的后端云端，通过大模型进行计算。农户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是提出一些需求，那么大模型通过云端算力的进行计算和组合呢，给到了一个最精准的种植建议。
6: 目前，万象耕耘农业大模型在兰考覆盖11万亩高标准农田，省内落地新乡、三门峡等地市，累计覆盖近260万亩农田。
8: 我们正联合农业部门、科研机构，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应用场景，以硬核科技赋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4: 在我头顶，一架巡航南邓高速的无人机飞过，它的家就安置在我身后的高50米的这座铁塔上。一路巡检到的数据呢，会实时的显示在50多公里外的河南交投南阳分公司调度中心的显示大屏上。
9: 在咱们车辆还没有办法及时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发现问题。高速公路建设期间，我们经常会面临看不见、管不全的问题。它自己飞控平台里边带了一些 AI 的识别功能，一些违章现象能够自动识别了，让我们这个巡检效率的提升了3倍以上。
6: 机巢建在铁塔上，无人机时刻有网，随时充电，飞得更远，看得更全。依靠全省11万多个站址资源，河南铁塔打造一网统飞平台，统筹调度全域无人机，实现多种地空政务场景落地。
10: 这些资源分布在城乡各地，在城区大概500米一处，我们每一个塔就是一个小型局域网，建立低空飞行设施网，以此为基础打造河南省的全域态势感知平台。
6: 14-5期间，河南 5G 千兆光网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在工业、农业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不仅完成了信息技术、网络设施的迭代升级，也推动了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全方位重塑。
11: 我们将重点推进 5G A 商用部署、6G 前瞻研究和万兆光网全域覆盖，强化人工智能算力供给，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各行各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2: 它在汽车发动机滤清器制造的方寸之间破解一道道技术难题，用坚守与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护航人。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新乡市新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梁海滨。
13: 机油滤清器如同发动机的肾脏，其封口技术是滤清器关键工艺技术，直接决定着发动机的运行安全与寿命。
14: 咱们干技术的，就是给生产线看病的。机器不会说话，但产品会说话，你得听懂它说哪儿不舒服。
13: 梁海滨，专业给滤清器号脉，专治各种跑冒滴漏。

0: 杨姑，你看我们这批主机产品，这个尺寸一直不达标，这批活要的非常急，你看是什么问题呢？
1: 你看这个风口咬合，这一点有点重叠，咱可以把那个风口滚轮那个参数再调一下。
2: 在新乡市新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频率公司的装配三线车间，梁海滨团队正全力攻关这条自主研发的技改产线。作为公司今年重点技改项目，连日来梁海滨和团队坚守生产一线，随时破解技术难题，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在这次技术改造中，梁海滨和团队成员不仅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还发明了燃滤滤芯固化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应用在常温固化链上。
1: 无需经过高温加热，然后将高温这个固化时间，我们缩短了40%，既降低了我们生产线的能耗，又提升了我们工序的前线效率，将生产能力呢由原来的每班4000套提升至目前的8000多套。
2: 匠心不仅在于攻克难关，更在于破解日常生产的堵点与痛点。公司一款月产30万套的主流产品，因法兰与风圈需分2道工序铆接组装，效率低下，工人们常常加班加点，仍赶不上进度。
1: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设计一套复合工装，把2道工序合成一部。
2: 查资料、画图纸、做模型，与工艺员反复沟通，连续日夜奋战半个月，对工装进行数十次调试优化。梁海滨成功研发出了铆接复合装置，装置投入使用后，铆接质量精准达标，生产效率直接提升了2倍以上。2020年，以梁海滨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在车间挂牌成立。5年来，梁海滨带领12名来自工艺、工装、电气等领域的青年技术骨干，扎根车间实操练技，钻研破解卡脖子难题，共完成创新项成果139项，创造直接经济效益4553万元，同时还斩获了10项国家专利和46项各级科技成果奖。
1: 技术革新没有止境。匠心传承永不停歇，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手里的每一件活干到极致，把遇到的一个个难关迈过去，能带着团队一起为企业、为行业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我作为技术工人最大的价值，也是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3: 一张电影票激活一座城，在周口丹城，一张电影票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丹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内的电影主题西餐厅开门试营业，店内布置了经典电影海报、老电影胶片、摄影机、场记板等怀旧道具，让顾客在沉浸式氛围中享用美食。
4: 以前觉得咱看电影都是买一张电影票进这个影院了，但是现在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电影的世界，连吃饭感觉都在剧情里边。
2: 如今这电影公园已经入驻商家30余家，升级为集观影、餐饮、阅读、娱乐于一体的综合空间。
5: 一张电影票串起的不只是一段观影时光，更是一条完整的消费链条。在我们电影公园，观众凭电影票根到任意一家商户消费，都能享受专属优惠。
2: 从主题餐饮的火爆，到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延伸，丹城电影加模式正撬动着更大的城市想象。
6: 我们积极探索了电影加餐饮、电影加研学，未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电影公园，积极推动公益电影进农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广场，拉动消费，繁荣市场，带动就业，让电影更加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5月15号正式施行。新条例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销售和中药材生产监管等具体要求，更好地服务患者临床用药需求。省发展改革委5月15号发布通告，公布河南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空域高度为真高120米以下，划定范围以外的空域属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用户可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试飞空域。5月17号，2026年河南省高校残疾大学生

0: 就业双选会在郑州举办，共有104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涵盖制造业、航运物流等多个领域的236个就业岗位，1100余名残疾大学生到场求职，423名残疾大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142人完成现场签约。5月17号，中国农科院小麦经济腐病灾变规律与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现场观摩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高校及农业专家现场观摩了新乡县、盐津县两块示范田的防治效果，对防控中采用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进行学习交流。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松县鹿魂湖欣赏白鹭、夜鹭安家落户、繁衍生息的生态美景。

0: 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2: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我。
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3: 我跟你说啊，过去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那歪乎乎的。
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

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0: 钱财。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三起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3: 瞧这人身段了得，怎么这么像胡老师啊？咱去看看。
4: 就是，
2: 你就宽恕了吧，
3: 哇！胡老师，哎呦，你这在练什么绝活呢？
2: 哎呀，主持人，您这一拍呀，把我这感觉都拍没了。哎呀，我的宝钏也找不着了。哎呀，这不是刚才我们一会儿呀要去这个演出，我呢就在这儿练练，我这心里还有点紧张。
4: 你还紧张啊？您可是身经百炼的累赘啊。刚才让你看演出，感觉你那个眼神有点眯眼睛啊，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
2: 高总啊，您果然是高啊！我最近就是在学新戏练剧本，练练我这眼神，哎呀，练的我这眼睛啊，看远看近都费劲呐、
4: 那你戴戴这个超视力眼镜看怎么样？这是多焦点技术，看远看近都清晰。哇！试一下。哎呀妈呀！
2: 天上飞的是什么？
3: 什么？
2: 鸟儿还是云朵？我把超视力戴上，我看清了呀，太清楚了。
3: 超主任，我也被种草了，我也想要一副，您赶紧给我整一副。
4: 啊，好了好了，咱别开玩笑了，现场还有几百名的戏迷朋友等着我们呢。咱们走吧，
3: 走吧，出发，
2: 走。
5: 时间了，
6: 是的。
5: 那在这十年当中，对您的生活还有艺术之路有什么变化和影响吗？
6: 哎呀，那说到变化就特别大了，因为我从毕业之后呢，就考入这个河南工业集团这个曲艺班，但是在团里属于一个年轻的一个小演员，上台手都是抖的，没有那种自信感，就想找一个刚好的梨园春这个平台，让我站在这个舞台啊，越站越勇，最后呢，赢得了我们观众和专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5: 真心百战练。您是2016年梨园春年终总决赛的银奖获得者，那您还记得当时唱的哪一段征服了评委们还有戏迷朋友们吗？
6: 哎呀，这个记忆犹新，这是在总决赛的时候啊，其实我呢唱了一段就是国父胡西华老师经典的唱段曲剧《芜湖状元夸官》这一段。
7: 那今天在这个戏迷见面会上，要不要再展示一下当时那段精彩的曲目呢？
6: 那是必须的，大家想不想听？

0: 师准备带给大家来段什么？
1: 那现在我们就带上我的宝贝，来上我的家伙事，
0: 哟，
1: 大家感受一下。
0: 呵，您这还带着秘密武器有备而来呀、啊？
1: 是的，您知道这是什么乐器？
0: 这是琵琶吗？
1: 琵琶，琵琶是四根弦，我这呀是三根弦。
0: 哎呦，合着缺根弦啊你？
1: 哎，我也缺弦。这呢叫三弦，今天呢我就想用这把乐器带着大家伙足不出户，咱感受一下全国各地不同的音乐特色。
0: 那行，那我现在最想去的就是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

0: 想吃那儿的泡馍怎么办？
1: 对呀，看来你是个吃货呀。嗯，来上两句这个陕北说书，光。

这一出风花的乾坤地安怕死者，上天挂着那凌霄殿主地府的那个鬼门车，挂着大山的那吊吊棍的那个小山。

0: 平衡又平衡。
1: 旅行，我们去新疆感受一下那儿的诗和远方。
0: 接下来咱们一起打打节奏，我带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别说是三千两，就是三千

0: 他的手法他不是古装剧的手法。
1: 对对，这个身段是现在的身段。
2: 这管打管笑，咱不稀罕，一心要为您做个青年官，我宁愿咱老给你草长满，也不叫我的好百姓蒙受屈原，上任岗岗三天满。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

0: 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观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观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0: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性